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

0: 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他瞧着乾隆上下打量，声音就变得有点发颤了。主子看着身子还好，奴才也就放心了。奴才70岁的人了，夜里一想，怎么也是行将就木的了，什么心思也没有，只是个恋主，还想再给主子出把子力。又想着见主子一面就少一面，人呐不敢思量，竟也细思量，真的白不是滋味。乾隆听得心里边感动，脸上却不肯带出来。他见案上放着几块瓦灯，还有一块整瓦，取过那片瓦来端详着，嘴里边说：朕也是担忧啊，同学你怎么仍旧不听朕的，一天办事不要超过3个时辰，怎么还是整夜整夜的熬？傅恒写来的折子一写就是万言书，都是亲笔正楷，后头的笔画都发颤，人才老少青黄不接，这不是小事儿。你们都累垮了，谁给朕办事？纪云也一样，范时杰、金红都要想着这一层，要物色人才。他自识的一笑，又换了话题。这不是南京夜市上和那个叫马二垮子的一道买的假汉瓦吗？这几块瓦当又怎么回事？在这儿摆弄古董吗？纪晓岚赶紧笑着说：这是臣在格物致知呢，那几块瓦当是尹继善在汉墟里捡出的珍品，竟和南京夜市上买的一样，都是黄色底漆，这可真是奇了，汉瓦当只能是红底色的呀。乾隆拿起一片瓦当来，在瓦上敲了敲，琴上水德，连军旗都是黑颜色，碑铭也是4字一段，和水德之术相合，严汉以火焰水，所以乐府5言，是火德之术，衣冠旗帜都是赤色，汉瓦绝不会是黄旗底色的，你们看底色是红的。他忽然看见方才敲击震剥落的瓦当外层漆片，竟是红漆外又涂了一层黄漆，指着笑道：这是卖古董的自作聪明，以为皇家公事一定用黄颜色，在真货上头作假，弄出些玄虚来。几个人都凑过来看，连那块整瓦也是红色底漆，岳钟琪不禁笑了。

这真叫弄巧成拙，真的反变成假的了。刘统勋几个人对这些毫无兴趣，只前笼面上敷衍，笑说附和而已。只纪晓岚仍旧是格外认真，看了好半天，认真的说道：“皇上，这瓦是真的，卖货的也没有作假。” 这是王莽篡汉时的瓦，王莽一试得焰火，登基时来不及换瓦，宫阙殿瓦皆已黄漆涂染。《后汉书》记载，当时天象示警，大风雷雨齐下，殿瓦皆毁。这块整瓦能留下来，真是劫后余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过头了。 后边这考据实在多余，一笑就收住了。乾隆似乎不觉得什么，见案头放着一叠子书，取过来一看，是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一边笑着说了：“再看这部书嘛，朕粗览过这书，为爱是没有的，只是杂物了些，体力编辑不慎有章法。”他翻着看。 倏然间脸上微变色，站起身来。时辰不早了，你们换换便衣。纪晓岚受旨，我们一道走走。昨儿他们说桃花庵桃花已经占垒，观赏去。岳钟琪四个人赶忙退出来，到隔壁去换衣服。王八尺昨晚上就备好的，早已经进来。 替乾隆脱褂换袍，戴了顶黑缎瓜皮帽，驼色夹袍穿上，也不系腰带，坐在椅子上，由王八尺跪在地下，换掉青缎两里皂靴，穿了双黑式布起明剪布鞋，一转眼间已经是个笑脸的模样。纪晓岚见乾隆忽然间沉郁，脸上似喜似悲，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想问，又怕再错口，又不知道书里边什么地方触了他的忌讳，糊里糊涂帮着王八尺料理清爽，送走了众人，回了一边回忆乾隆翻书的情形，一边按篇仔细的阅看。桃花庵离这行宫只有不到5里地。 这里又叫临水红霞。出行宫，沿一带蜿蜒溪水往西走，过了长春桥就到了。转过一带山岗，众人眼前是豁然开朗，一片开阔地中野树成林，松柏之间溪水纵横，隔三差五的石板桥、花径小路相通，布局是错落有致。 安外林中茅屋三四间，自北错误，鳞次似乎略有人影来往活动。向南流淌的小溪碧幽深暗，也许水藻太密，不利于行船。三瓣草水浮帘几乎把水面遮掩实了。南边一带池塘，三条板桥在中间汇合，塘中小岛上结着一座小茅亭。 匾额上写着“罗亭”两个字。板桥西北上岸，林丛中房表插天，仔细辨认，可见“临水红霞”四个字。由罗亭向西南过板桥，岸上又有一座木如亭，过亭就是桃花庵。塘西数百株桃花粉苞初放，仙影不可方物。 映在水塘中和天光相接，庵中的殿宇楼亭宛如建在桃色狭隘之上。桃花庵得名，大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

0: 么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验证失败，请重新。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
3: 哎，
2: 开门。
3: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小虫浅吟低唱，反而更显得静寂。多少烦心俗务，几何国家大政，都被这甜书窈窕的美景洗得是千尘皆无。过了一会儿，范时杰笑着说道：太清静了，这都怪刘延清公把游人都赶走了。这地方安前头那片空场弄个庙室什么的，人来人往，走在这红霞里头多有趣呀、啊！也给扬州老百姓辟了一个市场，能养活多少人呢？金红却说道：老范是专能煞风景的，松下河道焚琴煮鹤，你还多么有趣。

那边弄成闹事，这种景致里边一片声的嚷着卖馄饨啦、胡辣汤饺子，大人叫小孩哭，世界都一塌糊涂了。范时杰有些不服气地说了，天下幽静去处多了，想玩咱们别处观景去，回头我给尹元成写信，这儿非得建个市场不可，南临扬子江，西北蜀港圣地，东靠着运河，运河江岸又有驿道相通，皇上又亲自来游幸过，那还不是发财的风水宝地？一征那个贼头贼脑的县令还能想出来呢，我为什么不能啊？这样一来，听得刘统勋也笑了，哈哈哈哈，爸爸爸，你是个冥顽不灵的财迷，是跟主子散心，还是找风水宝地来了？范时杰是个叫驴性子，专门爱抬杠，他就说了，谁对谁错还得主子说了算，你想过没有，老百姓有生业有财法，谁还跟朝廷胡闹，累得你走路都是软着腿，头晕眼花，一锅子一锅子熬药吃去。乾隆听他们争论，也不住的发笑，想到杀风景，回头看看巴特尔跟索伦也都便衣的跟着，就说道，要范时杰去户部，就冲他这一条心思，物随事宜，情依事转，老范要杀风景也自有他的道理，趁他没动刀子前，我们还是先来观赏一下吧。众人说笑着过了桥，刘统勋小声地说道，皇上，前头就不是禁区了，只有扬州府的衙役们换便衣官房，您说话得略留点意，别让人认出来。乾隆点了点头说了，我晓得，不过今儿也为带你出来游散一下筋骨，你这么小心翼翼捏着一把汗反而不得，是吗？哎，你们听，有笙歌之声，像戏班子在排练拉场子，真奇了怪了，安庙里边还弄这个。几个人都凝神静听，果然庙后边有笙簧丝弦之声，有男有女错杂引亢，像是戏班子男女不齐的在吊嗓子，咿呀吟唱，歌词却很混杂，绰约细若游丝，都听不太清晰。乾隆加快了步子，过了木盒亭，到安前山门外的空场上，才听出那些歌乐之声并不是从庙里出来，是在庙西阁房传来的。刘统勋压根儿就没心思看什么景致，只留意形式，这才看清了原貌。这小池塘原来竟和瘦西湖相连的，是瘦西湖的岸边一弯，过庙前空场又一弯，也没有庙院门墙，庙院也是依地形由东南向西北越来越高，后边桃林红枝连绵的，从这里看，左有木儒，右有罗亭，溪水到门，可以栖身激流宿齿，因为人少水深，水浮百鸟绕堂嬉戏，很是安谧详静。严扫的一根草节也不见得卵石甬道间越山门进去，迎面一座大殿供着大悲佛，四围红蓝，右营松柏之间是杂药铺，左营市墙外为一茶室，里通僧厨，三三两两的善男信女，有观庙游览的，也有烧香许愿的，三步一磕头向佛还愿的，佛门清净之处，但微闻木鱼钟磬之声，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一派的禅林肃穆。连刘统勋也放了心了，渐入悠游的境界。随着乾隆

0: 进殿瞻仰了佛像，四大天尊、十八罗汉进香布施了。那和尚又老又聋，见金红一出手就是十两银子，当的一声撞了声磬，便捧过钱筒来。乾隆信手拈出一只，取了签标一看，上头是一首诗：接尔父祖功德高，子府龙楼勋名标，好房金火莫相容，再逢甲子运未消。乾隆看完，先是一笑，心里边悚然一动，把那签标递给刘同勋等人传着看，自己向佛前是端肃恭立，却不下跪，只双手合十，垂眸念诵了几句，问那秉烛的小沙弥：“小师傅，能不能见见方丈？”那小和尚傻乎乎的起手说道：“阿弥陀佛，老和尚这几天忙，前头裴太尊晋大人坏事，家里来许愿，要能脱去大难，情愿给佛爷装金3000贯。如今真的灾星退了，晋家又添了个少爷，叫师父去给记名符。高国舅家里听说，前儿也来许愿，夫人的金手镯、耳环都捐出来了，也得了好签，高高兴兴的去了。我们庙里佛祖灵光善护念众生，今儿这家请超度，明儿那家做道场，大人先生们不住的邀师父去下棋会师。师父昨儿还说太忙了，弄得俗物缠身。”
1: 这个小和尚大概平日难得有个说话的机会，一问就说出一大串来。
0: 谭月只管多布施，往福田里种富贵，自然得收富贵，管取您能高中了，凭您的相貌，混个红顶子是稳稳当当的。
1: 几个人听了都笑了，乾隆倒觉得他伶俐，拍了他一下脑门子说了：“老范再捐十两。告诉你师父，既然忙得俗物不可开交苦恼，还是出家的好。啊，那边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还有戏班子？”小沙弥摸着脑门半晌才悟过来，咧着嘴一笑：“
0: 施主您真逗，我师父忙得苦恼，叫他出家。这一带都是桃花庵的庙产，您问的是谢施主家，他租的观雾轩是庙里弄花草的园子，钱塘城有名的近身迎驾来扬州，看这儿好就租住了下来。加戏班子天天排演热闹，也时时过来进香。谢谭月也是正知正信正觉正悟的大善知识，佛跟前不吝啬的。”
1: 乾隆一笑说道：“好，佛前舍善财，就是善知识。”点头出来，看看后殿没再往里边走，看了看紧闭的方丈精舍，上头是建物堂匾，左右连上写：“花药绕方丈，清流永作鱼。”乾隆又是一个微笑，信步走出庙来，却不循着原路返回，经过石板桥向观雾轩音乐响处走去。几个人略微一交换眼色，赶紧也都跟了过去。观雾轩一带果然是石花园圃，说是轩，其实没有唐氏游廊。春和景明艳阳日融中，一座连一座的花房都揭掉了草扇，内中隔着矮墙是一览无余，都是摆弄的盆景。短松、矮杨、山柳都栽得求枝横生，百般奇巧。海桐、黄杨、虎刺之属，俱用黄石、宣石、太湖灵璧，都用景德窑宜兴土高姿石，有的蓄水倾泻微流，有的仰台如尖下流水沼，养小鱼游泳许如，千姿百态，优雅玲珑，不可胜数。 因见墙下对着的花

盆里有开残了的月季、丛菊、芍药、牡丹之类的。乾隆才知道，行宫里冬日摆的那些鲜花，原来都出自这类花房。正想向花工打问这谢家的身份来历，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从西边不紧不慢地过来，向众人深深的一躬，陪着笑说了：各位先生哪儿来的呀？前面轩子是我家主人包了的，先生们赏光，主人不胜欣喜。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枯陈美酒酿樽中，留客殷殷款曲通。舵煮桃花虾作饼，甜收新宿海玲红。这首《海玲竹枝词》向我们展现了主人用美酒美食招待客人的热烈场景。舵煮桃花虾作饼作为待客佳肴，伴着佳酿，一桌可口的时令河鲜，令主人的殷勤热情与客人心意相通。那么诗中所写的舵煮桃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美味？舵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被写进海玲竹枝词中，成为泰州水仙的代表？诗中还有哪些美味佳肴？今天我们的领队薛优路与泰州市海玲区文联副主席徐同华老师带大家走进位于长江之滨的泰州，寻找江河湖水带给这里的诱人鲜味。
2: 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海玲竹枝词到底是什么。
3: 海玲竹枝词啊，就是在明代以后啊，我们历代的泰州文人啊，以竹枝词这样一个形式啊，描写我们本地的风土人情、人文掌故，积累下来啊，也是到现在已经有了1000多首。
2: 1000多首竹枝词。
3: 对对对对对。
2: 那竹枝词它从文学角度来讲，什么样特点呢？
3: 它在文学性上也有比较倾向于民间性，利于传唱，利于
2: 便于理解，
3: 便于理解。人们读了竹枝词之后呢，都会对本地的好多过往的人文啊、饮食啊，都会有很多的了解。
2: 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我今天给你推荐一首啊，叫舵煮桃花虾作饼，甜收新宿海玲红。
2: 哎，一个一个都很有画面感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也很好奇啊，这个舵煮桃花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舵啊，在我们这个秦湖里面可能就有它的身影，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我们走进湿地去看一看。
3: 是。
1: 泰州古称海玲，这里濒临长江，水网密布，这里的人们傍水而生，各类江河湖鲜一直在泰州人的餐桌上占据着绝对的地位。徐老师提到的秦湖湿地，地处全国著名三大洼地之一的里下河地区，众多候鸟在此栖息。
2: 太棒了，真好听哦，谢谢大姐。现在呢，我们上了这晃晃悠悠的摇橹船，体验到了竹枝词里面的那种意境啊。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呢，特别想到芦苇深处去找一找那个舵啊。
3: 我们这个里下河的这个芦苇当中啊，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各式各样的
2: 水鸟，
3: 是不是真的有躲在里面，未为可知。
2: 哎，那个是吗？那个小鸟
3: 不是。
2: 好吧，其实我倒首先想知道一下舵具体长什么样子，书中是怎么写的？
3: 应该说舵的记载啊特别的多，这个历史上呢，我们的名人的诗词里面啊也经常的吟有，在民国的《泰西人志稿》里面啊，其实对这个舵啊它是有记载的。舵离我们很远，但是啊有一种动物其实离我们很近。
2: 是什么？
3: 叫鹬。
2: 就是鹬蚌相争的那个鹬啊。
3: 其实啊，舵就是一种鹬。
2: 它是鹬的一种。
3: 此时在我们本地呢，它叫做舵，所以我们志书上怎么记载的呢？它叫鹬，土称桃花舵。涉禽类千鸟科。
2: 它平时生

0: 会在哪里啊？
1: 它是涉禽类。
0: 嗯，涉禽、
1: 对，就是在水边，像鹿啊、鹤啊这些。
0: 嗯，对对。
1: 涉禽类。
0: 它一定会在水草或者芦苇的深处。
1: 对 对。
0: 一定也很怕人啊。
1: 对。能不能遇到它，真的是你的运气。
0: 缘分，嗯，不知道能不能遇到。
1: 是。
0: 哎，你看那边，那边有只，
1: 哎。但是它也不是舵。
0: 是吗？不是舵。
1: 不是。
0: 那到底舵长什么样呢？
1: 我们带来一张图，要不要看一看？
0: 是吗？你有备而来啊！
1: 按图所舵。
0: 来来来，我们来按图所舵，来看一下、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
1: 桃花舵。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志书上对舵的记载啊，早就很形象。嗯，其形啊小如燕，其实它的身形啊
0: 也很小，
1: 不是大，
0: 嗯，
1: 我说的更显在跟鹌鹑啊
0: 差不多大，我看它身上的花纹也像鹌鹑、
1: 对对对
0: 啊，花花的。
1: 下面一句就特别重要了，
0: 嗯，
1: 嘴长可三寸，其实它的颜色也有区别啊，书上就记载啊，舵、头颈脊呈灰褐色，或带茶绿色，
0: 哎，茶绿色，
1: 对，
0: 茶色。
1: 颈脊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么腹部呢是白的
0: 啊，
1: 尾短羽，浑身的整个毛色呢如枯草色，
0: 还真是。
1: 你看是不是？为什么如枯草色呢？其实
0: 保护色嘛。
1: 对，这就是桃花舵的一个保护色。
0: 大姐，你亲眼见过桃花舵吗？
2: 哎，听过的。
0: 见过的啊。好看。
1: 舵呢，也不光生活在我们泰州，在整个我们江淮地区啊，还是非常常见。
0: 水乡里面常见。
1: 但是呢，把它列为本地土产的呀，一般只有我们泰州啊与高邮。
0: 嗯。
1: 哎，我们这两个地方呢，说桃花舵啊，说的怎么样啊？比较多。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这两个地方也有共同的特征，特别像我们泰州，位于里下河通江达海的门户，
0: 对，
1: 境内啊水网这种密布，它为这个舵啊的生存啊提供了很多良好的这种环境。这个舵啊和我们人类啊是很好的朋友，只是呢它因为是一种候鸟，不怎么出现而已。
0: 对，因为它出现的时令性特别强啊，所以不常见到。
1: 你看那个是不是？你看一看，嘴不够长，应该不是。
0: 不是的，没有三寸长的喙。徐老师，你看我们的船就快要靠码头头了，但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桃花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现在啊，已经是初夏时节了。我们从桃花朵这个名字就告诉我们，
0: 春天
1: 性太强了。桃花朵呢、
0: 嗯，
1: 主要呢是在桃花盛开的时候啊，
0: 出现
1: ，
0: 明白了。
1: 出现，
0: 就这个桃花它并不是食材，它是一个时节，其实是指朵主于桃花时节。
1: 我们明年啊，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荡舟这秦湖之上，来寻找桃花朵的生命。虽然桃花朵没找到，也不要失望，我带你去吃吃虾饼。
0: 好哎，好哎，好哎，来。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3: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忙。

0: 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3: 来，请。
1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9: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0: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9: 一点吧，我赶时间。
21: 对不起，我就过去。
2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3: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1: 哎呀，好的。
2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4: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6: 汪曾祺曾在小说《异禀》中这样写道：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他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渡。海灵竹之词中的舵煮桃花，指的正是煮桃花渡这道美味。如今为了保护生态，野生鸟类已严禁捕捉，秦湖湿地也早已严禁捕食，舵煮桃花也就此成为了书本中的味道。那么 海灵竹之词中提到的虾作饼究竟是什么？如今我们还能品尝到吗？
0: 陈老师，你看这梅雨季节啊，雨就是说来就来。
1: 对啊，
0: 骑撑着伞感觉也挺好的，听这个雨点打在伞上滴滴答答的声音，感觉特别的好。
1: 泰州啊，是一个水网密布的所在，它位于江淮海啊交汇的一边。除了我们身边的这一块秦湖湿地之外，其实在里下河的纵深地区啊，还有像大众湖啊、平望湖啊，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泰州被人们称为叫水云乡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特别像这个秦湖啊，它是我们泰州啊湿地里面啊最有名气的一个，
0: 对，好像是全省最大的这种江河湿地公园，
1: 对
0: 吧？徐老师，刚才我看这个湖水啊，特别的清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湖里的水藻。
1: 是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的水质，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你就能想到。
0: 对，你看这个水藻，它不仅是能够让鱼虾吃得饱、肥美，
1: 是的，
0: 而且还能够净化水源。
1: 对，又为鸟类啊、鱼类啊，都提供了很多它们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异常的肥美。
0: 我觉得这样真好，这真的是一个良性。
1: 是的，我们秦湖一带因为这样良好的环境啊，诞生了我们在味觉上的里面比较有名的，就像有鱼饼啊、
0: 虾球啊、
1: 虾饼
0: 啊、鱼圆啊、虾饼啊。
1: 词里面讲的剁煮桃花虾做饼啊，指的就是这里。我们前面准备了一个虾饼，去尝一尝。
0: 好，我们去尝一尝。来，
26: 秦湖湿地优质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的水产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海灵竹之词中就曾这样形容这里的虾菜：万家烟火比邻居，虾菜灯炎美可如。泰州的虾菜味道究竟如何？又与普通的虾菜烹饪方式有何不同呢？
0: 那我们刚才顺着这个栈道呢，一路来到了这个听雨问福轩，
1: 对，
0: 剁煮桃花虾做饼，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吃的这道主菜？
1: 对，我们泰州啊，这虾菜啊，一直以来就可以入正菜了。对，用虾制作的各种各样菜啊，比如说像虾仁啊，我们醉虾呀，有很多很多的做法。
0: 对，
1: 像这道虾做饼呢，就是把虾呀，其实把它捣烂了之后啊，做成饼状的。
0: 但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
1: 现在呢，我们一般都做成球状。虾球也就是以前的怎么样啊？虾做饼。
0: 材质都是一样的。
1: 对，虾的本来的味道。尝一个。
0: 好，来试一下。哎，我感觉这个虾球啊，味道特别鲜美。而且它这个虾球呢，就是把它调成
1: 糊状，
0: 完全看不到虾肉的那种糊状虾泥。
1: 对。
0: 然后呢，把它用勺子一咬，放到这个低温的油里面一炸，炸了以后非常神奇，它就膨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大球。
1: 对，这是我们制作虾球必须的一个过程。
0: 对，然后再捞出来放到旁边晾了以后呢，它就皱巴了笑。
1: 其实我们泰州啊，吃这个鱼饼啊、虾球啊、虾饼啊，真的也是一种靠山吃山、
0: 靠水吃水
1: 啊。主要原因呢，我们泰州地区啊，这个水网密布，那么水产呢就格外的怎么样丰富。那么丰富之后呢，它就对水产的保鲜啊提出了很大的要求。那么这么多的水产生产出来怎么办？这么多的虾怎么办呢？老百姓就想出了办法，怎么样？除了我们一般的吃的时候吃多了的，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捣成泥，做成怎么样饼啊、球啊，这是一种。
0: 对，因为它油炸过嘛，
1: 对，
0: 它更能保鲜。
1: 对。
0: 那像这样的话，咱能保存多久呢？
1: 虾饼、虾球啊，可以到一个月的时间。
0: 那真是相当拓展。
1: 对。第二呢，我们本地啊，像秦桶啊、沙沟啊，很多地方呢，这个鱼饼啊、虾球啊、虾丸啊，都成了本地的一种很重要的怎么样地方名产。那么其制作方法呢，也被列入了非遗的怎么样啊？
0: 成为著名的土特产。
1: 对，基于这样的原因呢，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到了秦桐，就一定要吃这个怎么样啊？
0: 虾饼虾球。
1: 虾饼虾球。那么正因为这么多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制作这种虾球虾饼的技艺啊，也在我们这里呢传承不息啊。虾饼虾球也成为我们泰州美食的一大代表。
26: 从古至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泰州以江河湖鲜为主的饮食习惯。秦湖湿地还隐藏着哪些鲜味？海灵竹之词中又是怎样描绘的呢？
0: 现在我们在雨中泛舟秦湖之上，特别有意境。我们今天的这道小吃呢，要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那就是生是一碗，熟是一碗，不吃是一碗，吃了还是一碗，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江淮的一道水鲜。
1: 对，
0: 因为它是河里也有，江里也有，就是这个螺丝。
1: 凯林·朱兹斯里面啊，就也有描写这个螺丝的失职、
0: 啊。怎么描写的？
1: 它叫螺旋河蚌满市场、啊、全凭贱值运枯肠，那就螺丝啊，蚬。

0: 盒饭啊，在市场上处处都有，
1: 太多了。
0: 因为它物美价廉啊，所以啊，老百姓买回去呢就当肉吃了。
1: 本来就是高蛋白。
0: 对对对对对，很多这种茶馆里还有这种小吃摊啊，它就像螺丝上点螺丝来点酒啊，我们用泰州话说啊叫。螺丝刷刷啊，或者螺丝生生啊，
1: 刷刷生生啊，
0: 然后让小酒咪一咪，这日子就这样怎么样啊，过下来。
1: 而且它特别鲜美。
0: 其实优露，你知道这个我们吃螺丝啊，什么季节吃最好吗？
1: 螺丝应该是春天吧。
0: 吃螺丝呢，泰州人都知道啊，一般放在清明前和螺丝啊最肥。
1: 最肥。
0: 最肥。还有呢，清明之后呢，螺丝里面的籽啊。就慢慢的多了、而且呢它的肉啊其实就慢慢
1: 就瘦了、
0: 所以清明食螺、也是我们这儿一个时令菜。
2: 清明前后是食用螺丝的最佳时令，素有清明螺顶之鹅的美誉。那么在泰州，这可以顶之鹅的小小的螺丝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做法呢？
0: 我们泰州啊有很多这个做螺丝的这种方法，像我们今天啊就准备了三种。
1: 对，我们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0: 对对，最常见的。
1: 你看这个是
0: 白灼的，
1: 白灼、
0: 白灼的。
1: 这个呢是红烧，
0: 红烧
1: 还加点辣。
0: 对对对、
1: 中间这个呢是把螺肉挑出来。
0: 对对，
1: 用韭
0: 菜炒的。这个韭菜炒螺丝啊，也是我们泰州啊家常菜里面一种非常典型的。吃螺丝啊也很有方法，用我们泰州的那个话叫熟。
1: 用熟州的
0: 熟是什么意思呢？
1: 用力的吸，
0: 吸
1: 就这个意思。
0: 你要不要吸一个尝一下？
1: 我当然会。
0: 我们来试一试，你吃一个。
1: 来来来来来，我来吃一个啊。你看我们很多小孩他不会吸螺丝，他就只能用针啊或者是牙签把它挑出来吃啊。
0: 我们历史上还有一个老小孩也喜欢吃螺丝。
1: 是谁啊？
0: 苏东坡、他也特别的喜欢吃这个怎么样啊
1: 螺丝。
0: 但是啊他因为是四川人
1: 啊，对，
0: 吸不出来，
1: 不
0: 会吸，
1: 从小没练过，
0: 所以后来啊他就用那个竹针啊竹签啊或者怎么样挑
1: 出来吃啊。
0: 后来就衍生了一个歇后语叫东坡石螺慢慢挑。
1: 其实这个挑着吃真的不如咱们吸着吃。
0: 对，因为这个呢有汤
1: 汁，因为吸的时候对，你会把汤汁吸一点、
0: 对对对，我们再吸一个看看
1: 肉子啊。
0: 吸螺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发现这个螺丝你可以先吸吸它的尾巴，把它往里面
1: 吸不动的时候
0: 吸吸它的尾巴，
1: 吸动一个尾巴，然后再吸它的这个肉。
3: 我们开头有句话叫一味螺丝啊千般去，美酒佳肴皆不如。
1: 是的，有的时候觉得
3: 是的，
1: 它的美味其他的大鱼大肉都抵不上。
3: 如果我们说那个吃长江三鲜啊，那就大家闺秀，其实我们在吃螺丝啊也是一种小家碧玉般的享受。
1: 对小家碧玉般的享受。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

0: 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黄桥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镇子，早先并不怎么出名，自从1940年陈毅和粟裕同志率领新四军从江南挺进苏中，在这里胜利地指挥了黄桥保卫战以后，这个小镇连同黄桥烧饼和黄桥烧饼歌才出了名。这是上世纪70年代泰州作家顾继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散文《黄桥烧饼》中的片段，他以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了黄桥烧饼在黄桥战役中的特殊作用，谱写了一曲君爱民，民拥军的壮丽凯歌，更唤醒了人们对那段战争岁月的回忆。黄桥烧饼有什么独特之处？又与黄桥战役有着怎样的渊源？今天我们的领队薛优路与泰州市海陵区文联副主席徐同华老师带大家走进泰州市泰兴的一个小镇黄桥，探寻古镇中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味道。
10: 你知道吗？在我们泰州啊，小小的烧饼也被做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我们的黄桥烧饼。那徐老师今天要带我们看一看，尝一尝这黄桥烧饼。那为什么第一站要放在这里呢？
1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黄桥古镇，那黄桥烧饼呢就是在这儿发源的。这里做的烧饼呢，它的制作技艺啊被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啊每年啊都会举办非常隆重的黄桥烧饼节，我们可以先到镇子里面啊去看一看。
10: 好，我们边走边聊。
9: 黄桥是泰州市泰兴的一个小镇，早在2000多年前汉高祖时期，这里就是著名的粮仓，元末明初改名为黄桥镇。然而真正让它名扬天下的却是1940年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更让黄桥烧饼成为黄桥古镇的响亮名片。小小的烧饼究竟有何魅力？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喜欢吃烧饼呢？
11: 这里就是我们黄桥古镇的古镇区。黄桥镇作为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啊，它既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啊，也有它地理的一个特殊性。
10: 它所在的位置，
11: 它位于一个四县啊交汇的地方。它东临如皋，
10: 对，
11: 西近泰兴，
10: 南边是
11: 晋江，北边是江夜。
10: 对对。
11: 那么这四个县呢，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啊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那么商贾往来啊，经济来往就必须经过黄桥这个地方，非常的繁荣。这个两边啊都是店铺。
10: 商贾云集。
11: 对对对对，而且店铺里面，我们黄桥一带的店铺主要销售的都是米啊、面啊、粮油、猪油啊之类的。

0: 想到了，这些都是做烧饼的原料。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早在明代，黄桥镇就是苏中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商贾往来频繁，烧饼满足了商人们对快餐的需要，规模越做越大，质量也愈加考究。
0: 看来啊，咱们黄桥烧饼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一方面你看它的地理位置，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些所有的食材啊，催生了黄桥烧饼能够产生。
1: 是是是，其实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跟那场著名战役啊有关。
2: 黄桥古镇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那么，徐老师提到的那场战役究竟是什么？这场战役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1: 这里啊，就是新四军黄桥战役的纪念馆。
0: 好震撼啊，这枚浮雕墙。
1: 对，我们正面的呢，就是陈毅元帅与粟裕大将。那么在1940年的十月啊，在我们黄桥地区发生了一件改变啊华中抗战历史进程的战役。我们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的7000新四军，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啊30000人，新四军军史上啊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同时啊，这场战役啊也是军民鱼水情得以体现的一次战役。
0: 那这个场景是干嘛的？
1: 这将军们和我们本地啊黄桥的一些开明士绅啊，他们结成了很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及抗战之前的运送伤员啊，给前线运送送水啊。
0: 你看这组雕塑就是老老少少在支援前线啊。
2: 黄桥人民意气风发地配合新四军作战，那时候抗日根据地初创，人民的生活还相当艰苦，但是为了抗日保家乡，为了子弟兵吃饱肚子打胜仗，黄桥人民家家敢做烧饼支援子弟兵。黄桥战役的胜利是黄桥人民奋勇之前军民一心换来。在黄桥战役中，黄桥人民是如何积极之前的？小小的黄桥烧饼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1: 这就是何氏宗祠。
0: 想不到咱们古镇有这么大一个宗祠。
1: 对对对，
0: 很震撼啊。
1: 黄桥的核心啊，是从南宋的宁宗年间就迁移到，曾经出过啊4个进士，10个举人，30个贡生，300个秀才，
0: 就何氏一门就出了这么多。
1: 对对对，在黄桥有一句俗话叫头顶何氏值千金，所以这个祠堂呢就是何氏的后人啊为了祭祀他们的先人所修的一个祠堂。那么1940年的时候呢，我们黄桥战役的知县委员会啊就是设在这个祠堂里。
0: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里就是当年黄桥战役知县委员会的旧址吧？
1: 对对对对。
0: 那这跟咱们黄桥烧饼有什么关系呢？
1: 1940年黄桥战役的前夕啊，我们就在这个何氏宗祠里面啊成立了这个知县的委员会。据说啊，当时因为要打仗啊，黄桥镇上60几家烧饼店都在连夜的做烧饼，所做的烧饼，哎，对，做的烧饼呢，都送往到这里，由这里的统一的再送往前线，
0: 都在这里集中，
1: 对对，
0: 然后再一起统一送往前线。
1: 对，你看，
0: 原来发挥的是这个作用。
1: 烧饼炉子啊，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旧物，
0: 就是当年
1: 做烧饼
0: 的叫桶炉，
1: 桶炉烧饼，黄桥烧饼就是桶炉烧饼，也就是群众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个何氏宗祠里面。对对，那边还有像石磨啊、板车啊，还有纺车之类的，都是之前的一些旧物，我们可以看一看。
0: 这石磨，那个独轮手推车就是当年运烧饼的，是吧？
1: 烧饼一起往前运。
2: 迪丸离黄桥东边的小二房庄只有3-4里了。战士们丢下饭碗就走，姑娘、媳妇、老人、小孩都赶到东大街，又提着水挎着烧饼篮跟着支前队冲上前线，妇孺老幼冒着生命危险，舍小家顾大家，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用最质朴的方式默默地支援着前线，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新四军战士也为此写下了一首黄桥烧饼歌。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艰苦卓绝的日子已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如今说起黄桥烧饼，唱起黄桥烧饼歌，黄桥人滔滔不绝。黄桥烧饼不仅是充饥的食物，更是黄桥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那么黄桥烧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接下来就跟着徐老师一起去尝尝吧。
8: 哎，我发现出了米巷我就饿了，因为我闻到了香味儿，你知道吗？
9: 什么香吗？
8: 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桥烧饼啊。
9: 黄桥烧饼，老板还在忙。
8: 老板你好。
9: 你好。
8: 您这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做烧饼啊？
9: 3点多。
8: 3点多就起来了。
9: 对，一天就500-600个。
8: 500-600个，全是在这个桶炉里做出来的。
9: 对对对。
10: 哇，好像有些店里面还有比它更多的，一天能做1000多个的都有。
8: 这真的是纯手工的。
10: 对对对。
8: 那您做烧饼做了多少年了？
9: 我今年47岁，但是我做烧饼将近30年了。
8: 将近30年，咱们这个烧饼啊，我就觉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了，已经生活的习惯了。
11: 黄桥烧饼啊，黄而不焦，油而不腻，香酥可口啊，是它的重要的特点。
8: 你说了之后，我就特别想尝一尝。
10: 是。
8: 哎，你喜欢吃什么？
10: 我吃个萝卜丝。
8: 萝卜丝的好。
7: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曾写到烧饼的。

0: 做法，用松子、胡桃仁敲碎，加水、糖屑、脂油和面制汁。黄桥烧饼吸取了古代烧饼的制作方式，保持了香甜两面黄、外撒芝麻、内擦酥这一传统特色。擦酥也就是将油脂和面粉反复搓擦的过程，这也是黄桥烧饼起酥分层的关键。搓擦好的油酥包裹在面团中，再进行反复揉搓，刷上糖稀，撒上芝麻，方可贴入烤炉开烤。而在烤制工具的选择上也非常讲究，必须使用传统的圆木桶进行烤制，才能保证烧饼的美味。那么黄桥烧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真的是酥而不腻，
2: 叫到烧饼它出来最有劲道。
1: 嗯，而且就是那种木炭的香味儿就附着在这个烧饼上。
2: 对对对，
1: 其实石老师，我就在想啊，当年咱们黄桥战役的时候，战士们吃的烧饼肯定没有这么美味可口。
3: 所以在黄桥战役的时候，我们送到前线去的烧饼，就把这个老烧饼啊，放到这个烤炉里面，烤成两面啊发黄，里面是没有什么馅的。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黄桥烧饼见证着军民鱼水情深，虽然从里到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一如既往地传播着黄桥战役的辉煌。
4: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烧饼啊，不仅是这个非遗食品，它还是我们本地的三宝。你还知道其他两宝吗？
1: 我当然知道，第一个是银杏。
3: 对对，
1: 然后黄桥烧饼，还有就是那个皮儿都透明的宣爆小馄饨。
4: 哎，对对
1: 对吧，
4: 大着这个黄桥烧饼啊，两个非遗食品一起吃，延续风味。
1: 好啊，那我们再去尝一尝。
3: 再去尝尝。
0: 在泰州泰兴，人们把最具代表性的三样美食称作泰兴三宝，除了黄桥烧饼，还有银杏和宣宝小馄饨。梁实秋曾在《煎馄饨》一文中这样说道，馄饨这个名称好古怪，宋程大昌《演樊录》是言馄饨，是鲁中馄饨是为之，有此一说未必可信。不过我们知道馄饨历史相当悠久，无分南北到处有之。馄饨是我国的一道传统小吃，不过在南北方却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北方馄饨大多皮儿厚馅儿大像饺子，南方馄饨大多皮薄小巧。徐老师和领队将带我们品尝的宣宝小馄饨，就是以皮薄如宣纸著称的。那这馄饨皮儿真如传闻所言吗？
1: 哎呀，老板老板娘你们好啊。
4: 我们宣宝小馄饨最重要的特点啊，其实就体现了它这个制作的精良。体现的最重要的呢，又是这个师傅正在做的这个擀皮儿。嗯，我们有几个地方啊，有第一个，啊，宣宝小馄饨这个皮儿啊，
3: 就像宣纸一样，你见过吧？
1: 哦，像宣纸一样薄。
4: 对对对对。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把宣宝小馄饨这个皮儿啊摊在报纸上，我们透过这个皮儿还能看到。
1: 是吗？
3: 对对对，
1: 那真的好神奇啊。
3: 还有一个最形象的
1: 最形象的是
4: 这个皮儿能点着。
1: 哎，这个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但是我觉得是传言。那到底能不能点着呢？我想问一问我们的老板，您这皮儿真的能用火机点着吗？
5: 能点着。
1: 老板娘就用您现在在擀的这个皮儿啊，哇，真的是薄如宣纸啊，半透明的，太棒了。
3: 我再点一点。
1: 来，哇，真的着了！我第一次闻到这个皮儿烧焦的味道。但是我还想再验证一下您之前说的第二点，说能够在上面读书看报。您刚才看的那个随缘食单，随便翻一个章节，看我能不能读出来上面的字儿，真的看得很清楚。哎，做馄饨与脚同。
3: 对，
1: 连下面的译文，这个这么小的字都看得很清楚。看得清楚吧，在我这儿看得更清楚一点。那您这个馄饨皮儿怎么能擀到这么薄呢？
5: 我这个馄饨皮儿在和面的时候里面加了碱。
1: 啊，加了十
5: 几。哎，经过我的反复擀压，就是这个擀皮子的时候很讲究的。
1: 嗯，
5: 就是说，你这个用力一定要均匀。
1: 用力均匀。
5: 哎，第二个呢，就是每个地方都要能够擀到面皮里面，不是放碱吗？
1: 嗯。
5: 对碱的时候，一定按照它一定的比例。
1: 比例啊、哎，我发现碱是一个灵魂，真的很重要。
5: 对的。
1: 它的量、它的时间都是很重要的。
0: 和面时放入碱，增加了面的延展性，再通过数个小时的擀、推、压、拍， 才能得到薄而不烂的面皮儿。左手拿皮儿，右手挑。

0: 馅儿，左手再一拢，一气呵成。手工熟练的师傅一分钟就可以包四五十个。梁实秋在《煎馄饨》一文中这样写的，那一锅汤是骨头煮的，煮的久，所以是浑浑的，浓浓的。馄饨的皮子薄，馅儿极少。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几斤透明的馄饨皮儿下锅后还不会破，一个个鼓鼓的漂浮在碗中，小巧精致。以稻米为主食的南方人在面食上并不追求果腹的作用，吃的就是入口即化的滋味，所以透明的馄饨皮儿就是南方馄饨最大的特点。这皮薄如宣纸的宣薄小馄饨味道究竟如何呢？
1: 哇，小馄饨来了。
2: 馄饨下去之后啊，起泡啊，是这个我们宣薄小馄饨啊的一个特点。你尝一下，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宣薄小馄饨啊皮薄馅嫩，第三个特点啊就是汤鲜。这个其实就是用猪油渣呀把它熬成了酱添在这个里面，才显得这么香美。
0: 黄桥烧饼、宣薄小馄饨传承至今，已成为人们生活中最普遍的美味，背后不仅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更有代代相承的匠心精神。大快朵颐之后历久弥新的岁月滋味，更值得人们用心咀嚼。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3: 等一下。
10: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1: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2026年的中高考啊，马上就要打响了，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现在的考生呢，拼的不仅仅是刷题的数量啊，更是身体的续航能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根据权威媒体的调查呢，今年五月下旬以来，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家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的咨询量比平时是增长了近四成。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会集中在三句话：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两个小时？那么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呢？孩子压力大，失眠焦虑，到底该怎么来调？您看啊，家长的焦虑一点都不比这个孩子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请来了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蔡华教授。蔡教授，来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蔡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专业委员会体重管理学组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食品协会配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营养健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发表论文30多篇，课题9项，著作4部，获湖南省医学会科技奖2项，湖南省中医药科技奖1项，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2项等。蔡主任也是我们营养学界的大咖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蔡主任从吃、睡、动和应急等等四个维度哈，帮大家来把考前的这一周给稳住。蔡主任您好，也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知道您非常的忙哈，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最近找您来把把关孩子的饮食啊、情绪啊，最近？
1: 会有。现在的门诊的话，其实会有很多人会关注吃什么呀，有什么更好更补的呀，或者说吃了之后睡眠会不会更好一些，或者说能不能让他熬得更长一点等等，这些都会来的门诊，甚至也会打电话说情绪怎么让他压力会更小一点啊，会有。
0: 今天把蔡主任请到直播间哈，我们收音机前已经网络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哈，或者有这方面的疑惑，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50分钟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我们首先来聊聊在考前的饮食。最近网上很多的朋友们提到哈，比较流行的就是高考的开挂饮食，什么补脑液呀、DHA 呀，就在这两天相关的媒体也都发文提到了，提醒家长要警惕这些所谓的带引号的哈开挂饮食的陷阱。那也请蔡教授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那么这些所谓的开挂饮食，这些补剂它到底管不管用？
1: 其实我们会讲的是比较多的一些补品的话 ，DHA 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脑白金啊之类的，这些大家都问的比较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说是正常饮食的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补充的。例如我们讲的 DHA， 它主要来自于深海鱼。那么我们每周2到3次的例如鲈鱼啊、带鱼啊、三文鱼啊，其实它都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 DHA。那么也就是说，你平时没有补的，这个时候一下子来补，我觉得也比较难。那么如果说吃了之后，这个东西对人体，它主要是对大脑皮层，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元素。它并不是说非得是超越发挥，而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营养素啊。这个是我们人体可以通过食物进行一个补充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觉得吃一点 DHA 之类的自己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你靠着这个东西变得一下聪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0: 说白了就是不能临阵磨枪哈，就是平时如果吃的

还没什么问题。你要临时为了提高，为了吃这个提高这个成绩啊，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就没有必要哈。那如果抛开这些补品，我们回归到一日三餐，很多家长就会比较纠结。那我们这孩子早上吃什么呢？啊，抗饿啊，吃什么提神？

0: 讲的，我们说粥配稀，粥配咸菜。那么粥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汤水。然后喝粥之后呢，它会很快的这个升血，这个血糖控制啊，忽上忽下。其实它也容易饿，所以它只是提供了汤水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对于咸菜来讲，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咸，含盐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容易口渴。所以为了更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说，如果说你稀饭里面配点肉啊，可以加点叶子菜起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例如我们吃一份。全麦面包里面可以加点鸡胸肉，或者说一个鸡蛋，或者说是再加点蔬菜，这个时候再加杯牛奶，甚至在加餐的过程中可以加一把坚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并且营养比较权衡的一份早餐。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碳水哈，有一个词叫做晕碳。比如说中饭如果吃的大鱼大肉，或者是吃的太多，就可能会导致犯困。可能会在考场打瞌睡，那么中午这顿饭是不是大家，建议就别吃米饭了，大鱼大肉，多吃点蛋白质。
0: 这个也是不提倡的，因为我们说的晕碳，并不是说不让你吃碳，这吃碳水。大量碳水造成的，而是说你吃了大量的大鱼大肉啊，或者说量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大量的这个需要消化系统需要消耗的时候，会需要这个血供啊大量聚集在胃部，那么大脑这个时候缺氧，第一个吃到七八分饱，第二个呢就是清淡为主，然后呢选择是蒸煮为主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均衡讲的蛋白质啊。碳水啊，蔬菜啊，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这个每一餐都需要。
1: 蔡教授啊，想请您哈，为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您是营养学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在考生前这一周啊，怎么吃早中晚搭配，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食谱建议呢？
0: 其实我们在讲究所有人就不一定是正高考的孩子们，其实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我们会讲究均衡，这是原则。第二个就会保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宝塔的要求，其实包括我们的蛋白质、碳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其实包括脂肪，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搭配一下早中晚，也根据自己情况来。那有些的吃面的，其实可以搞点纯瘦肉啊，或者是搞点这个荷包蛋啊，再加点青菜，加一点面。这个是比较合理，大家都有了，然后放一点点我们讲到的自己根据一些喜欢的油可以放一点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没有时间吃面条，那么我们喜欢吃一些鸡蛋或者牛奶，可以说鸡蛋啊、牛奶啊，还有搞有主食啊，这个也是可以再加一把坚果啊，甚至还可以在加餐的过程中间，我们上午的话可以加点坚果啊，或者说加了点水果、香蕉啊之类的，它因为含有镁嘛，会让情绪更好。那到了中午的话，我们会提倡一小碗饭呢。包括一两掌的这个肉啊，还有我们讲的蔬菜啊，把它搭配好，其实都是可以的。晚餐也是一样的，就是七八分饱，不要吃得太饱了，然后容易的这个量太多的时候呢，再加上油特别多的时候，也会容易犯困。所以油的话啊，我们选择的话，油控制要有油，但是你不能说到油我们就完全不放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人每天的话是25克，然后糖盐的话也是会有要求，5到6克的样子。那么最新的指南也是说每天5克盐的样子来搭配。
1: 我们的微信后台哈、有这个晴天网友提问，他说蔡教授好，我的孩子现在学习压力非常大，用眼非常多，眼睛干涩疲劳，那么。蔡主任有没有什么护眼餐或者是能够缓解视疲劳的用餐建议呢？
0: 我们会提到的话，实际上就叶黄素啊，类似的这些含有这些维生素的，这花青素这样的维生素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胡萝卜呀，对吧？但是胡萝卜它要炒肉啊，或者说煎油，它才会吸收维生素 A。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炒胡萝卜炒肉，或者胡萝卜用油炒，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的一些坚果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过程中间，但是饮食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眼睛休息一会儿，因为我们45分之后学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5分钟外远处去看，看完之后对，可以做一些热敷。让眼睛放松，然后去做一些眼保健操，来让眼睛更放松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用眼部适当有放松的时间，那么远看远处的这个绿色植物啊，让眼处于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现在市面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敷眼的热敷的呀，包括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叶黄素，刚刚讲的叶黄素相关的一些食物啊，都是可以的。
1: 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考试那几天，蔡教授能不能喝红牛、咖啡？茶说了吃，咱再说说喝。

0: 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从来都不喝这些东西啊，你没有必要特别的说为了说让孩子保持清醒状态，那我要去喝，因为在考试时候你如果吃了，他有点不适应的话，实际上对孩子而言啊，他可能会增加他的胃肠道的不适感，或者说产气啊之类的，那么他会影响他的正常的发挥。第二个的话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前面他就喝了，要感觉还行，那你再。在这个考试之前的话，你要喝，特别是考试中间，你就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喝了大量的，然后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说，另一个讲到咖啡，我们尽量在早餐喝。由于有孩子有些的他有习惯吃咖啡，那么尽量去选择那种这个黑咖或者说含糖量少的这咖啡，然后在上午喝，早上喝，不要到晚上喝，因为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和影响到第二天的学习的效率。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6月份哈，天气也是非常炎热，怕孩子吃坏肚子，比如说凉拌菜呀、海鲜呐、剩饭剩菜这些高风险的食物，是不是这考试的前一周就应该彻底的给禁掉了？
0: 其实基本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中考考，家长们也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去做一些剩饭剩菜给孩子们吃了，那么也不是不太提倡的，因为特别是蔬菜，如果说隔夜吃的话，产亚硝酸盐，对吧？然后肉的话，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也会产生一些细菌啊、沙门氏菌啊之类的，我们是不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如果你想吃凉拌菜，其实是凉拌黄瓜、凉拌海带，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尽量在家里做，或者说在有些的条件，高考的时候或者争考的时候，他有条件，你没有条件，他有些东西可以家做，但是住得远的话，他可能只能点外卖。那么点的过程中间，你尽量选择这种好一点的店子，它的这个卫生把关的啊，这样子避免孩子在这个考试中间或者考试之前出现急性胃肠道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天气热，它细菌这食物啊变质的可能性啊就更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所需要的饮食的安全是非常关注的。
1: 还有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比如说考前要不要额外的去补一些维生素 D 呀、钙呀、铁啊？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孩子碰到了生理期，是不是要提前的补铁？
0: 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的饮食达到了均衡，特别是我们这种中考考的孩子来讲，他们吸收能力是比较好的，胃肠道功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均衡饮食，它是可以刚刚提到的钙也好，铁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平时每天对吧？每天一杯奶，我们还有吃了红色的肉啊，每天一杯奶，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保证钙的一个正常值。还有刚刚讲到铁。如果月经量不大的情况下，正常的话，我们一般通过我们的红肉啊这些东西是可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的。但如果确实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月经量非常大，它又出现了什么面色苍白、一些缺铁的一些情况，查了一个血常规里面又出现血色素很低，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医院的干预，第二个是每周多吃一些摄入红肉的同时，可以吃一些猪肝呐、鸭肝啊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但于我们对于菠菜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过水，因为去。这个炒酸之后，避免这个钙的一个不吸收。
1: 感谢蔡主任啊，听完这一轮，我的心里也是有数了哈。平时该吃啥就吃啥，别搞这个突然袭击，也不要整太多的花样，稳住就是胜利哈。海滨在这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餐桌不是第二考场，别把多吃点变成孩子的压力源。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我们随时为您解疑答惑。近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

0: 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那么在节目的前小段呢，跟大家是聊了关于中高考前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睡啊。有的考生或者家长朋友们都可能会睡不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失眠呢、焦虑呀、肩颈僵硬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蔡主任，说到睡觉，很多家长反馈孩子最近的压力比较大，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甚至要吃这个褪黑素了。那么褪黑素能够乱吃吗？有没有更加安全的食疗的方法？
13: 我们讲的褪黑素其实是我们人体本身可以产生分泌褪黑素的，就是我们晚上深睡眠的情况下面，但是也在市面上我们也会有一个药叫褪黑素。那往往我们中高考的孩子

0: 孩子们在，包括家长在高考期间或正考期间，其实大家都比较紧张，然后总是会想着各种，然后睡不着，翻来覆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焦虑引起的，而并不是说你睡眠质量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说你完全补褪黑素，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确实现在的话，临近高中高考了这段时间的话，他如果睡眠不太好，也会影响到第二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呢？例如，我们可以吃一些。香蕉是含有镁比较多的，它可以让人的肌肉放松。我们也可以喝一些牛奶，因为里面含有一些色氨素啊之类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啊。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对它而言，它也会让它有一个促眠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方法中间，我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放完去接到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提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路上走着回来不太远的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就是我们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适当的做一些可以抗阻力运动啊，或者一些有氧运动，原地走啊之类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眼敷。你刚刚我们提的是眼睛如何来抗疲劳，其实我们也是晚上睡眠也是的。如果让做一些热敷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眼部啊放松的时候，眼周肌肉放松，其实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会还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晚上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让他觉得这个老担心考试啊，或者说心里面老是记得这个事情，其实他睡眠质量也会比较差。
1: 有的孩子可能是睡不着，但也有的孩子可能是舍不得睡，比如说他觉得得再多背几个单词儿啊才安心。那您觉得考前的一周哈，熬夜刷题和保障这个睡眠时间，哪个的性价比更高？您作为专家来看，几点上床睡觉，保证多长的睡眠会比较合适？
0: 其实我们会更加的提倡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时间的话，7个小时之后其实是对我们正高考学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整个的学生生涯。那么这种睡眠质量的话，你做的睡眠比较好的时候，你第二天在学习上面的话，你的功课就是你的状态会更好，那么你的记忆力也会很好。当你整夜刷题的时候，其实你的专注力啊这个东西就会下降，那么有些数据达到了就是下降30%。所以我们会说提高，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养生角度来讲，我们会提到7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其实是根据每个孩子的习惯来有些的话就是说10点睡觉你7个小时，那么6点钟起。起来7到8个小时，6点钟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也说11点睡觉，你或者自己去算，算完之后就是不要特意的去按照你尽量按照适合自己的时间来，但也不能说为了这个7个小时或8个小时你睡不着，你强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觉得这也不合适。所以最重要是适合孩子们的，然后睡眠尽量的保持7个小时，然后呢，你这个刷题也好或怎么样的，集中制的去做，不要说为了这个心里舒服啊去刷题，然后得不偿失。
1: 还有一个困扰很多考生的问题，除了晚上睡觉，中午啊，大家也得睡一下午睡。那么中午不睡，下午可能就崩溃了。但是睡久了呢，又会导致头昏脑胀啊。如果大家这个考生他这个考场离家远，中午又不能回去，那么最佳的午睡的时长是什么呢？
0: 午睡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个习惯，中午会小歇一下。特别是刚刚讲到了有条件的，就在家里休息那么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那么没有条件的，就是搞这个家里比较远的其实可以一个就是可以开个钟点房，或者说是趴在一个区域有空调的地方，因为大家到6月份天气确实很热，长沙。那么我们可以小歇一下，或者是3、4分钟、20分钟之类的，也不要太长了，因为太长了起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所以在20分钟之内，哪怕你睡不着你就趴在那里闭目养神，把脑袋放空，不要想着上堂课没有考好啊，下堂课情绪很低了，这个都不要想，因为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是保持最好的一个状态，迎接下一场考场。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冷水让洗个脸，然后的话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可以喝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吃一点像。这个无糖的薄荷糖呐，或者说爸爸妈妈泡一杯水，里面有一些柠檬呐，这种都是可以的，让自己的状态是比较好。但是中午还是建议休息那么20、30分钟但是呢，就算你睡不着，你也得闭目养神的在里养着会更好一些，更有利于下午的考试。
1: 蔡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过程当中啊，您有没有觉得给大家推荐一种快速入睡的这样的 小窍门或小方法。

0: 法有吗？
1: 快速入睡，其实我们讲到的，有些的你说很累的情况下面，他就睡。但是在这某种程度，我们会建议还是会，一般情况下，像高考期间，大家可能中高考期间，大家可能都会焦虑。其实这种焦虑不光是来自于孩子，父母也会，一个是高考争考本身的压力啊，想着这大家的观念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搏的感觉，好像这就是为了这一天啊，这是一个家长其实也会焦虑，所以这种焦虑会让孩子们还在睡眠方面还是会不会太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是保持把它当成正常的考试来面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让家长与孩子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不就把它当成一次平常的一次考试，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睡觉的时候呢，前面的话你可以第一个七八分饱，不要吃得太多了。第二一个呢，晚上如果饿的情况下，可以吃一些简单的一些稀饭啊，熬的一些肉末稀饭啊，平衡一点，不然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太大。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热敷，甚至可以喝点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适合孩子们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睡眠的一些方法。
0: 好，感谢蔡主任哈，听下来，睡眠它是精力的充电器哈，勉强不来也透支不起。蔡教授建议呢，这个7小时的睡眠它并不是口号，是实打实的战斗力啊，睡好了，第二天脑子才转得快，这才是真正的开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28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宣传，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我们聊了关于中高考前到底该怎么吃啊，怎么休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三板块就是心理与情绪，如何稳住心态啊。说好了这个吃，但是如果心里过不去，那么一切都是白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板块的心理调节。蔡主任，所谓的考孩子哈，更是考家长。最近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焦虑，不停地反复问孩子，哎呀，复习的怎么样了呀？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呢？家长的这样的焦虑会通过这个家庭的氛围，比如说吃饭的这个餐桌，传递给孩子吗？
4: 其实在前面的话，我们其实做过一次连线，就是对于中高考的孩子的家长会进行一些营养啊、心理的24小时连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也接到了一个家长的一个电话，说他就问，他说我的孩子在长沙某高校这个高中学习，但是呢因为是外地的，所以他就想，那我要不要到这里来租个房子陪他这几天？但孩子呢他拒绝，孩子就非常肯定的说拒绝，我也在学校里面待着。还这个家长就觉得顾虑了啊，这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陪着呢？怎么怎么就这个电话的求助，就是我到底陪还是

0: 不赔。但是我其实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已经非常，我觉得那个很庆幸的孩子非常，就是能够正确的把它当成了一次，我就是一个平常的考试，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高考，我觉得是孩子非常非常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因为他拒绝你来，其实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在关键的时候陪着，但是他非常肯定的在你不陪着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态就是一个稳的状态，然后你反过头来去过来一个星期，然后打扰他整个的生物钟，包括他的习惯啊，包括他学习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步骤，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孩子，就是尽量的，我们所有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外地的家长，这个时候孩子们在长沙或者什么读书的时候，如果你去咨询孩子，你不要尽量的去问你觉得孩子，不要说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面，孩子和亲子关系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很微妙，就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很对看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是80年代的人，然后70年代的人的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是你，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问孩子，孩子你觉得选择他适合的方式，如果他愿意陪着。你就陪着他啊，但是陪着他的时候呢，尽量的只做好后勤服务，就问他喜欢吃什么呀，做一下他想吃的，不要在学习上面问他，你复习好了没有啊，你还有几个题不会呀，你多刷题呀，这些东西你不要说了，为什么？学校的气氛已经让他感觉有压力了，还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说就那么考试那么几天了，你靠这几个做最后的冲刺，当然有必要，但是也并不说靠着你最后的冲刺，然后让他一下子前进多少，我觉得这个时候稳是最关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的心态，就是我们家长的过程中间只做好我们的刚刚讲到的粮草，只要问他喜欢吃什么，主打一个陪着他，让他快乐。如果你在这里陪着的过程中间，你不要给他施压，就是问他，只问他孩子，哎，今天你有什么想吃的，说哎，还如果说他传递一些负的东西给你，接住他，哎，妈妈可以理解你非常不容易了，或者说，哎，你看，要是我就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就不管怎么样，不要发表评论。这个时候是接住他所有的情绪，因为你说的所有的道理，其实孩子们都非常的聪明，因为他们可以，你像这个时候来搞高考的孩子的家长，基本上就是80年代的人。那么80年代的家长们，孩子们一定是智商。因为互联网时代他一定会比我们强，所以你讲说的大道理也好他都懂，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会让他很反感很烦躁，反过头来会制造他一种焦虑，所以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做好保健工作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现在家长要做的首要任务。
1: 其实每年到这中考考的时候啊，说到家长一定要有平常心，但是如果真正自己是考生家长呢，又不太容易做到。蔡教授也提醒各位家长哈，要克制。我也想到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平时我都在学校食堂吃饭，就是考前那一周吧，我妈就是从家里坐着公交车很远到学校来给我送饭。哎，其实可能反倒会给我心里的一种压力，是不是？哎呀，这个万一发挥不好，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家长？
0: 会，真会有，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给了压力，就是如果你平时都这样做，可能我还觉得还正常。突然他的高考，你所有的有点像这种爱，全部给了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有不是说了吗？在考试那几天，我可以过着皇帝的生活，对吧？高考完之后，我就打回了打下基础，父母就基本上不管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刻意问孩子，如果孩子这个时候需要。哎，他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这个守护，这个是按照他的性格来。但是确实，他如果不需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说我一定要陪着你。
1: 尊重孩子的意愿哈。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考生啊，一到模考或者重大的考试，就会肚子疼，想上厕所。那么医学上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听说这也是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那蔡教授，这个症状能不能通过一些饮食来进行调理呢？就是一紧张就拉肚子，肚子疼啊。
0: 会。其实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它主要是跟我们情绪有关，然后出现在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反应。那么有些孩子是压力越大，肚子疼得越厉害。 不管是拉肚子，有时候腹部痛痛的比较厉害。如果对于非常明显的，我们可能要到医院提前去进行干预，因为你一路走过来这种大型的考试，它应该有一些症状了。因为对于高考而言，一般这种情况下面前面已经有发生了，那说明这个孩子本身的心态可能不是属于那种很强大的。

0: 那么前面有的症状，提前在考试前一个星期，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理了啊，包括益生菌啊，包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药物啊，复位的呀，这些都是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那种轻微的一些这样的症状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提前吃一点酸奶啊，这些胃肠道的这些食物不要太就清淡为主啊，蒸煮为主啊，不要去增加胃肠道的一些负担了，因为本来情绪的问题就会让所有的毛细血管这个肠道里面的就会胃肠道都会扩张，所以它的负担已经很大了。所以从饮食来讲，我们不要吃的太这个重油重盐，清淡为主。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尽量的让他包括睡眠啊、情绪的时候啊，进行一个调理，就看我们叫接住孩子。第三个呢，如果你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面，第一个是消化科去就诊，第二个呢，就可以做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来进行调理。但这些调理的话，如果是真的重的话，都要提前去干预，你不要等到考试，因为确实有些的这个症状肠易激综合征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面，如果在考试中间出现腹痛的厉害的话，实际上是会严重的影响到的考试的发挥的。所以包括有些的还有拉肚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会有焦虑，就是我考试会不会上厕所，那我要上厕所会耽误我写的这个速度怎么办，所以他会有各种，我们也可以提前进行一个模拟啊，就是提前的一个模拟，让他慢慢的习惯，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在高考啊，高考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有这个心理准备。其实我们人往往害怕或者恐惧是什么，就来自于未知。但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出现肚子痛啊，小痛怎么样，大痛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止痛药，只是肚子痛的话，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情绪紧张，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催眠，或者可以做一些冥想，这些都可以提前干预。所以他有这个心理准备，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对，要碰到过哈，然后而且去解决它。还有一种考生啊，他不是肚子疼，他就是一紧张可能就脑子一片空白，手心冒汗呢，内心发慌。那么除了深呼吸啊，您觉得还有什么更快速的物理疗法吗？比如说一些穴位啊、坐姿啊，能不能调整他的情绪？
0: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个虎口这里有个穴位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就自己可以紧张的时候可以按下去啊，用我们的拇指的这个肉指腹去按我们的虎口这个地方啊，按完之后呢，你可能持续按啊，两边你也可以按，你不要用指甲去按，因为你会觉得痛，然后用指腹去按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感觉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可以搞点风油精之类的，不要搞到眼睛上面了，搞到鼻子这个地方闻一闻，或者说是薄荷的那种气味的去闻一下，你会感觉清醒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坐姿，你可以啊深吸气啊吸气呼吸交替，速度慢一点，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没那么紧张，然后把头抬一下，然后再低下来，让整个人的状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形式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在考试中间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包括我有时候考试紧张的时候，我也会准备一些风油精啊、薄荷啊这些东西来调整自己，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心理性厌食，比如说孩子压力大他就吃不下饭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有没有一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减压的食物，大家可以在这期间多吃一点，能调节我的情绪？
0: 会，我们有时候说肥胖的患者就是暴饮暴食来调整情绪，那么也有讲的我们厌食的一些患者，那么这种情况吃不下的情况下，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学习任务，对吧？没考试之前，然后在考试中间，那就更加，因为你这个少了之后，包括低血糖啊，包括整个人的犯困啊，这都会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一些像吃不下的话，可以搞一些肉末稀饭，或者说是一些小米稀饭。或者说是一些清淡的这些什么山药，这个肉末汤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清淡的。然后呢，它甚至如果口感不好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醋，或者是放点点生姜，让它感觉会更好一点，或者放点香菇末都是可以的，让它调整一下，既没有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又感觉这个刺激胃酸之后，它感觉会舒服一点，那么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最后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哈，我们请教一下蔡教授，有孩子越是临近考试，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不想考了，我觉得我肯定考不好。那么这种考前的比较绝望的这样的情绪哈，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来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0: 如果当你的孩子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首先不是不去发表评论，不要听到孩子说不去学校你就急了，你就开始各种跟他讲道理，不需要。因为他其实说这些东西，他只是一种发泄，这个时候你

0: 接纳他，陪着他。如果你不善于说话，那你就不说话，然后跟他摸摸他的头啊，拉拉他的手啊，你可以接受。你说啊，是的，你看你已经比别的孩，你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因为你想，他不去考试，肯定不是成绩特别好，他不想去考试，而是因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做题目。哎，你看，对吧？你能够进到考场。爸爸妈妈就觉得你已经成功了啊！你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学习，爸爸妈妈觉得成功了。因为成绩好的孩子，他每天去学校是很快乐的；但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坐在里面，然后不打瞌睡，甚至打瞌睡不影响别人，他能完成这么多年的学业，他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接住孩子，让孩子觉得啊，他会觉得我是有靠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什么评估啊，他只是发泄一下。这个时候你跟讲道理的时候，反过头来让他很不爽，说不定啊，你再怼他几句，然后你再怎么样，他干脆真的就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鼓励孩子。但鼓励的过程，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了，你就肯定他真的就很不错了，对吧？你就刚刚讲到的，成绩不好的能够完成这个几年的义务教育，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其实大家都有感触，成绩好的孩子在学业是很快乐的，那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够在学校里面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网友们是多么爱学习的。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成绩一般的孩子，所以我完全是理解这部分的孩子。所以你让他发泄，接住他，然后就问他，跟他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像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对吧？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就避开学习不讲了。啊，这是当然，如果确实有些孩子出现了有些心理问题，有些抑郁啊，或怎么样，已经严重的，确实他严重了，他不是跟你抱怨了，他可能确实呈上症状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提前去心理科看一下，啊，进行一下是合适的调理。
1: 好，感谢蔡主任的解答哈，也是把心理和情绪。该家长该怎么做？哪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避免？包括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解决？哈，给大家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绩往往可能会更好。哈，家长的情绪也就是孩子最好的稳压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湖南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都

0: 满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吃出稳状态，赢在新起点。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关于中高考前的非常多的，比如说吃啊、休息啊、情绪啊。最后这一小节想请教一下蔡教授啊，如果在考场上碰到了一些比如说应急的情况啊，特殊的一些情况该怎么办？比如说女生妈妈就会担心万一高考撞上了生理期该怎么办呢？
6: 其实这一块的话，如果说是孩子本人在生理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或者他没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其实我就觉得尽量的让他平衡的度过，去准备一些，就是包括就尽量的这几天的话，一个是不要喝冷水啊、冷饮啊这些东西啊，尽量的避开一些有可能引起一些腹部不舒服的一些反应。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腹部的话可以进行一些保暖，甚至可以妈妈可以准备一些红糖水啊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确实对于这种痛经非常厉害的孩子，确实就是甚至有时候痛得厉害的时候面色苍白，那这一步的孩子的话，可以去在医院里面使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推迟避开高考的这个时间段，也是可以的。这个是需要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症状来进行调理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痛得非常厉害，或者说有轻微的痛，你也可以使用一些止痛药。但止痛药的话，尽量不要有一些嗜睡的一些紧急的一些药物，然后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人状态，不然你睡觉迷迷糊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面，我们就正常的让它度过一个生理期，因为毕竟吃药对人体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的话，如果有症状，我们及时处理；症状严重的，我们可以推迟。
5: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因为六月份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那么如何避免？那么如果发生了，如何解决啊？
6: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实，在每次高考点，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全程的陪伴。这是一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可以有紧急的一些预案包括一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高中，因为长沙天气太热了，中高考的房间一般是有空调的，所以空调房的话情况下面，可能来回的这个路上是比较热的，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在选择过程这个高考的过程中间，第一个是尽量的是打伞，对吧？太阳伞如果在路上需要走的话，然后的话可以喝一些温度稍微凉一点的温水，就是这个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但不要是太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过程中间，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靠一些那些比较凉的一些贴，我们讲的以前是说软宝宝是治疗痛经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非常市场非常好的，就是那种凉快的贴在额头上啊，或者是一些凉快的贴啊贴在身上，都是可以降一些温度。然后甚至在高考前或者正考前，在进考场之前，可以爸爸妈妈可以待在那个车里面先吹一下之后再下去，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面，我们都会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包括我们衣服尽量穿棉质的衣服呀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身上的一些衣服的这个厚度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需要考虑的。
5: 最后问一个很多人会容易忽略的问题，比如说考前要不要做一次体检，比如说量量血压呀、测测血糖啊，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他们考前是不是要做一些类似的准备？
6: 其实刚刚讲到的，一般情况下其实没有谁会特别的去那个但是我倒是见过，我门诊来过就是阑尾炎的患者他会前面的话，因为他发作了阑尾炎，在考试前第一个月的话，其实我也会建议他去看一下这个医生，也因为怕他这个紧张啊，阑尾炎发作会影响到他。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特意的去

0: 你本身青春期的孩子，中高考的孩子都属于身体的比较好的青春期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一般身体是正常的。如果是对于这部分孩子的话，没有特意的去做这个生命体征啊，包括我们疾病的一些观察啊，去做体检。但对于如果他有基础疾病的啊，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哮喘，那么我们在吃上面就会比较讲究，反正是有可能引起一些过敏呢，或者哮喘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尽量避开吃。例如我们讲的一些海鲜，你没有吃过的啊，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啊，因为糖吃，我这个时候试一下，这个可能不行，你尽量的避开蒸刚好这几天。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因为心脏不舒服的呀，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啊，去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情况，然后评估一下他最近有没有心悸啊、心梦啊，还有心跳过快啊之类的一些不舒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其他的孩子，我就觉得一般情况下孩子有慢性疾病的还是不太多。
1: 好，我们也是再次感谢蔡华教授今天对我们详细耐心的解答哈。各位听众朋友，其实高考考到最后呢，拼的就是一个字哈，我们要稳住哈，稳到这个考试的最后一刻。那么节目最后也是请我们的蔡教授给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后叮嘱几句好吗？
0: 其实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的均衡，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第一句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清淡为主，然后就是说以孩子平时的习惯为重点。第二个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多问孩子，你觉得？第二一个就是让孩子对自己把控，我们只给予后勤的保障，和他需要的陪伴。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在高考的时候，让孩子觉得这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不要过度的去夸大这个高，就过度的说这个高考如何如何重要，跟孩子制造焦虑感。主打一个就是刚刚海滨讲的稳，还有就是对心态要平和。
1: 感谢蔡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的门诊时间是？
0: 我的门诊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上午。
1: 好，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啊，预祝咱们湖南的各位学子以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的考生朋友们，2026年高考大捷稳定发挥。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

0: 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嗯，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停车的距离大概也有一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然后才符合这个规定。
2: 哦，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4: 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2: 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4: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插过，就是插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2: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街道对吧？
4: 对，是这样子。
2: 我也想问一问，他那个杆子没事吧？
4: 杆子没事，因为是我的车子在下面，杆子是直接打下来打到我的那个车头上面。
2: 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说打下来然后杆子断了，结果呢这个物业还找车主赔钱，你知道吗？就很尴尬。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停车场的就应该是感应系统并不灵敏，它没有抬起来，反而把这个车主的车顶的漆打坏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不大，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该怎么说呢？您这个损失应该不大，只是想一起来学习一下对不对？
4: 对，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这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派出所的过来，派出所说大不了就一人一点责任，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当时那个物业经理的态度就很强硬。
3: 你是这样的，我就问你啊，因为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歧视，就是现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一车一杆的这种歧视啊。有没有歧视？
4: 我后来反过去仔细看了，他有一种很小的牌子，然后就写了贴在旁边。有一个确实，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也是没看到。
3: 因为在这里啊，有个什么问题？首先，第一啊，物业公司作为这个道闸的一个管理人啊，他是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这个道闸的一个合理的运行和正常的运行。什么叫合理和正常的运行呢？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故障，那合理的运行就是说，包括我认为啊，它还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在我看的啊，就是你一个车辆跟一个车辆，它要能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啊？就是哎，有车辆过来的，你应该及时抬起来，不是说那么机械的一起就必须要落下来之后才能再抬第二下，这是一个，我觉得啊，最关键就是在于它对于它。

0: 的这种倒闸的这么运行的这种方式，它啊要有的一个提示义务，知道没有？
1: 嗯嗯。
0: 啊，什么叫提示义务啊？就是如果你能涉及到啊，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倒闸有这个功能，就是哎，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自动抬起来，非常智能，是不是啊？啊，那这个你可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从它的技术上把这个问题已经杜绝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它可能这种比较老还是什么，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是不是啊？
2: 嗯
0: 啊，可能就
2: 系统不够灵敏。
0: 对，那系统啊，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的设置，它就必，但是你没有设置没关系，那你必须要提示。你要提示这个车主啊，我这个杆子啊就是这样的，哎，就是啊，它就是一车一杆啊一闸，你必须它会落下来，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提示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不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了这个非常明这个明显的这种民事的提示义务；第二，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
1: 嗯，
0: 听懂没有？
2: 啊，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绳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0: 对，但你的道
1: 这样子的，
0: 但你的这个，但你。但是你的这个倒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提示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没有。
1: 这一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返回去，我走到那去看了，对，然后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0: 你还要注意，你还要看他这个提示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对啊，
1: 那我就没去
0: 啊。所以我要你看现场的监控，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啊，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啊，小心计划呀啊，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2: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0: 对。
2: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五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这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0: 对，在这儿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啊。它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对不对？啊，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2: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
0: 看责任呢。
2: 嗯，
0: 如果是说。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断了，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那但是警察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2: 哦，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0: 嗯，看补几个面呢、啊？
2: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1: 嗯，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就是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的那个态度就是很强硬的，好像就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
2: 嗯嗯。现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1: 嗯嗯，
0: 对对对。
2: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1: 嗯，暂时没有了。
2: 嗯，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0000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嗯嗯嗯， 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

0: 货款
1: 、
0: 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1: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0: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救济的途径嘛，方式嘛。啊，这个没问题啊，大致讲没问题。但是你要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万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万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0: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确实存在公司欠你工资、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额的去扣。
1: 嗯，差距太大也不行，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小明，来写字啦。
4: 写字，
3: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3: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3: 儿。嘿，你呀，
5: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6: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5: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6: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8: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10: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10: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1: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就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1: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12: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又找我要钱啊。
1: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12: 这三年是没有。
1: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12: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1: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12: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 我们合同。

0: 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1: 没有写。
0: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那个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现在又找我要。
1: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0: 也没有录音了，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录音的。
1: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0: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1: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2: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0: 现在要用每个月。
1: 每个月啊？
2: 他是要就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1: 前面3年的要补吗？
0: 前面3年不要补，他就是3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3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2: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0: 没有依据啊，现在
2: 没有依据，
0: 要服务费，
1: 就张嘴就来。
2: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做什么的？
0: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那个人。
2: 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0: 公司，他说是公司。
2: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0: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1: 短信内容是什么？
0: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1: 你如果不交，
0: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1: 什么的车？
0: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2: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0: 要锁
1: 你的车，
2: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0: 啊，对。
1: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0: 对，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
2: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0: 这个公司。
2: 公司就是挂靠公司，你挂靠的这个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0: 对，
1: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0: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权是公司。
2: 车子应该是登记的公司名下对吧？
0: 对。
1: 对，
2: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0: 权属问题是我。
2: 有约定的。
0: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2: 好，那你是这样的吧？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0: 是，
2: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你如果想主动出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0: 找主管部门是吧？
2: 对。是啊，你说你可以直接打市监局，你第一你可以找市监局，是不是？
0: 市监局是吧？
2: 对。
0: 对，市监局。
2: 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嘛。
0: 对。
2: 都可以。
0: 我现在他没说我的车，万一他锁我的车，我再这样搞。
2: 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只是说只是跟你这么说，他具体有没有执行，是不是啊？你即便去投诉他，那你要有证据。他是给你发了短信通知你的，还是怎样的？
0: 对，他发了短信通知。
2: 那你就提前嘛，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0: 就是我是公司跟他聊，是吧？你这依据是什么？先跟他商量。
1: 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术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我们群里也会发文字版本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我也问请教张律啊，像刚刚周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收我的钱，你要拿出你的凭证来，就您那句话咱们用短信的方式再发回给他，这是合理的吗？
2: 可以的，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给他发回，但是你要看到他是用什么短信发的，用什么号码发的
1: 啊。他有的短信他不一定收得到，
2: 他不一定是手机号，他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短码发的一些这个那个嘛。
1: 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2: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0: 对，我因为。

0: 们法官是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1: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2: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要3000多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见参与节目。
4: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5: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6: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5: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6: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7: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加入了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0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牧律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6218-0里的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么一个问题，跟您这边讲一下。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是在2022年应聘到这个长沙路虎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任职这个保安队长。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当时自己建了一个园区，所以当时他们就自己招聘。
2: 好，王先生，您长话短说，简短的说您遇见的问题哈。
9: 到了202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为了把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剥离出去，他们就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就是另外一个还贷表。那就是为了减轻这个某公司的一些劳务风险。好，那么成立这个物业公司之后呢，就把这个保安队长他们的劳务关系就直接又卷这个新，
2: 相当于你的朋友就是另外又签了一份新的合同，对不对？
9: 对，又拟定了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5月份，那么他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实际上是原来签了一个合同到期之后续签的合同，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公司就跟他说呢，他说我就不跟你续签了。那也没有任何理由。但是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就理据他的诉求，第一呢，我在公司工作这么久，对吧，就是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一直也在兢兢业为公司服务，那么你不需要我工作的话呢，这个根据劳动法，那这个不计前活的是吧，应该是有相关的补偿。结果呢，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代表他就说，他说这个是的，他说你要起诉的话那肯定是输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拿到钱呢，那这是个问号，但是呢我们公司可能不给钱。所以现在我遇这个问题的这个保安队长很苦恼。第一就是说呢，我现在要起诉这公司是吧，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么我这个官司来讲那应该是可能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就是起诉赢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得到有效的执行保障自己权益，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办法跟你执行。
2: 好，那我想问一问您王先生，

0: 您现在就想请教我们张律的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策略是不是？
1: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策略，第二个我怎么有效的能保障我自己权益？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那么现在这个房代表呢，那实际上没有占有实际管理，那实际上本人也在山西，所以说很多这个选票他也收不到。那么所以说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管理代表就说呢，那就哪怕你赢了我也没法跟你执行，因为这个
0: 好，我们不绕了好不好？我就王先生，我们抓紧宝贵的时间来请张律给您支支招啊。
2: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到期，单位不续签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确实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单位估计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也给你讲了，说你打官司，你能够打赢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你打赢了，你可能就是拿不到钱，就是是不是啊？我没有钱给你给，没有执行的。首先第一点啊，到底单位有没有钱执行？我觉得那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到后面到底能不能执行？你还要管这么多人，给这么多人发工资，是不是啊？你公司没有钱执行，那么你的股东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还是另外一说，对不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就这个事儿，你要分析你值不值得，就你这个事儿，跟公司去打官司，走法律程序，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工作了四年，那你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有没有买保险社保？
1: 对，
2: 是不是、
0: 买了吧？
1: 买了。
2: 那主要就是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呢。
1: 对，没错。
2: 那工资多少钱个月？就算5000块钱个月，也是两万块钱。
1: 6000块钱一个月，对。
2: 6000块钱，24000块钱的经济补偿金。
1: 对。
2: 经济补偿金的话，那你看值不值得为24000块钱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去跟单位去进行劳动仲裁？
1: 对。
0: 好，这是一个前提。
2: 这是一个前提。你如果说觉得想走这一步，那后面的话，我个人觉得，边走边看，是不是啊？
0: 这个中间王先生还讲了，中间改签过一次合同，这个会影响他这个年限的这个认定吗？请教您。
2: 不，他应该是没有改签，应该开始签就是签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吧？
1: 不是，那开始是在这个科技公司。
2: 科技公司签了多久？
1: 一年。在后来呢，他这个科技公司为了卷嫁劳务风险，后来他自己独立成了一家物业公司，所以后来又把他的劳务关系卷到物业公司来了。
2: 后来做了个变更，是不是啊？
0: 你这个是一加三还是二加二呀？
2: 一加三。
1: 啊，一加三，对。
2: 一加三，是不是、啊？
1: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它本身的就是一个空壳公司，没什么。那王大伟也总的不来。那现在实际管理者的，也就是科技公司的管理者代表。
2: 我问你
1: 了，
2: 这个物业公司它名下挂了几个员工？
1: 他现在挂了12个员工。
2: 都到期不续签了吗？
1: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不续签了，
0: 全部不续签了。
2: 那个法人是做什么的？他年纪多大年纪了？
1: 这个法人的实际上是这个科技公司老板的同学，那也就是在40来岁，那是山西，但是不是本地。
0: 什么年纪？
1: 大概40多岁吧。
2: 那我跟你这么讲啊，像这种情况啊，像这种物业公司啊，你即便是到了执行阶段啊、如果执行不到钱。他会把法定代表人会限制高消费，会限高，会限高。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20000多块钱的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肯定会给你想办法解决、
1: 对，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管理者代表是那你不会高啊，我反正没钱给你，所以这个对这个劳动者很生气。
2: 那你就可以走，可以启动法律程序啊，可能需要边打边谈，可能你走出第一步，他就会给你拿钱了，怎么谈判了？
0: 这个是我们张律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你的一个可能性。
2: 现在也是一个试探啊，也是个试探。
1: 对，也是等办法了，对。
2: 也是。
0: 那我再请教张律，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这个1年加3年的这个中间的证据，哪些是一定要有不能缺失的呢？
2: 证据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关于他的一个工作地点呢、然后一个工资的发放记录啊。是不是啊？工作排呀，劳动合同，他可能都能提供。
0: 怎么样？心里稳了吧，王先生？
2: 证据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包括他这个考勤记录都有。对。
0: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张律吗？
1: 别的没有，基本上我明白了。对。
0: 非常棒啊！给您点赞，一看就是长期听节目的法商高了哈。
1: 谢谢，对，明白，对。
0: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键，咱们的热线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 姨，您能不能快点？

0: 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4: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7: 欢迎回来，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欢迎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18: 我是张美律师。
17: 感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张律。又收获了一大群粉丝哈，在我们的微信里我看到了多米啊、刘韵，还有平安是福、杨先生，还有 C 莉、亚洛等等朋友。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0号键里面来问候一下欧阳先生。你好。
19: 哎，你好你好。
17: 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就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农村里面的嘛。他那个是想要起房子，写到那个马路没下来。因为有一个他们一个祖上有一个邻居，他就有一房子边上有一个地，有个地里他们就私下交易了。那当时那个是3万多块钱吧，他就是说两个月买房子起了这个协议，他就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地给你，你起的房子起也好，起不起也好，他这个钱就没得退了。但是后来马路就加宽了，那个是一个县道嘛，加宽了以后他起房子那块也起步了蛮好了，他现在而且他也不允许起了，跟那个马路他近了，他起不下了，起不下了以后他就说要找他退钱。但是他以前的那个协议为由，那个原来那个慢子嘛，他就不退钱给他。我就想看有没有这个方法，就是应该按道理这个土地是不那个私人钱交的吧。我觉得他这个协议可是无效的吧。
17: 你这个又往回倒了个车。我确定一下哈，当时这个钱是用转账转给他的。

0: 签的合同吗？
1: 当时那个我就不晓得是拿现金的转账，我就搞不清了。
2: 好，然后那个协议里面是不是写了你刚刚讲的那一句，不管起不起房子，能不能起房子，这个钱都不退了，写了这种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这个协议里面，然后他们俩都签了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这个张律，您看看、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
0: 首先啊，我们要去分析，就说你如果想把这个钱拿回来，我们倒推啊，把这个钱拿回来，那咱们必须要符合了什么呢？第一，要么这个合同无效，是不是啊？各自返还。第二，要么你能解除这个合同，是不是？那咱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2: 合同无效。
0: 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话，那咱们就要仔细看它的合同条款的，是吧？我们知道土地它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对吧？那你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话，你能不能够对它的一个进行一个买卖呀、当然要看你买卖的是一个什么权，是一个所有权，卖给他来建房，还是说一块地啊，我是流转给你承包给你来干什么用，是不是啊？如果是说啊，我没有看你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条款，但是我想，如果说你他合同是约定直接买他这块地用来建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2: 哎，
0: 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不是啊？他是没有权利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卖给你朋友来建房的。你要想正常的建房流程是怎样啊？你要向政府去打审批，是不是啊？然后批准之后，你才能够拿到相关的报建程序、报建手续，你才能够建房，而不是说他卖给你，你就能建房，这很显然是违法的。那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这个合同，它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合同。如果它有效，咱们能不能解除呢？解除合同，它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一个几个点啊，就是要么是对方违约，是不是啊？导致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然，你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因为它不准你建房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对方违约？显然，对方他没有违约，是不是啊？他没有说不卖给你啊，他违约的原因就是，他就说你不能建房的原因，是可能因为政策原因，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你最多可能从这个点去考虑，啊，就认为是因为这个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一些情势变迁呐，或者说客观原因导致你的合同不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角度的话，除非你第一点啊没法走通，就是合同无效，你再走第二条。首先我摆在首位的还是打合同无效啊。
1: 合同无效
0: 啊，对，当然合同无效的话也要看你们的具体合同内容啊，看合同条款。他就说在农村里面集体土地他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他如果说条款中如果明确约定是去建房，那肯定就不行了。
2: 这是一个思路啊，
0: 一个思路、
2: 参考一下欧阳先生。
1: 他就是当时买下来就是说给他建房子的，就是说可以建房子，但是一点他说你进不进得起这个房子，你起不进得起他不管你，他就说这个钱他不退，
0: 就是说你建不建房我约定了一个条款，就是不管你建不建的房我不退，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啊，这个条款看起来对你是非常不利啊，但是它有个前提，这个条款你首先要这个合同有效，这个合同有效。
1: 那到底他私人就是不能买卖自己的土地的呢？
0: 买卖有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这么片面的看，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吧？可以租赁，但是你不能说给去卖房，给就说给你去建房，这个本身就是个违法的事儿。
1: 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
0: 这他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可能不合法。
1: 我就是说他这一点应该是不成立的，这个就是你买给你建房，这个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2: 欧阳先生，这个小灶开的爽吧？
0: 是啊，你给他建，你跟说不是说你这个土地扭转就一概无效，但是你如果说给他去建房，你这个目的肯定就不合法的吧？是吧？
2: 很清晰了，而且您这个法声我感觉又蹭蹭上涨了，是不是欧阳先生？
1: 但是现在我下一步有要该怎么找呢？他不
0: 能不能建房，他虽然有一个兜底条款，说我不管你能不能建房，你我的钱不退。那这个条款你他有效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整个合同有效啊。我这个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话，那你建不建房，你不建房你也不能找我退，那是你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个大前提不存在，就是你这个合同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后面的这个小条款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大钱就不存在，是不是？
2: 因为目前的情况不是说他说哎你没有给我打过钱，不是那个方向。

0: 而是说我们已经讲好了，但你这个讲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你这个房子没地基，你跟我说什么房子呀？
1: 对，你合同本身就无效的。
2: 嗯，
1: 整体无效，那就是应该各自返还，是不是啊？
0: 非常清晰了。嗯，欧阳先生，你不着急，就是刚刚我们张律已经把这个小灶给您开了两三遍了，不重复再讲了。他给您支的这个招，晚一些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再咀嚼咀嚼，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
0: 嗯嗯，思路其实很清晰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好，非常好，感谢。
0: 嗯，好，谢谢欧阳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请教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墨鱼。他说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主播，入职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然后我的工资结构是保底6000和提成，哪个高取哪个。我上周和老板提离职申请，公司说要提前2个月通知才能够离职，不然公司就不给了。公司呢是每个月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我不再做2个月离职，工资就不能全部拿到手。后来呢，昨天老板以我态度不好让我停播了，但是停播人还要到公司等着，并且当天没有工资。哎呀，这个很霸王哈。他说我现在想离职，但是不给发工资，我该怎么办呢？您这个非常细致了，我们来请教墨鱼这个问题，请教您张律。
1: 其实像这个啊，刚才他讲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公司跟他签的是什么合同啊？是合作合同啊，他不是劳动合同。
0: 嗯嗯。
1: 啊，不是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和合作合同是什么？有什么区别？那怎么样知道？如果是合作合同，它就是个合同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你作为一个合同的乙方，那么你没有按合同的约定的条款来执行的话，那我是可以追究你的，一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啊，是吧？比如说你没有提前2个月说要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第二可能还要去追究你的违约责任，扣你的相应款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啊，他做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他想去做成一个合同关系，但是他的操作，从他的操作来看，他也做的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啊，他把他其实从他的实操来看，他就是实际就是一个劳动关系。
0: 嗯，
1: 啊，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想去规避风险，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操作好。因为刚才讲到了啊，第一啊，你这个我们要讲你到底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单位有没有和你形成一个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0: 嗯，
1: 是不是啊？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从他的管理，服从他的安排？是不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0: 哎，你看刚刚这个墨鱼讲的，就他就是说停播了，但我人要到公司，这就是受管理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要受管理。对，我停播了啊，如果我们是合同关系，你都不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0: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1: 对，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
0: 嗯，那我们这个墨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1: 啊，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了，是不是？
0: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
1: 第
0: 二步，第
1: 二步，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0: 嗯，
1: 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对不对？啊，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
0: 嗯，
1: 啊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啊，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0: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建立的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下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但是就是借款人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

0: 子公司之后，好，催人代理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1: 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2: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0: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1: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来，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啊。
1: 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2: 这非常关键。
0: 子公司，他独立法人。
1: 是全资子公司吗？
0: 全是子公司。
1: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独资的，对不对？是吧？其实我们跟很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这种情形啊，他是可以追究把股东给告进来。如果是不是投资的企业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股东，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啊，证明你是财富混同，是不是啊？财产混同，你股东跟公司的，你如果是投资的，不管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别人把你股东给告进来了，举证责任是在于你股东，不管是法人也好，还是自然人股东也好，你要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啊，是没有混同的，是非常清晰的。往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啊？要提供这个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证明你们的财富是非常清晰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别人起诉你，原则上来讲，起诉子公司，你干嘛能把我母公司给告进来？我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又不是分公司跟子公司，是不是？但你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你就不应该去当一个法人投资的这么一个子公司的一个唯一法人，是唯一股东，是不是？所以他把你给告进来，你不仅去看判决书，如果你是法人投资的话，他那判你母公司承担责任，你就是这么一个理由。是不是啊？
2: 又学了一招，但是好像晚了一点点。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个
1: 现在已经进入被执行了，是不是？
0: 哎，我都被执行了。
1: 你被他把你是母公司的股东，对不对？
0: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1: 你没有被执行，你只是被限制高消费了。
0: 对对对对。
2: 无妄之灾。
1: 啊，对啊，因为你母公司是被执行人，那么所有企业做被执行人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法定代表人都会被限制高消费，
2: 这就是真正的母子相连。
1: 但他不会执行你法定代表人的财产，他没有这个权利执行你的财产，但是他可以把你限制高消费。
2: 那就是关键的一步了。贺先生，这个情况，张律，您给支支招。
1: 你怎么讲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啊，如果当时在打官司的时候，咱们能提供证据证明，是不是啊？我这个作为母公司来讲，我的财富跟我的子公司是独立的，没有混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判决书已经是生效，进入执行阶段了，那么你没办法再去从这个点着手。那唯一的话，那只有什么？其实，那就只有还钱了，只有还钱了。并且你这个法定代表人，你也变更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是被限制阶段了，是不是？
0: 对。
1: 你也变更不了了，也没有，这你因为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来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2: 你就身子都没办法腾挪了。
1: 对，你若重新开始，那还是有办法的。
0: 他开始打官司都没通知我，
1: 没通知你还是通知不到你？
0: 不，没通知我根本没接到信息。
1: 那咱们就要去找这个案子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就要找这个案子的送达问题，你要去仔细查一下案子的这个卷宗档案，当时是如何通知到你母公司的，有没有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送达？你必须穷尽一切手段送达，送达不了之后，你才能做公告送达。所以你去找他程序上看是否有瑕疵。
2: 但这个概率还是一般来讲比较低的，对不对？在我们张律的经验里面，
1: 不一定。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送达的问题，他把地址送达错了，导致当事人没有收到。他公告了。
2: 那现在我们这个贺先生这个情况就是子债母还，是这个意思吧？
1: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设立公司，他 你都知道设立两个公司了，是吧？设立一个母公司，一个全。

0: 你的子公司，你就不知道把你的风险隔离防火墙做得更好一点吗？是不是啊？
1: 没想这么多，开始原来是股东起先的时候呗，就
0: 哦，买断买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1: 现在呗改制了，他要他注销，他没注销，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注销，他没注销。
2: 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呢？对吧？何先生，您现在又成长了，好不好？好的，成长的这个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也希望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去看一看，其他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腾挪一下哈。如果你有问题，96218转零号键可以找到新说法节目。
3: 来来来，满上满上，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5: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5: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6: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他瞧着乾隆上下打量，声音就变得有点发颤了。主子看着身子还好，奴才也就放心了。奴才70岁的人了，夜里一想，怎么也是行将就木的了，什么心思也没有，只是个恋主，还想再给主子出把子力。又想着见主子一面就少一面，人呐，不敢思量，静也细思量，真的白不是滋味。乾隆听得心里边感动，脸上却不肯带出来。他见案上放着几块瓦灯，还有一块整瓦，取过那片瓦来，端详着，嘴里边说：“朕也是担忧啊，同勋。”你怎么仍旧不听朕的？一天办事不要超过3个时辰，怎么还是整夜整夜的熬？傅恒写来的折子一写就是万言书，都是亲笔正楷，后头的笔画都发颤。人才老少青黄不接，这不是小事儿。你们都累垮了，谁给朕办事？纪云也一样。范时杰、金红都要想着这一层，要物色人才。他自识的一笑，又换了话题：“呵呵，这不是南京夜市上和那个叫马二垮子的一道买的假汉瓦吗？这几块瓦当又怎么回事？在这儿摆弄古董吗？”纪晓岚赶紧笑着说：“这是臣在格物致知呢。那几块瓦当是尹继善在汉墟里捡出的珍品，竟和南京夜市上买的一样，都是黄色底漆。这可真是奇了，汉瓦当只能是红底色的呀。”乾隆拿起一片瓦当来，在瓦上敲了敲：“秦上水德，连军旗都是黑颜色，碑铭也是四字一段。和水德之术相合，严汉以火焰水，所以乐府五言是火德之术。衣冠旗帜都是赤色，汉瓦绝不会是黄旗底色的。你们看，底色是红的。”他忽然看见方才敲击震剥落的瓦当外层漆片，竟是红漆外又涂了一层黄漆，指着笑道：“这是卖古董的自作聪明，以为皇家公事一定用黄颜色，在真货上头作假，弄出些玄虚来。”几个人都凑过来看，连那块整瓦也是红色底漆，岳钟琪不禁笑了：“呵呵呵，这真叫弄巧成拙，真的反变成假的了。”刘统勋几个人对这些毫无兴趣，只乾隆面上敷衍笑说附和而已。只纪晓岚仍旧是格外认真，看了好半天，认真地说道：“皇上，这瓦是真的，卖货的也没有作假，这是王莽篡汉时的瓦。王莽一试得焰火，登基时来不及换瓦，宫阙殿瓦皆以黄漆涂染。《后汉书》记载，当时天象示警，大风雷雨齐下，殿瓦皆毁。这块整瓦能留下来，真是劫后余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过头了，后边这考据实在多余，一笑就收住了。乾隆似乎不觉得什么，见案头放着一叠子书，取过来一看， 是宋代红脉的《容斋随笔》，一边笑着说了：“再看这部书嘛，朕粗览过这书，为爱是没有的，只是杂无了些，体力编辑不甚有章法。”他翻着看，倏然间脸上微一变色，站起身来：“时辰不早了，你们换换便衣，纪晓岚手职，我们一道走走。昨儿他们说桃花庵桃花已经占垒，观赏去。”岳钟琪四个人赶忙退出来，到隔壁去换衣服。王八尺昨晚上就备好的，早已经进来，替乾隆脱褂换袍，戴了顶黑缎瓜皮帽，驼色夹袍穿上，也不系腰带，坐在椅子上，由王八尺跪在地下换掉青缎两里皂靴，穿了双黑市布启明剪布鞋，一转眼间已经是个笑脸的模样。纪晓岚见乾隆忽然间沉郁，脸上似喜似悲，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想问又怕再错口，又不知道书里边什么地方触了他的忌讳，糊里糊涂帮着王八尺料理清爽，送走了众人，回来一边回忆乾隆翻书的情形，一边按篇仔细的阅看。桃花庵离着行宫只有不到五里地，这里又叫临水红霞。出行宫沿一带蜿蜒溪水往西走，过了长春桥就到了。转过一带山岗，众人眼前是豁然开朗，一片开阔地儿中野树成林，松柏之间溪水纵横，隔三差五的石板桥花径小路相通，布局是错落有致。庵外林中茅屋三四间，自北错屋鳞次似乎略有人影来往活动，向南流淌的小溪必由深暗，也许水藻太密不利于行船，三瓣草水浮帘几乎把水面遮严实了。南边一带池塘三条板桥在中间汇合，塘中小岛上结着一座小茅亭，匾额上写着罗亭两个字。板桥西北上岸，林丛中房表插天，仔细辨认可见临水红霞四个字。由罗亭向西南过板桥，岸上又有

座木如亭，过亭就是桃花庵。堂席数百株桃花粉包初放，仙影不可方物，映在水塘中和天光相接。庵中的殿宇楼亭宛如建在桃色。

0: 件事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0: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小虫浅吟低唱，反而更显得静寂。多少烦心俗务，几何国家大政，都被这田书窈窕的美景洗得是纤尘皆无。过了一会儿，范时杰笑着说道：太清静了，这都怪刘延清公把游人都赶走了。这地方安前头那片空场，弄个庙室什么的，人来人往，走在这红霞里头多有趣呀、啊、也给扬州老百姓辟了一个市场，能养活多少人呢？金红却说道：老范是专能煞风景的，松下河道焚琴煮鹤，你还多么有趣。那边弄成闹市，这种景致里边一片生的嚷着卖馄饨啦、胡辣汤饺子，大人叫小孩哭，世界都一塌糊涂了。范时杰有些不服气地说了：天下幽静去处多了，想玩咱们别处观景去。回头我给尹元成写信，这儿非得建个市场不可。南临扬子江，西北蜀港圣地，东靠着运河，运河江岸又有驿道相通，皇上又亲自来游幸过，那还不是发财的风水宝地儿？一征那个贼头贼脑的县令还能想出来呢，我为什么不能啊？这样一来，听得刘统勋也笑了：哈哈哈哈，爸爸爸，你是个冥顽不灵的财迷，是跟主子散心，还是找风水宝地来了？范时杰是个叫驴性子，专门爱抬杠，他就说了：谁对谁错，还得主子说了算。你想过没有，老百姓有生业有财发，谁还跟朝廷胡闹？累得你走路都是软着腿，头晕眼花，一锅子一锅子熬药吃去。乾隆听他们争论，也不住的发笑，想到杀风景，回头看看巴特尔跟索伦也都便衣的跟着，就说道：要范时杰去户部，就冲他这一条心思。物随事宜，情依事转，老范要杀风景也自有他的道理。趁他没动刀子前，我们还是先来观赏一下吧。众人说笑着过了桥，刘统勋小声地说道：皇上，前头就不是禁区了，只有扬州府的衙役们换便衣官房，您说话得略留点意，别让人认出来。乾隆点了点头说了：我晓得，不过今儿也为带你出来游散一下筋骨，你这么小心翼翼捏着一把汗，反而不得，是吗？哎，你们听，有笙歌之声，像戏班子在排练拉场子，真奇了怪了，安庙里边还弄这个。几个人都凝神静听，果然庙后边有笙簧丝弦之声，有男有女错杂引亢， 像是戏班。

男女不齐的在吊嗓子，咿呀吟唱，歌词却很混杂，绰约细若游丝，都听不太清晰。乾隆加快了步子，过了木盒亭，到安前山门外的空场上，才听出那些歌乐之声并不是从庙里出来，是在庙西阁房传来的。刘统勋压根就没心思看什么景致，只留意形式，这才看清了原貌。这小池塘原来竟和瘦西湖相连的，是瘦西湖的岸边一弯，过庙前空场又一弯，也没有庙院门墙，庙院也是依地形由东南向西北越来越高，后边桃林红枝连绵的。从这里看，左有木儒，右有罗亭，溪水到门，可以栖身激流宿齿。因为人少水深，水浮百鸟绕堂嬉戏，很是安谧详静。严扫的一根草节也不见的卵石甬道间越山门进去，迎面一座大殿供着大悲佛，四围红蓝，右营松柏之间是杂药铺，左营市墙外为一茶室，里通僧厨，三三两两的善男信女，有观庙游览的，也有烧香许愿的，三步一磕头向佛还愿的，佛门清净之处，但微闻木鱼钟磬之声，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一派的禅林肃穆。连刘统勋也放了心了，渐入悠游的境界。随着乾隆进殿瞻仰了佛像，四大天尊、十八罗汉进香布施了，那和尚又老又聋，见金红一出手就是十两银子，当的一声撞了声磬，便捧过钱筒来。乾隆信手拈出一只，取了签标一看，上头是一首诗：接尔父祖功德高，子府龙楼勋名标，好房金火莫相容，再逢甲子运未消。乾隆看完先是一笑，心里边悚然一动，把那签标递给刘统勋等人传着看，自己向佛前是端肃恭立，却不下跪，只双手合十垂眸念诵了几句，问那秉烛的小沙弥：小师父，能不能见见方丈？那小和尚傻乎乎的起手说道：阿弥陀佛，老和尚这几天忙，前头裴太尊晋大人坏事，家里来许愿，要能脱去大难，情愿给佛爷装金3000贯。如今真的灾星退了，晋家又添了个少爷，叫师父去给记名符。高国舅家里听说，前儿也来许愿，夫人的金手镯、耳环都捐出来了，也得了好签，高高兴兴的去了。我们庙里佛祖灵光善护念众生，今儿这家请超度，明那家做道场，大人先生们不住的邀师父去下棋会师。师父昨儿还说太忙了，弄得俗物缠身。这个小和尚大概平日难得有个说话的机会，一问就说出一大串来。谭月只管多布施，往福田里种富贵，自然得收富贵，管取您能高中了，凭您的相貌，混个红顶子是稳稳当当的。几个人听了都笑了，乾隆倒觉得他伶俐，拍了他一下脑门子说了：老范再捐10两。告诉你师父，既然忙得俗物不可开交苦恼，还是出家的好。啊，那边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还有戏班子？小沙弥摸着脑门半晌才悟过来，咧着嘴一笑：施主您真逗，我师父忙得苦恼，叫他出家。这一带都是桃花庵的庙产，您问的是谢施主家。
他租的观雾轩。

0: 是庙里弄花草的园子，钱塘城有名的近身，迎驾来扬州，看这儿好，就租住了下来。加戏班子天天排演热闹，也时时过来进香。谢谭月也是正知正信正觉正悟的大善知识，佛跟前不吝啬的。乾隆一笑说道：“好，佛前舍善财，就是善知识。”点头出来，看看后殿，没再往里边走，看了看紧闭的方丈精舍，上头是建物堂匾，左右连上写：“花药绕方丈，清流永作鱼。”乾隆又是一个微笑，信步走出庙来，却不循着原路返回，经过石板桥，向观雾轩音乐响处走去。几个人略微一交换眼色，赶紧也都跟了过去。观雾轩一带果然是石花园圃，说是轩，其实没有唐氏游廊。春和景明艳阳日融中，一座连一座的花房都揭掉了草扇，内中隔着矮墙是一览无余，都是摆弄的盆景。短松、矮杨、山柳都在的求职横生，百般奇巧。海桐、黄杨、虎刺之属，俱用黄石、宣石、太湖灵璧，都用景德窑、宜兴土、高姿石，有的蓄水倾泻微流，有的仰台如尖，下流水沼，养小鱼游泳许如，千姿百态，优雅玲珑，不可胜数。因见墙下对着的花盆里有开残了的月季、丛菊、芍药、牡丹之类的，乾隆才知道，行宫里冬日摆的那些鲜花，原来都出自这类花房。正想向花工打问这谢家的身份来历，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从西边不紧不慢的过来，向众人深深的一躬，陪着笑说了：“各位先生哪儿来的呀？前面轩子是我家主人包了的，先生们赏光，主人不胜欣喜。”
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
1: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4: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3: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5: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6: 啊，这……
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9: 妈妈，妈妈。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首先来关注防汛。5月17号以来，湖南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0: 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消防、水利等多部门协同作战，科学调度，精准施策，全力应对防汛救灾，众志成城筑牢防线。及时发布气象预警。针对本轮强降雨，5月16号，省气象局进入雨水集中期防汛服务气象保障特别工作状态，5月18号提升为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23号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全省气象部门滚动发布暴雨、地质灾害、山洪预警信息等超过1500期。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洪武。
1: 全省气象部门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联合发布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形成精准预警、快速响应、安全转移的闭环。
0: 石门县夹山镇三板桥社区干部秦正龙：
2: 我也遵命，请注意，一定要原地活动，不仅违法，接到专业通知，马上撤离。
0: 本轮汛情发生以来，省应急广播指挥调度平台与省气象局突发预警平台、省水利厅山洪灾害预警平台联动，向各级应急广播平台转发预警544条，通过手机应急呼叫平台向石门、绥宁、双峰、江华等地区发布短信预警超过594万条。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网络传输中心主任肖提高：
3: 勾结起了省级靶向预警，切实统筹播发自动播报的应急广播体系，所有特别重大和重大级别的预警直接下发到相应的乡镇和村组，大幅提升了这个预警的传递效率，为受灾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省水利厅科学实施骨干水库联合调度，预泄腾库，错峰削峰，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在澧水流域，核心拦洪枢纽造势水库在5月18号历史第二大入库洪峰到来前，提前腾出约11.2亿立方米防洪库容，避免了澧水干流下游河段发生超警洪水。针对5月23号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水库继续提前研判泄洪腾库。造势水电站副站长刘茂盛：
4: 在保证下游安全的情况下，从21日13时开始泄洪，目前已腾库约2亿立方米，为防汛预留了充足的库容。
0: 本轮汛情发生以来，全省累计调度大中型防洪水库26座次，最大拦蓄洪量达18.5亿立方米。省水利厅累计派出18个工作组，奔赴常德、张家界、怀化等9个市州的重点区域，开展险情排查、供水保障、水库巡查等工作。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5: 在干流发生洪水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启动错峰调度，适时的拦蓄洪水，全力的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后期如果降雨和来水快速增加的话，我们将及时开闸调洪，适时的拦洪错峰。
0: 多部门协同作战，筑牢安全防线。省应急管理厅牵头统筹应急指挥，截至5月28号，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装备100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针对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形，省级调派6架直升机、2架无人机和10艘冲锋舟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调派通信保障队伍6支，共44人，携带180多套通信装备，分赴各地开展应急通信保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科技和信息化处4级调研员姚永泉：
6: 第一时间从长沙、衡阳调派了我们的通信保障队伍驰援石门，同时呢，也在安化、溆浦、桑梓等地，我们也前置了通信保障力量，形成这种梯次保障。针对3区公网基站受损、道路中断、部分村庄通信受阻，我们通过专网、卫星、北斗、无人机等多种手段进行互补，尽力保持我们指挥和救援通信畅通。
0: 省自然资源厅聚焦强降雨诱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紧急成立地质灾害防治省级工作组，派出70多名应急测绘人员，调度15架无人机，对高山峡谷、道路中断等人员南极区域开展航飞探测。截至目前，省自然资源厅累计核查既有隐患点410处，新发现潜在风险点95处。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测绘院应急测绘部副部长龚宇：
7: 这些测绘成果能够为堰塞湖的研判、塌方的险情分析、道路抢通、还有救援调度以及灾后的重建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0: 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不仅

0: 发多地汛情、地质灾害风险，也给农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当前我省水稻上稻飞虱迁入量骤增，稻叶瘟、蚊枯病快速扩散，病虫发生风险偏高，防控形势严峻。
1: 受强降雨天气驱动，当前湘西南稻飞虱、灯下虫量突增，迁入态势显著。受近期强降雨、田间积水影响，湘南受烟田快已零星查见白叶枯病、细菌性肌腐病等病害，病菌可随水流快速扩散蔓延，局部田块存在爆发隐患。据气象预报，六月初我省依然多降雨、强对流天气，田间环境适宜病虫流行，农民朋友们要高度关注，根据当地植保部门发布的病虫情报精准分类防控。稻飞虱虫卵偏高田块选用三氟苯嘧啶、烯定虫胺等药剂喷施稻株基部压减虫源，病害坚持早防早治，密植育碧、高肥积水田块重点防控，重病田七天后补防，水稻破口前三至五天预防穗井瘟，高湿天气其穗期再补防，细菌性病害对低洼受烟田块提前施药，初见病斑立即封锁发病中心，间隔五至七天施药，连续防治二至三次，预予补喷，同时疏通沟渠，科学排水，杜绝串灌漫灌，注意规范科学施药，抢抓雨停间隙施药，推行连片连防轮换药剂，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0: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连日来湖南各地消防救援部门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切实遏制事故发生。长沙市芙蓉区消防大队防火监督员来到协和颐养院开展消防隐患整改复检，上次检查中监督员发现该养老院存在相关人员对火警处置以及联动操作不合格等问题，复检过程中监督员再次启动了火警响应测试，相关工作人员均能有序开展灭火、转运老人等工作。监督员还检查了消防栓、排烟风机、烟感器、防火帘等消防设施均运作正常，但是此次依然发现存在防火门闭门器损坏、影响正常关闭、微型消防站人员响应时间超时等问题。长沙市芙蓉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胡翔：
2: 对火灾火情发生以后，组织疏散、组织逃生、组织初期火灾的扑救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考核，要人人过关、人人到位，要全面覆盖，这是我们后期的工作重点。
0: 监督员表示，养老机构不同于普通场所，对于工作人员的消防意识和消防能力有特殊要求，下一步将进行重点督促整改。在郴州市宜章县，消防监督员深入辖区内某烟花爆竹公司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围绕企业消防水源、消防栓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消防设施配备及电气线路辐射情况，开展全覆盖精准化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个别灭火器过期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郴州市宜章县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周阳：
3: 你这灭火器啊，已经九月已经过了火期了啊，你要重新重装，因为它里面粉会结块。
0: 监督员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了整改要求，将择期复查。邵阳市绥宁县消防救援局在对辖区内酒店开展突击检查时发现，该酒店厨房未设置规范防火分隔，后厨明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连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蔓延，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要求整改。邵阳市绥宁县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杨天宇：
4: 好的，
5: 其实那个
4: 是可以的，
5: 没防火门，
3: 那防火门啊，
5: 那防火门。
0: 在株洲市醴陵市一家瓷器加工企业，消防监督员发现仓储区部分电线裸露，未经套管处理，插座已出现明显短路现象，消防监督员要求企业负责人立即整改。醴陵市消防救援局江源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曹卫树：
6: 为了预防我们的这个电线老化引起火灾啊，希望我们尽快把这个线路进行重新铺设。
3: 好的，
0: 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据了解，湖南一人入选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名单，14个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记者从湖南省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启动，湖南省样本为5034户，9382人，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本次调查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库为抽样框，长期跟踪人群迁移、生育、死亡、就业等动态，精准掌握人口变动，为托育服务、生育补贴、教育资源配置等民生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调查分两批次开展，分别以6月1号0点、11月1号0点为标准时点，于6月25号、12月5号前完成，由调查员持电子设备入户现场填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湖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正式发布。今年全省计划招募5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限为2年。2026年定向医学生招生方案来了。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招生工作。今年全省计划招收定向医学生436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7人，中医学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59人。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省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永兴县多所学校开展特色主题活动，缤纷校园喜迎佳节。五星幼儿园举办童心筑梦乐享六一文艺汇演，孩子们身着精美服饰，精彩演绎小黄人舞蹈秀、西游记等童趣节目，灵动舞姿尽显童真活力，现场欢声不断，氛围热烈。红旗实验小学开展2026年新队员入队仪式暨六一文艺展演，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矢志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仪式过后，舞蹈、独唱、课本剧等各类精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点亮校园节日。红旗实验小学新少先队员欧阳玉明：
2: 我今天加入少先队员，我感到非常激动自豪，我以后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0: 邵东市城区第三完全小学举办行走思政月跑少年，跟着书记校长去跑步活动。学校把思政教育融入运动实践，师生与家长结伴奔跑，孩子们在挥洒汗水间磨砺意志，增进协作，在趣味运动中收获成长与快乐，让思政教育、健康运动相伴童年。城区三小政教副校长贺娟红：
3: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公园，用脚步书写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希望同学们在奔跑中收获健康，在行走中接受教育，在家校的陪伴中凝聚成长的力量。
0: 怀化市工人文化宫开展爱在怀工工伴同行亲子活动，面向工会会员家庭免费开放，现场设有图书选购区、书香画布共创、童趣游园等环节，阅读、手绘、趣味游戏轮番上演，亲子相伴，欢乐满满，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5: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4: 欢迎欢迎。

0: 欢迎
1: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0: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2: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0: 哦，再想想，再想想。
3: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0: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4: 女飞手，
0: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5: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6: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4: 哦，原来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4: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2: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4: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
7: 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8: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9: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8: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9: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3: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2026年的中高考啊，马上就要打响了。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的考生呢，拼的不仅仅是刷题的数量啊，更是身体的续航能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根据权威媒体的调查呢，今年5月下旬以来，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家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的咨询量，比平时是增长了近40%。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会集中在3句话：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2个小时？那么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呢？孩子压力大，失眠。

0: 焦虑到底该怎么来调。你看啊，家长的焦虑一点都不比这个孩子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请来了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蔡华教授。蔡教授，来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蔡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专业委员会体重管理学组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食品协会配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营养健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发表论文30多篇，课题9项，著作4部，获湖南省医学会科技奖2项，湖南省中医药科技奖1项，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2项等。蔡主任也是我们营养学界的大咖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蔡主任从吃、睡、动和应急等等4个维度哈，帮大家来把考前的这一周给稳住。蔡主任您好，也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知道您非常的忙哈，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最近找您来把把关孩子的饮食啊、情绪啊，最近
1: 会有。现在的门诊的话，其实会有很多人会关注吃什么呀，有什么更好更补的呀，或者说吃了之后睡眠会不会更好一些，或者说能不能让他熬得更长一点等等，这些都会来的门诊，甚至也会打电话说情绪怎么让他压力会更小一点，会有
0: 啊。今天把蔡主任请到直播间哈，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网络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哈，或者有这方面的疑惑，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50分钟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我们首先来聊聊在考前的饮食。最近网上很多的朋友们提到哈，比较流行的就是高考的开挂饮食，什么补脑液呀、DHA 呀，就在这两天相关的媒体也都发文提到了，提醒家长要警惕这些所谓的带引号的哈开挂饮食的陷阱。那也请蔡教授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那么这些所谓的开挂饮食，这些补剂它到底管不管用？
1: 其实我们会讲的是比较多的一些补品的话 ，DHA 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脑白金啊之类的，这些大家都问的比较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说是正常饮食的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补充的。例如我们讲的 DHA， 它主要来自于深海鱼。那么我们每周2到3次的鲶鱼、鲈鱼啊、带鱼啊、三文鱼啊，其实它都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 DHA。那么也就是说，你平时没有补的，这个时候一下子来补，我觉得也比较难。那么如果说吃了之后，这个东西对人体，它主要是对大脑皮层，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元素，它并不是说非得是超越发挥，而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营养素啊，这个是我们人体可以通过食物进行一个补充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觉得吃一点 DHA 之类的自己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你靠着这个东西变得一下聪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0: 说白了就是不能临阵磨枪哈，就是平时如果吃的话没什么问题，你要临时为了提高，为了吃这个提高这个成绩啊，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就没有必要哈。那如果抛开这些补品，我们回归到一日三餐，很多家长就会比较纠结，那我们这孩子早上吃什么呢？抗饿啊，吃什么提神啊，是不是喝这个粥配咸菜就行了，不能吃得太重油重辣太营养啊？
1: 啊，我们其实在，在吃的上面呢，我们会讲究清淡，但是不是说过度清淡，会根据孩子们的每个人的习惯。那么刚刚讲的，我们说粥配咸菜，那么粥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汤水，然后喝粥之后呢，它会很快的这个血糖控制啊，忽上忽下，其实它也容易饿，所以它只是提供了汤水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对于咸菜来讲，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咸，含盐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容易。

0: 说一个鸡蛋，或者说是再加点蔬菜，这个时候再加杯牛奶，甚至在加餐的过程中可以加一把坚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并且营养比较权衡的一份早餐。
1: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碳水哈，有一个词叫做晕碳。比如说中饭如果吃的大鱼大肉，或者是吃的太多，就可能会导致犯困，可能会在考场打瞌睡。那么中午这顿饭是不是大家建议就别吃米饭了？大鱼大肉，多吃点蛋白质。
0: 这个也是不提倡的，因为我们说的晕碳，并不是说不让你吃碳，这吃碳水，大量碳水造成的，而是说你吃了大量的大鱼大肉啊，或者说量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大量的这个需要消化系统需要消耗的时候，会需要这个血供啊，大量聚集在胃部，那么大脑这个时候缺氧啊，这个时候供血的是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容易犯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吃到7、8分饱，第二个呢就是清淡为主，然后呢选择是蒸煮为主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均衡讲的蛋白质啊。碳水啊，蔬菜啊，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这个每一餐都需要。
1: 蔡教授啊，想请您哈，为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您是营养学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在考生前这一周啊，怎么吃早中晚搭配，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食谱建议呢？
0: 其实我们在讲究所有人就不一定是正高考的孩子们。其实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我们会讲究均衡，这是原则。第二个就会保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宝塔的要求，其实包括我们的蛋白质、碳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其实包括脂肪，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搭配一下早中晚，也根据自己情况来。那有些的吃面的，其实可以搞点纯瘦肉啊，或者是搞点这个荷包蛋啊，再加点青菜，加一点面。这个是比较合理，大家都有了，然后放一点点我们讲到的，自己根据一些喜欢的油可以放一点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没有时间吃面条，那么我们喜欢吃一些鸡蛋或者牛奶，可以说鸡蛋啊、牛奶啊，还有搞有主食啊，这个也是可以再加一把坚果，甚至还可以在加餐的过程中间，我们上午的话可以加点坚果啊，或者说加个点水果香蕉啊之类的，它因为含有镁嘛，会让情绪更好。那到了中午的话，我们会提倡一小碗饭呢。包括一两掌的这个肉啊，还有我们讲的蔬菜啊，把它搭配好，其实都是可以的。晚餐也是一样的，就是7、8分饱，不要吃得太饱了，然后容易的这个量太多的时候呢，再加上油特别多的时候，也会容易犯困。所以油的话啊，我们选择的话，油控制要有油，但是你不能说到油你就完全不放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人每克每天的话是25克，然后糖盐的话也是会有要求，5到6克的样子。那么最新的指南也是说每天5克盐的样子来搭配。
1: 我们的微信后台哈，有这个晴天网友提问，他说：“蔡教授好，我的孩子现在学习压力非常大，用眼非常多，眼睛干涩疲劳。那么，蔡主任有没有什么护眼餐，或者是能够缓解视疲劳的用餐建议呢？”
0: 我们会提到的话，实际上就叶黄素啊，类似的这些含有这些维生素的这花青素这样的维生素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胡萝卜呀，对吧？但是胡萝卜它要炒肉啊，或者说见油，它才会吸收维生素 A。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炒胡萝卜炒肉，或者胡萝卜用油炒，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的一些坚果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过程中间，但是饮食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眼睛休息一会儿，因为我们45分之后学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5分钟远处去看，看完之后对，可以做一些热敷。啊，让眼睛放松，然后去做一些眼保健操，来让眼睛更放松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用眼部适当有放松的时间，那么远看远处的这个绿色植物啊，让眼处于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现在市面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敷眼的热敷的呀，包括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叶黄素，刚刚讲的叶黄素相关的一些食物啊，都是可以的。
1: 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考试那几天，蔡教授能不能喝红牛、咖啡？茶，说了吃，咱再说说喝，
0: 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从来都不喝这些东西，你没有必要特别的说为了说让孩子保持清醒状态，我要去喝，因为在考试中心如果吃了他有点不适应的话，实际上对孩子而言，他可能会增加他的胃肠道的不适感，或者说产气啊之类的，那么他会影响他的正常的发挥。第二个的话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前面他去喝了，感觉还行，那你在。 在这个考试之间的话，你要喝，特别是考试中间，你就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喝了大量的，然后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说，利于讲到咖啡。

0: 我们尽量在早餐和由于有孩子有些的他有习惯吃咖啡，那么尽量去选择那种这个黑咖或者说含糖量少的这个咖啡，然后在上午喝，早上喝，不要到晚上喝，因为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和影响到第二天的学习的效率。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6月份哈，天气也是非常炎热，怕孩子吃坏肚子，比如说凉拌菜呀、海鲜呐、剩饭剩菜这些高风险的食物，是不是这考试的前一周就应该彻底的给禁掉了？
0: 其实基本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中考考，家长们也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去做一些剩饭剩菜给孩子们吃了，那么也不是不太提倡的，因为特别是蔬菜，如果说隔夜吃的话，肠要消损盐，对吧？然后肉的话，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也会产生一些细菌啊，沙门氏菌啊之类的，我们是不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如果你想吃凉拌菜，其实是凉拌黄瓜、凉拌海带，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尽量在家里做，或者说在有些的条件，高考的时候或者争考的时候，他有条件，你没有条件，他有些东西可以家做，但是住得远的话，他可能只能点外卖。那么点的过程中间，你尽量选择这种好一点的店子，它的这个卫生把关的啊，这样子避免孩子在这个考试中间或者考试之前出现急性胃肠道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天气热，它细菌这食物啊变质的可能性啊就更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所需要的饮食的安全是非常关注的。
1: 还有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比如说，考前要不要额外的去补一些维生素 D 呀、钙呀、铁啊？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孩子碰到了生理期，是不是要提前的补铁？
0: 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的饮食达到了均衡，特别是我们这种中考考的孩子来讲，他们吸收能力是比较好的，胃肠道功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均衡饮食，它是可以刚刚提到的钙也好，铁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平时哈，每天对吧，每天一杯奶，我们还有吃了红色的肉啊，每天一杯奶，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保证钙的一个正常值。还有刚刚讲到铁。如果月经量不大的情况下，正常的话，我们一般通过我们的红肉啊这些东西是可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的。但如果确实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月经量非常大，他又出现了什么面色苍白、一些缺铁的一些情况，查了一个血常规里面又出现血色素很低，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医院的干预，第二个是每周多吃一些摄入红肉的同时，可以吃一些猪肝呐、鸭肝啊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但于我们对于菠菜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过水，因为去这个炒酸之后，避免这个钙的一个不吸收。
1: 感谢蔡主任啊，听完这一轮，我的心里也是有数了哈。平时该吃啥就吃啥，别搞这个突然袭击，也不要整太多的花样，稳住就是胜利哈。海滨在这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餐桌不是第二考场，别把多吃点变成孩子的压力源。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我们随时为您解疑答惑。近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当地时间六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 吉首 FM

0: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0: 哎，走走走。
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2: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那么在节目的前小段呢，跟大家是聊了关于中高考前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睡啊。有的考生或者家长朋友们都可能会睡不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失眠呢、焦虑呀、肩颈僵硬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蔡主任，说到睡觉，很多家长反馈孩子最近的压力比较大，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甚至要吃这个褪黑素了。那么褪黑素能够乱吃吗？有没有更加安全的食疗的方法？
7: 我们讲的褪黑素其实是我们人体本身可以产生分泌褪黑素的，就是我们晚上深睡眠的情况下面。但是也在市面上我们也会有一个药叫褪黑素。那往往我们中高考的孩子们，在包括家长在高考期间或正考期间，其实大家都比较紧张，然后总是会想着各种，然后睡不着，翻来覆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焦虑引起的，而并不是说你睡眠质量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说你完全补褪黑素，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确实现在的话，临近高中高考了这段时间的话，他如果睡眠不太好，也会影响第二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呢？例如我们可以吃一些香蕉是含有镁比较多的，它可以让人的肌肉放松。我们也可以喝一些牛奶，因为里面含有一些色氨素啊之类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啊，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对它而言，它也会让它有一个促眠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方法中间，我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放完去接到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提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路上走着回来不太远的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就是我们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适当的，做一些可以抗阻力运动啊，或者一些有氧运动，原地走啊之类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眼敷。刚刚我们提的是眼睛如何来看疲劳，其实我们也是晚上睡眠也是的，如果让做一些热敷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眼部啊放松的时候，眼周肌肉放松，其实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会还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晚上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让他觉得这个老担心考试啊，或者说心里面老是记得这个事情，其实他睡眠质量也会比较差。
2: 嗯，有的孩子可能是睡不着，但也有的孩子可能是舍不得睡。 比如说他觉得得再多背几个单词啊才安心，那您觉得考前的一周哈，熬夜刷题和保障这个睡眠时间哪个的性价比更高？您作为专家来看，几点上床睡觉保证多长的睡眠会比较合适？
7: 其实我们会更加的提倡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时间的话，七个小时之后其实是对我们中高考学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整个的学生生涯。那么这种睡眠质量的话，你做的睡眠比较好的时候，你第二天在学习上面的话，你的功课就是你的状态会更好，那么你的记忆力也会很好。当你整夜刷题的时候，其实你的专注力啊这个东西会下降，那么有些数据达到了就是下降30%。所以我们会说提高，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养生角度来讲，我们会提到7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其实根据每个孩子的习惯来啊，有些的话就是说10点睡觉啊，你7个小时，那么6点钟起来，7到8个小时，6点钟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也说11点睡觉，你或者自己去算，算完之后就是不要特意的去按照，你尽量按照适合自己的时间来，但也不能说为了这个7个小时或7、8个小时啊，你睡不着，你强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觉得这也不合适。所以最重要是适合孩子们的，然后睡眠尽量的保持7个小时，然后呢，你这个刷题也好或怎么样的啊，集中制的去做，不要说为了这个心里舒服啊去刷题，然后得不偿失。
2: 嗯，还有一个困扰很多考生的问题，除了晚上睡觉。中午啊，大家也得睡一下午睡，那么中午不睡，下午可能就崩溃了。但是睡久了呢，又会导致头昏脑胀啊。如果大家这个考生他这个考场离家远，中午又不能回去，那么最佳的午睡的时长是什么呢？
7: 午睡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个习惯，中午会小歇一下。特别是刚刚讲到了有条件的，就在家里休息那么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那么没有条件的，就是搞这个家里比较远的啊，其实可以一个就是可以开个钟点房，或者说是啊趴在一个区域有空调的地方，因为大家到6月份天气确实很热，长沙。那么我们可以小歇一下，或者是3、4分钟、20分钟之类的，也不要太长了，因为太长了起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所以在20分钟之内，哪怕你睡不着啊，你就趴在那里闭目养神，把脑袋放空，哎，不要想着上堂课没有考好啊，下堂课情绪很丢了，这个都不要想，因为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是保持最好的一个状态迎接下一场考场。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冷水啊，让洗个脸，然后的话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可以喝一口水啊，甚至你可以吃一点像这个无糖的薄荷糖呐 啊，或者说爸爸妈妈泡一杯水，里面有一些柠檬呐，这种都是可以的，让自己的状态是比较好。但是中午还是建议休息那么20-30分钟啊。但是呢，就算你睡不着，你也得闭目养神的在里养着会更好一些，更有利于下午的考试。
2: 嗯，蔡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过程当中啊，您有没有觉得给大家推荐一种啊快速入睡的这样的小窍门或小方法有吗？
7: 快速入睡，其实我们讲到的，有些的你说很累的情况下面，哎，他就睡。但是在某种程度，我们会建议还是会，一般情况下，像高考期间，大家可能中高考期间，大家可能都会焦虑。其实这种焦虑不光是来自于孩子，父母也会，一个是高考争考本身的压力啊，想着这大家的观念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搏的感觉，好像这就是为了这一天，这是一个家长其实也会焦虑，所以这种焦虑会让孩子们还在睡眠方面。还是会不会太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是保持把它当成正常的考试来面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让家长与孩子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不就把它当成一次平常的一次考试，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睡觉的时候呢，前面的话你可以第一个七八分饱，不要吃的太多了。第二一个呢，晚上如果饿的情况下，可以吃一些简单的一些稀饭啊，熬的一些肉末稀饭啊，平和一点，不然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太大。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热敷，甚至可以喝点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适合孩子们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睡眠的一些方法。
2: 好，感谢蔡主任哈。听下来，睡眠它是精力的充电器哈，勉强不来也透支不起。蔡教授建议呢，这个7小时的睡眠它并不是口号，是实打实的战斗力啊。睡好了，第二天脑子才转得快，这才是真正的开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28 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宣传，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4: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 是它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它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

0: 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1: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我们聊了关于中高考前到底该怎么吃啊，怎么休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三板块就是心理与情绪，如何稳住心态啊。说好了这个吃，但是如果心里过不去，那么一切都是白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板块的心理调节。蔡主任，所谓的考孩子哈，更是考家长。最近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焦虑，不停地反复问孩子，哎呀，复习的怎么样了呀？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呢？家长的这样的焦虑会通过这个家庭的氛围，比如说吃饭的这个餐桌传递给孩子吗？
5: 其实在前面的话我们其实做过一次连线，就是对于中高考的孩子的家长会进行一些营养啊心理的24小时连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也接到了一个家长的一个电话，说他就问，他说我的孩子在长沙某高校这个高中学习，但是呢因为是外地的，所以他就想，那我要不要到这里来租个房子陪他这几天？但孩子呢他拒绝，孩子就非常肯定的说拒绝，我也在学校里面待着。还这个家长就觉得顾虑了啊，这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陪着呢？怎么怎么就这个电话的求助就是我到底陪还是不陪。但是我其实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已经非常，我觉得一个很庆幸的孩子非常就是能够正确的把它当成了一次我就是一个平常的考试，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高考，我觉得孩子非常非常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因为他拒绝你来，其实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在关键的时候陪着，但是他非常肯定的在你不陪着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态就是一个稳的状态，然后你反过头来去过来一个星期，然后打扰他整个的生物钟，包括他的习惯啊，包括他学习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步骤，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孩子就是尽量的，我们所有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外地的家长，这个时候孩子们在长沙或者什么读书的时候，如果你去咨询孩子，你不要尽量的去问你觉得孩子，不要说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面，孩子和亲子关系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很微妙，就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很对看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是80年代的人，然后70年代人的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是你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问孩子你觉得，选择他适合的方式，如果他愿意陪着啊，你就陪着他啊。但是陪着他的时候呢，尽量的只做好后勤服务，就问他喜欢吃什么呀，做一下他想吃的，不要在学习上面问他，你复习好了没有啊？你还有几个题不会呀？你多刷题呀？这些东西你不要说了。为什么？学校的气氛已经让他感觉有压力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说就那么考试那么几天了，你靠这几个做最后的冲刺，当然有必要，但是也并不说靠着你最后的冲刺，然后让他一下子 前进多少，我觉得这个时候稳是最关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的心态，就是我们家长的过程中间只做好我们的刚刚讲到的粮草，只要问他他喜欢吃什么，主打一个陪着他让他快乐。如果你在这里陪着的过程中间，你不要给他施压，就是问他，只问他孩子，哎，今天你有什么想吃的，说哎，还如果说他传递一些负的东西给你，接住他，哎，妈妈可以理解你非常不容易了，或者说哎，你看要是我就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就不管怎么样不要发表评论，这个时候是接住他所有的情绪，因为你说的所有的道理其实孩子们都非常的聪明，因为他们可以，你像这个时候来搞高考的孩子的家长基本上就是80年代的人，那么80年代的家长们孩子们一定是智商，因为互联网时代他一定会比我们强，所以你讲说的大道理也好他都懂，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会让他很反感很烦躁，反过头来会制造他一种焦虑，所以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做好保健工作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现在家长要做的首要任务。
4: 其实每年到这中考考的时候啊，说到家长一定要有平常心，但是如果真正自己是考生家长呢，又不太容易做到。蔡教授也提醒各位家长哈，要克制。我也想到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平时我都在学校食堂吃饭，就是考前那一周吧，我妈就是从家里坐着公交车很远到学校来给我送饭，哎，其实可能反倒会给我心里的一种压力，是不是？哎呀，这个万一发挥不好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家长？
5: 会，真会有，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给了压力，就是如果你平时都这样做可能我还觉得还正常，突然他的高考你所有的有点像这种爱全部给了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有不是说了吗，在考试那几天我可以过着皇帝的生活，对吧，高考完之后我就打回了打下自己，父母就基本上不管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刻意问孩子，如果孩子这个时候需要他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这个守护，这个是按照他的性格来，但是确实他如果不需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说我一定要陪着你，
4: 尊重孩子的意愿哈。
5: 对对对，
4: 还有一些考生啊，一到模考或者重大的考试就会肚子疼想上厕所，那么医学上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听说这也是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那蔡教授这个症状能不能通过一些饮食来进行调理呢？就是一紧张就拉肚子，肚子疼啊。
5: 会，其实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它主要是跟我们情绪有关，然后出现在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反应。那么有些孩子是压力越大，肚子疼的越厉害啊，不管是拉肚子，有时候腹部痛痛的比较厉害。如果对于非常明显的，我们可能要到医院提前去进行干预，因为你一路走过来这种大型的考试，它应该有一些症状了。因为对高考而言，一般这种情况下面前面已经有发生了，那说明这个孩子本身的心态可能不是属于那种很强大的。那么前面有的症状，提前在考试前一个星期，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理了啊，包括益生菌啊，包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药物啊，复位的呀，这些都是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那种轻微的一些这样的症状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提前吃点酸奶啊，这些胃肠道的这些食物不要太就清淡为主啊，蒸煮为主啊，不要去增加胃肠道的一些负担了，因为本来情绪的问题就会让所有的毛细血管这个肠道里面的就会胃肠道都会扩张，所以它的负担已经很大了，所以从饮食来讲我们不要吃的太这个重油重盐，清淡为主。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尽量的让他包括睡眠啊情绪的时候进行一个调理，就看我们叫接住孩子。第三个呢，如果你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面第一个是消化科去就诊，第二个呢就可以做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来进行调理。但这些调理的话，如果是真的重的话都要提前去干预，你不要等到考试，因为确实有些的这个症状肠易激综合征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面如果在考试中间出现腹痛的厉害的话，实际上是会严重的影响到的考试的发挥的，所以包括有些的还有拉肚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会有焦虑，就是我考试会不会上厕所，那我要上厕所会耽误我写的这个速度怎么办，所以他会有各种，我们也可以提前进行一个模拟就是提前的一个模拟，让他慢慢的习惯，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在高考高考有 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哎，他有这个心理准备。其实我们人往往害怕或者恐惧是什么，就来自于未知。当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哎，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出现肚子痛啊，小痛怎么样？大痛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止痛药？只是肚子痛的话，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情绪紧张，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催眠，或者可以做一些冥想？这些都可以提前干预。所以他有这个心理准备，哦，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4: 对，要碰到过哈，然后而且去解决它。还有一种考生啊，他不是肚子疼，他就是一紧张可能就脑子一片空白，手心冒汗呢，内心发慌。那么除了深呼吸啊，您觉得还有什么更快速的物理疗法吗？比如说一些穴位啊，坐姿啊，能不能调整他的情绪？
5: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个虎口这里有个穴位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就自己可以紧张的时候可以按下去啊，用我们的拇指的这个肉指腹去按我们的虎口这个地方啊，按完之后呢，你可能持续按啊，两边你也可以按，你不要用指甲去按，因为你会觉得痛，然后用指腹去按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感觉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可以搞点风油精之类的，不要搞到眼睛上面了，搞到鼻子这个地方闻一闻，或者说是薄荷的那种气味的去闻一下，你会感觉清醒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坐姿，你可以啊深吸气啊吸气呼吸交替，速度慢一点，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没那么紧张，然后把头抬一下，然后再低下来，让整个人的状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形式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在考试中间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包括我有时候考试紧张的时候，我也会准备一些啊风油精啊薄荷啊啊这些东西来调整自己，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4: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心理性厌食，比如说孩子压力大他就吃不下饭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有没有一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减压的食物，大家可以在这期间多吃一点，能调节我的情绪？
5: 会，我们有时候说肥胖的患者就是暴饮暴食来调整情绪，那么也有讲到我们厌食的一些患者，那么这种情况吃不下的情况下，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学习任务，对吧？没考试之前，然后在考试中间，那就更加，因为你这个少了之后，包括低血糖啊，包括整个人的放空啊，这都会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一些像吃不下的话，可以搞一些肉末稀饭，或者说是一些小米稀饭。或者说是一些清淡的这些什么山药这个肉末汤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清淡的。然后呢，它甚至如果口感不好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醋或者是放点点生姜让它感觉会更好一点，或者放点香菇末都是可以的，让它调整一下，既没有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又感觉这个刺激胃酸之后它感觉会舒服一点，那么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4: 最后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哈，我们请教一下蔡教授，有孩子越是临近考试，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不想考了，我觉得我肯定考不好。那么这种考前的比较绝望的这样的情绪哈，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来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5: 如果当你的孩子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首先不是不去发表评论，不要听到孩子说不去学校你就急了，你就开始各种跟他讲道理，不需要。因为他其实说这些东西他只是一种发泄，这个时候你接纳他，陪着他。如果你不善于说话，那你就不说话，然后跟他摸摸他的头啊，拉拉他的手啊，你可以接受。你说啊，是的，你看你已经比别的孩子你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因为你想，他不去考试肯定不是成绩特别好他不想去考试，而是因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做题目。哎，你看对吧，你能够进到考场，爸爸妈妈就觉得你已经成功了啊！你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学习，爸爸妈妈觉得成功了。因为成绩好的孩子他每天去学校是很快乐的，但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坐在里面然后不打瞌睡，甚至打瞌睡不影响别人，他能完成这么多年的学业，他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接住孩子，让孩子觉得啊，他会觉得我是有靠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什么评估啊，他只是发泄一下。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反过头来让他很不爽，说不定啊你再怼他几句，然后你再怎么样，他干脆真的就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鼓励孩子。但鼓励的过程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了，你就肯定他真的就很不错了，对吧？你就刚刚讲到的成绩不好的能够完成这个几年的义务教育，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其实大家都有感触，成绩好的孩子在学校是很快乐的，那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够在学校里面从早上7点钟做到晚上10点钟，他已经非常 了不起了。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网友们是多么爱学习的。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成绩一般的孩子，所以我完全是理解这部分的孩子。所以你让他发现，接住他，然后就问他，跟他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想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对吧？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就避开学习不讲了。啊，这是当然，如果确实有些孩子出现了有些心理问题，

0: 有些抑郁啊，或怎么样，已经炎症了，确实他严重了，他不是跟你抱怨了，他可能确实呈上症状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提前去心理科看一下啊，进行一下合适的调理。
1: 感谢蔡主任的解答哈，也是把心理和情绪，该家长该怎么做，哪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避免，包括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解决哈，给大家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绩往往可能会更好哈，家长的情绪也就是孩子最好的稳压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湖南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6: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7: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6: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7: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8: 同学们上课。
9: 老师好。
8: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0: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1: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6: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2: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9: 退休后去上学。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6: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吃出稳状态，赢在新起点。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关于中高考前的非常多的，比如说吃啊、休息啊、情绪啊。最后这一小节想请教一下蔡教授啊，如果在考场上碰到了一些比如说应急的情况啊特殊的一些情况该怎么办？比如说啊，女生妈妈就会担心万一高考撞上了生理期该怎么办呢？
17: 其实这一块的话，如果说是孩子本人在生理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或者他没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其实我就觉得尽量的让他平衡的度过，去准备一些，就是包括就尽量的这几天的话，一个是不要喝冷水啊、冷饮啊这些东西啊，尽量的避开一些有可能引起一些腹部不舒服的一些反应。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腹部的话可以进行一些保暖，甚至可以妈妈可以准备一些红糖水啊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确实对于这种痛经非常厉害的孩子，确实就是甚至有时候痛得厉害的时候面色苍白，那这一步的孩子的话，可以去在医院里面使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推迟避开高考的这个时间段也是可以的。这个是需要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症状来进行调理。 这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痛得非常厉害，或者说有轻微的痛，你也可以使用一些止痛药。但止痛药的话，尽量不要有一些嗜睡的一些紧急的一些药物，然后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人状态，不然你睡觉迷迷糊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面，我们就正常的让它度过一个生理期，因为毕竟吃药对人体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的话，如果有症状，我们及时处理；症状严重的，我们可以推迟。
16: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因为六月份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那么如何避免？那么如果发生了，如何解决啊？
17: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实，在每次高考点，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全程的陪伴。这是一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可以有紧急的一些预案啊，包括一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高中，因为长沙天气太热了，中高考的房间一般是有空调的，所以空调房的话情况下面，可能来回的这个路上是比较热的，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在选择过程这个高考的过程中间，第一个是尽量的是打伞，对吧？太阳伞啊，如果在路上需要走的话，然后的话可以喝一些温度稍微凉一点的温水，就是这个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但不要是太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过程中间，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靠一些那些比较凉的一些贴，我们讲的以前是说温，这个暖宝宝是治疗痛经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非常市场非常好的，就是那种凉快的贴在额头上啊，或者是一些凉快的贴啊贴在身上，都是可以降一些温度。然后甚至在高考前或者正考前，在你进考场之前，可以爸爸妈妈可以待在那个车里面啊，先吹一下之后再下去，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面，我们都会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包括我们衣服尽量穿棉质的衣服呀，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身上的一些衣服的这个厚度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需要考虑的。
16: 最后问一个很多人会容易忽略的问题，比如说考前要不要做一次体检，比如说量量血压呀，测测血糖啊，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他们考前是不是要做一些类似的准备？
17: 其实刚刚讲到的，一般情况下其实没有谁会特别的去那个，但是我倒是见过我门诊来过就是阑尾炎的患者，他会前面的话，因为他发作了阑尾炎，在考试前第一个月的话，其实我也会建议他去看一下这个医生，也因为怕他这个紧张啊，阑尾炎发作啊，会影响到他。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特意的去。你本身青春期的孩子，正高考的孩子，都属于身体的比较好的青春期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一般身体是正常的。如果是对于这部分孩子的话，没有特意的去做这个生命体征啊，包括我们疾病的一些观察啊，去做体检。但对于如果他有基础疾病的啊，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哮喘，那么我们在吃上面就会比较讲究，反正是有可能引起一些过敏呢，或者哮喘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尽量避开吃。例如我们讲的一些海鲜，你没有吃过的啊，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啊，因为糖吃，我这个时候试一下，这个可能不行，你尽量的避开正高考这几天。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因为心脏不舒服的呀，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情况，然后评估一下他最近有没有心悸啊、心梦啊，还有心跳过快啊之类的一些不舒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其他的孩子，我就觉得一般情况下孩子有慢性疾病的还是不太多。
16: 好，我们也是再次感谢蔡华教授今天对我们详细耐心的解答哈。各位听众朋友，其实高考考到最后呢，拼的就是一个字哈，我们要稳住哈，稳到这个考试的最后一刻。那么节目最后也是请我们的蔡教授给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后叮嘱几句好吗？
17: 其实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的均衡，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第一句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清淡为主，然后就是说以孩子平时的习惯为重点。第二个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多问孩子你觉得，第二一个就是让孩子对自己把控，我们只给予后勤的保障和他需要的陪伴。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在高考的时候让孩子觉得这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不要过度的去夸大这个高，就过度的说这个高考如何如何重要，跟孩子制造焦虑感。主打一个就是刚刚海滨讲的稳，还有就是对心态要平和。
16: 感谢蔡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的门诊时间是？
17: 我的门诊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上午。
16: 好，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啊，预祝咱们湖南的各位学子以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的考生朋友们，2026年高考大捷稳定发挥。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枯陈美酒酿村中，留客殷殷款曲通。舵煮桃花虾作饼，甜收新宿海玲红。这首《海玲竹枝词》向我们展现了主人用美酒美食招待客人的热烈场景。舵煮桃花虾作饼作为待客佳肴，伴着佳酿，一桌可口的时令河鲜，令主人的殷勤热情与客人心意相通。那么诗中所写的舵煮桃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美味？舵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被写进海玲竹枝词中，成为泰州水仙的代表？诗中还有哪些美味佳肴？今天我们的领队薛优路与泰州市海玲区文联副主席徐同华老师带大家走进位于长江之滨的泰州，寻找江河湖水带给这里的诱人鲜味。
2: 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海玲竹枝词到底是什么。
3: 海玲竹枝词啊，就在明代以后啊，我们历代的泰州文人啊，以竹枝词这样一个形式啊，描写我们本地的风土人情、人文掌故，积累下来啊，也是到现在已经有了1000多首。
2: 1000多首竹枝词。
3: 对，
2: 那竹枝词它从文学角度来讲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它在文学性上也有比较倾向于民间性，利于传唱，利于
2: 便于理解，
3: 便于理解。人们读了竹枝词之后呢，都会对本地的好多过往的人文啊、饮食啊，都会有很多的了解。
2: 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3: 对
2: 是吧？
3: 对，我今天给你推荐一首啊，叫舵煮桃花虾作饼，甜收新宿海玲红。
2: 哎，一个一个都很有画面感啊。
3: 是的是的。
2: 哦，我也很好奇啊，这个舵煮桃花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舵啊，在我们这个秦湖里面可能就有它的身影，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我们走进湿地去看一看。
3: 是。
1: 泰州古称海玲，这里濒临长江，水网密布，这里的人们傍水而生，各类江河湖鲜一直在泰州人的餐桌上占据着绝对的地位。徐老师提到的秦湖湿地，地处全国著名三大洼地之一的里下河地区，众多候鸟在此栖息。
2: 太棒了，真好听哦，谢谢大姐。现在呢，我们上了这晃晃悠悠的摇橹船，体验到了竹枝词里面的那种意境啊。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呢，特别想到芦苇深处去找一找那个舵啊。
3: 我们这个里下河的这个芦苇当中啊，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各式各样的
2: 水鸟
3: 、是不是真的有舵在里面，未为可知。
2: 哎，那个是吗？那个小鸟
3: 不是。
2: 好吧，其实我倒首先想知道一下舵具体长什么样子，书中是怎么写的？
3: 应该说舵的记载啊特别的多。这个历史上呢，我们的名人的诗词里面也经常的吟咏。在民国的《太仙之稿》里面啊，其实对这个舵啊，它是有记载的。舵离我们很远，但是啊，有一种动物其实离我们很近。
2: 是什么？
3: 叫鹬。
2: 就是鹬蚌相争的那个鹬啊。
3: 其实啊，舵就是一种鹬。
2: 它是鹬的一种。
3: 此时在我们本地呢，它叫做舵，所以我们志书上怎么记载的呢？它叫鹬，浦春桃花舵。涉禽类千鸟科。
2: 它平时生活在哪里啊？
3: 它是涉禽类。
2: 涉禽。
3: 对，就是。在水边，像鹿啊、鹤啊这些，
2: 对对，
3: 涉禽类，
2: 它一定会在水草或者芦苇的深处，
3: 对，
2: 一定也很怕人啊。
3: 能不能遇到它，真的是你的运气
2: 缘分，不知道能不能遇到。
3: 是，
2: 哎，你看那边有只，
3: 但是它也不是舵，
2: 是吗？不是舵，
3: 不是。
2: 那到底舵长什么样呢？
3: 我们带了一张图，要不要看一看？
2: 是吗？你有备而来啊。

0: 按图所做，
1: 来来来，我们来按图所做，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
0: 桃花朵。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志书上啊对朵的记载啊早就很形象。其形啊小如燕，其实它的身形啊
1: 很小，
0: 不是大，我说一个写在跟鹌鹑啊
1: 差不多，咱我看它身上花纹也像鹌鹑，啊花花的。
0: 下面一句就特别重要了，嘴长可三寸，其实它的颜色也有区别啊，书上就记载啊朵头颈脊呈灰褐色，或带茶绿色，
1: 带茶绿色，有点茶色。
0: 颈脊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腹部呢是白的
1: 啊，
0: 尾短羽，浑身的整个毛色呢如枯草色，
1: 还真是。
0: 你看是不是？为什么如枯草色呢？其实
1: 保护色嘛。
0: 对，这就是桃花朵的一个保护色。
1: 大姐，你亲眼见过桃花朵吗？
2: 哎，听过的。
1: 见过的。好看。
0: 朵呢，也不光生活在我们泰州，在整个我们江淮地区啊，还是非常常见。
1: 水乡里面常见。
0: 但是呢，把它列为本地土产的呀，一般只有我们泰州啊与高邮，因为这两个地方呢说桃花豆啊说的怎么样啊比较多。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这两个地方也有共同的特征，特别像我们泰州位于里下河通江达海的门户，
1: 对，
0: 境内啊水网这种密布，它为这个豆啊的生存啊提供了很多良好的这种环境。这个豆啊和我们人类啊是很好的朋友，只是呢它因为是一种候鸟不怎么出现而已。
1: 对，因为它出现的时令性特别强啊，所以不常见到。
0: 你看那个是不是，你看一看嘴不够长，应该不是。
1: 不是的，没有三寸长的喙。徐老师你看我们的船就快要靠码头了，但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桃花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现在啊已经是初夏时节了，我们从桃花朵这个名字去告诉
1: 春天
0: 适应性太强了。桃花朵呢，主要呢是在桃花盛开的时候啊
1: 出现，
0: 明白
1: 了。就是这个桃花它并不是食材，它是一个时节，其实是指朵主于桃花时节。
0: 我们明年啊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当中这秦湖之上来寻找桃花朵的生命。虽然桃花朵没找到，因为不要失望，我带你去吃吃虾饼。
1: 好哎好哎好哎，来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吧，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验证成

0: 哎，
1: 开门，
0: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汪曾祺曾在小说《异禀》中这样写道：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他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渡。海灵竹之词中的舵煮桃花，指的正是煮桃花舵这道美味。如今为了保护生态，野生鸟类已严禁捕捉，秦湖湿地也早已严禁捕食，舵煮桃花也就此成为了书本中的味道。那么海灵竹之词中提到的虾作饼究竟是什么？如今我们还能品尝到吗？
9: 陈老师，你看这梅雨季节啊，雨就是说来就来。
10: 对，
9: 骑撑着伞感觉也挺好的，听这个雨点打在伞上滴滴答答的声音，感觉特别的好。
10: 泰州啊，是一个水网密布的所在，它位于江淮海啊交汇的一边。除了我们身边的这一块秦湖湿地之外，其实在里下河的纵深地区啊，还有像大众湖啊、平望湖啊，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泰州被人们称为叫水云乡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特别像这个秦湖啊，它是我们泰州啊湿地里面啊最有名气的一个，
9: 对，好像是全省最大的这种江河湿地公
10: 园。对
9: 吧？徐老师，刚才我看这个湖水啊，特别的清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湖里的水藻。
10: 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的水质，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你就能想到。
9: 对，你看这个水藻，它不仅是能够让鱼虾吃得饱、肥美，
10: 是的，
9: 而且还能够净化水。
10: 对，又为鸟类啊、鱼类啊，都提供了很多它们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异常的肥美。
9: 我觉得这样真好，这真的是一个良性的。
10: 是的，我们秦湖一带因为这样良好的环境啊，诞生了我们在味觉上的里面比较有名的，就像有鱼饼啊、虾球啊、虾饼
9: 啊、鱼圆啊、虾饼啊。
10: 词里面讲的舵煮桃花虾做饼啊，指的就是这里啊。我们前面准备了一个虾饼，去尝一尝。
9: 好，我们去尝一尝。来，
8: 秦湖湿地优质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的水产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海灵竹之词中就曾这样形容这里的虾菜：万家烟火比邻居，虾菜灯炎美可如。泰州的虾菜味道究竟如何？又与普通的虾菜烹饪方式有何不同呢？
9: 那我们刚才顺着这个栈道呢，一路来到了这个听雨问福轩。
10: 对，
9: 舵煮桃花虾作饼，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吃的这道主菜？
10: 对，我们泰州啊，这虾菜啊，一直以来就可以入正菜了。对，用虾制作的各种各样菜啊，比如说像虾仁啊，我们醉虾呀，有很多很多的做法。
9: 对，
10: 像这道虾作饼呢，就是把虾呀，其实把它捣烂了之后啊，做成饼状的。
9: 但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
10: 现在呢，我们一般都做成球状。虾球也就是以前的怎么样啊？虾作饼。
9: 材质都是一样的。
10: 对，虾的本来的味道。尝一个。
9: 好，来试一下。哎，我感觉这个虾球啊，味道特别鲜美。而且它这个虾球呢，就是把它调成
10: 糊状，
9: 完全看不到虾肉的那种糊状虾泥。
10: 对。
9: 然后呢，把它用勺子一咬，放到这个低温的油里面一炸，炸了以后非常神奇，它就膨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大球。
10: 对，这是我们制作虾球必须的一个过程。
9: 对，然后再捞出来放在旁边晾了以后呢，它就皱巴了笑。
10: 其实我们泰州啊，吃这个鱼饼啊、虾球啊、虾饼啊，真的也是一种靠山吃山、
9: 靠水吃水啊。
10: 主要原因呢，我们泰州地区啊，这个水网密布，那么水产呢就格外的怎么样丰富。那么丰富之后呢，它就对水产的保鲜啊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0: 么这么多的水产生产出来怎么办？这么多的虾怎么办呢？老百姓就想出了办法，怎么样？除了我们一般的吃的时候吃多了的，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捣成泥，做成怎么样饼啊、球啊，这是一种。
1: 对，因为它油炸过嘛，
0: 对，
1: 它更能保鲜。
0: 对。
1: 那像这样的话，咱能保存多久呢？
0: 虾饼、虾球啊，可以到一个月的时间
1: 都可以。哦，那真是相当拓展。
0: 对。第二呢，我们本地啊，像秦潼啊、沙沟啊，很多地方呢，这个鱼饼啊、虾球啊、虾丸啊，都成了本地的一种很重要的怎么样地方名产。那么其制作方法呢，也被列入了非遗的怎么样
1: 啊？成为著名的土特产。
0: 对，基于这样的原因呢，有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到了秦潼，就一定要吃这个怎么样啊？
1: 虾饼虾球。
0: 虾饼虾球。那么正因为这么多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制作这种虾球虾饼的技艺啊，也在我们这里呢传承不息啊。虾饼虾球也成为我们泰州美食的一大代表。
2: 从古至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泰州以江河湖鲜为主的饮食习惯。秦湖湿地还隐藏着哪些鲜味？海陵竹枝子中又是怎样描绘的呢？
1: 现在我们在雨中泛舟秦湖之上，特别有意境。我们今天的这道小吃呢，要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那就是生是一碗，熟是一碗，不吃是一碗，吃了还是一碗，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江淮的一道水鲜。
0: 对，
1: 因为它是河里也有，江里也有，就是这个螺丝。
0: 海陵竹枝词里面啊，其实也有描写这个螺丝的诗句。
1: 怎么描写的？
0: 它叫螺涎河蚌满市场，全凭剑直运枯肠。那就螺丝啊、蚬子啊、河蚌啊，在市场上处处都有。
1: 太多了。
0: 因为它物美价廉啊，所以啊，老百姓买回去呢就当肉吃了。
1: 因为本来就是高蛋白。
0: 对，很多这种茶馆里还有这种小吃摊啊，它就像螺丝上点螺丝，来点酒啊，我们用泰州话说啊，叫螺丝刷刷啊，或者螺丝生生
1: 啊，刷刷生生啊，
0: 然后让小酒眯一眯，这日子就这样怎么样啊，过下来。
1: 而且它特别鲜美。
0: 其实优露，你知道这个我们吃螺丝啊，什么季节吃最好吗？
1: 螺丝应该是春天吧。
0: 吃螺丝呢，泰州人都知道啊，一般放在清明前和螺丝啊最肥。
1: 哦，最肥。
0: 最肥。还有呢，清明之后呢，螺丝里面的籽啊就慢慢的多了，而且呢，它的肉啊其实就慢慢
1: 就瘦了，
0: 所以清明食螺啊也是我们这儿一个时令菜。
2: 清明前后是食用螺丝的最佳时令，素有清明螺顶之鹅的美誉。那么在泰州，这可以顶之鹅的小小的螺丝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做法呢？
0: 我们泰州有很多这个做螺丝的这种方法，像我们今天啊就准备了三种。
1: 对，我们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0: 对，最常见的。
1: 你看这个是
0: 白灼的，
1: 这个呢是红烧还加点辣。
0: 对，
1: 中间这个呢是把螺肉挑出来。
0: 对，
1: 用韭菜炒
0: 的。这个韭菜炒螺丝啊，也是我们泰州啊家常菜里面一种非常典型的。吃螺丝啊也很有方法，用我们泰州的那个话叫熟。
1: 有生出的。
0: 熟是什么意思呢？
1: 用力的吸。
0: 吸。
1: 就这个意思。
0: 你要不要吸一个尝一下？
1: 我当然会。
0: 我们来试一试，你吃一个。
1: 来，我来吃一个啊。你看我们很多小孩他不会吸螺丝，他就只能用针啊或者是牙签把它挑出来吃啊。
0: 我们历史上还有一个老小孩也喜欢吃螺丝。
1: 是谁啊？
0: 苏东坡，他也特别的喜欢吃这个怎么样啊？
1: 螺丝。
0: 但是啊，他因为是四川人
1: 啊，对，
0: 吸不出来，不会吸，
1: 从小没练过，
0: 所以后来啊，他就用那个竹针啊、竹签啊或者怎么样挑出来
1: 吃啊。
0: 后来就衍生了一个歇后语叫。东坡石螺慢慢挑，
1: 其实这个挑着吃真的不如咱们吸着吃。
0: 对，因为这个呢有汤
1: 汁，因为吸的时候，对，你会把汤汁吸一点。
0: 对，我们再吸一个看看
1: 肉子啊。
0: 吸螺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发现这个螺丝，你可以先吸吸它的尾巴，把它往里面。
1: 对，吸不动的时候，
0: 吸不动的时候，吸吸它的尾巴。
1: 吸动一个尾巴，然后再吸它的这个肉。
3: 我们开头有句话，叫一味螺丝啊，千般去，美酒佳肴皆不如。
1: 是的，有的时候觉得它的美味，其他的大鱼大肉都抵不上。
3: 如果我们说那个吃强强三鲜啊，那就大家贵气了。其实我们正在吃螺丝啊，也是一种小家碧玉般的享受。
1: 对，小家碧玉般的享受。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黄桥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镇子，早先并不怎么出名。自从1940年，陈毅和粟裕同志率领新四军从江南挺进苏州，在这里胜利地指挥了黄桥保卫战以后，这个小镇连同黄桥烧饼和黄桥烧饼歌才出了名。这是上世纪70年代泰州作家顾继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散文《黄桥烧饼》中的片段。他以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了黄桥烧饼在黄桥战役中的特殊作用，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壮丽凯歌，更唤醒了人们对那段战争岁月的回忆。黄桥烧饼有什么独特之处？又与黄桥战役有着怎样的渊源？今天我们的领队薛优路与泰州市海陵区文联副主席徐同华老师带大家走进泰州市泰兴的一个小镇黄桥，探寻古镇中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味道。
3: 你知道吗，在我们泰州啊，小小的烧饼也被做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我们的黄桥烧饼。那徐老师今天要带我们看一看，尝一尝这黄桥烧饼。那为什么第一站要放在这里呢？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黄桥古镇，那黄桥烧饼呢就是在这儿发源的。这里做的烧饼呢，它的制作技艺啊被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啊每年啊都会举办非常隆重的黄桥烧饼节，我们可以先到镇子里面啊去看一看。
3: 好，我们边走边聊。
2: 黄桥是泰州市泰兴的一个小镇，早在2000多年前汉高祖时期，这里就是著名的粮仓，元末明初改名为黄桥镇。然而真正让它名扬天下的却是1940年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更让黄桥烧饼成为黄桥古镇的响亮名片。小小的烧饼究竟有何魅力？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喜欢吃烧饼呢？
4: 这里就是我们黄桥古镇的古镇区。黄桥镇作为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啊，它既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啊，也有它地理的一个特殊性。
3: 哦，它所在的位置，
4: 它位于一个四县交汇的地方。
3: 啊，
4: 它东临如皋，
3: 对，
4: 西近泰兴，
3: 南边是晋江，
4: 南边是晋江，
3: 啊，
4: 北边是江业。
3: 对对。
4: 那么这四个县呢，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啊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
3: 嗯。
4: 那么商贾往来啊，经济来往就必须经过黄桥这个地方，非常的繁荣。
3: 嗯。
4: 这个两边啊都是店铺。
3: 哦，商贾云集。
4: 对对对对，而且店铺里面，我们黄桥一带的店铺主要销售的都是米啊、面啊、粮油、猪油啊之类的东西。
3: 啊，我想到了，这些都是做烧饼的原料。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2: 早在明代，黄桥镇就是苏中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商贾往来频繁，烧饼满足了商人们对快餐的需要，规模越做越大，质量也愈加考究。
3: 看来啊，咱们黄桥烧饼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一方面你看它的地理位置，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些所有的食材啊，催生了黄桥烧饼能够产生。
4: 是是是，其实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跟那场著名战役啊有关。
2: 黄桥古镇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那么，徐老师提到的那场战役究竟是什么？这场战役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4: 这里啊，就是新四军黄桥战役的纪念馆。
3: 好震撼啊，这枚浮雕墙。
4: 对，我们正面的呢，就是陈毅元帅与粟裕大将。那么在1940年的10月啊，在我们黄桥地区发生了一件改变啊华中抗战历史进程的战役。我们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的7000新四军，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啊30000人，新四军军史上啊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同时啊， 这场战役啊，也是军民鱼水情得以体现的一次战役。
3: 那这个场景是干嘛的？
4: 这将军们和我们本地啊皇朝的一些开明士绅啊，他们结成了很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及抗战之前的运送伤员啊，给前线运送送水啊。
3: 你看这组雕塑，就是老老少少在支援前线啊。
2: 黄桥人民意气风发地配合新四军作战，那时候抗日根据地初创，人民的生活还相当艰苦，但是为了抗日保家乡，为了子弟兵吃饱肚子打胜仗，黄桥人民家家敢做烧饼支援子弟兵。黄桥战役的胜利是黄桥人民奋勇之前军民一心换来。在黄桥战役中，黄桥人民是如何积极之前的？小小的黄桥烧饼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5: 这就是何氏宗祠。
3: 想不到咱们古镇有这么大一个宗祠。
5: 对对对，
3: 很震撼啊。
5: 黄桥的何姓啊，其实从南宋的宁宗年间就迁移到，
4: 曾经出过啊四个进士，十个举人，30个贡生，300个秀才，
3: 就何氏一名就出了这么多。
4: 对对对，在黄桥有一句俗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所以这个祠堂呢，就是何氏的后人啊，为了祭祀他们的先人所修的一个祠堂。那么1940年的时候呢，我们黄桥战役的知县委员会啊，就是设在这个祠堂里。
3: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里就是当年黄桥战役知县委员会的旧址了。
4: 对对对对。
3: 那这跟咱们黄桥烧饼有什么关系呢？
4: 1940年黄桥战役的前夕啊，我们就在这个何氏宗祠里面啊，成立了这个知县的委员会。据说啊，当时因为要打仗啊，黄桥镇上60几家烧饼店都在连夜的做烧饼，所做的烧饼，哎，对，做的烧饼呢，都送往到这里，由这里的统一的再送往前线，
3: 都在这里集中，
4: 对对，
3: 然后再一起统一送往前线。
4: 对对，你看，
3: 原来发挥的是这个作用。
4: 烧饼炉子啊，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旧物，
3: 就是当年
4: 做烧饼
3: 的叫桶炉，
4: 桶炉烧饼，黄桥烧饼就是桶炉烧饼，也就是群众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个何氏宗祠里面。对对，那边还有像石磨啊、板车啊，还有纺车之类的，都是之前的一些旧物，我们可以看一看。
3: 这石磨，哎，那个独轮手推车就是当年运烧饼的，是吧？
4: 烧饼一起往前运。
2: 敌顽离黄桥东边的小二房庄只有3-4里了。战士们丢下饭碗就走，姑娘、媳妇、老人、小孩都赶到东大街，又提着水，挎着烧饼篮，跟着支前队冲上前线。妇孺老幼冒着生命危险，舍小家顾大家，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用最质朴的方式默默地支援着前线，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新四军战士也为此写下了一首《黄桥烧饼歌》。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0: 支付收款3万元。
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艰苦卓绝的日子已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如今说起黄桥烧饼，唱起黄桥烧饼歌，黄桥人滔滔不绝。黄桥烧饼不仅是充饥的食物，更是黄桥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那么黄桥烧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接下来就跟着徐老师一起去尝尝吧。
12: 哎，我发现出了米巷我就饿了，因为我闻到了香味儿，你知道吗？
13: 什么香吗？
12: 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桥烧饼啊。
13: 黄桥烧饼，老板还在忙。
12: 老板你好。
13: 你好。
12: 您这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做烧饼啊？
13: 3点多。
12: 3点多就起来了。
13: 一天就500-600个。
12: 500-600个，全是在这个桶炉里做出来的。
13: 对对对。
14: 哇，好像有些店里面还有比它更多的，一天能做1000多个的都有。
12: 这真的是纯手工的。
14: 对对对。
12: 那您做烧饼做了多少年了？
13: 我今年47岁，但是我做烧饼将近30年。
12: 将近30年，咱们这个烧饼啊，我就觉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了，已经生活的习惯了。
15: 黄桥烧饼啊，黄而不焦，油而不腻，香酥可口啊，是它的重要的特点。
12: 你说了之后，我就特别想尝一尝。
14: 是，
12: 你喜欢吃什么？
14: 我吃个萝卜丝的。
12: 萝卜丝儿的，好。
11: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曾写到烧饼的做法：用松子、胡桃仁敲碎，加水、糖屑、脂油和面制汁。黄桥烧饼吸取了古代烧饼的制作方式，保持了香甜两面黄、外撒芝麻、内擦酥这一传统特色。擦酥也就是将油脂和面粉反复搓擦的过程，这也是黄桥烧饼起酥分层的关键。搓擦好的油酥包裹在面团中，再进行反复揉搓，刷上糖稀，撒上芝麻，方可贴入烤炉开烤。而在烤制工具的选择上也非常讲究，必须使用传统的圆木桶进行烤制，才能保证烧饼的美味。那么黄桥烧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2: 真的是酥而不腻，
13: 叫到烧饼它出来最有劲道。
12: 嗯，而且就是那种木炭的香味儿就附着在这个烧饼上。
14: 对对对。
12: 其实石老师，我就在想啊，当年咱们黄桥战役的时候，战士们吃的烧饼肯定没有这么美味可口。
14: 就是在黄桥战役的时候，我们送到前线去的烧饼，是把这个老烧饼啊，放到这个烤炉里面，烤成两面啊，发黄，里面是没有什么馅的。
1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黄桥烧饼见证着军民鱼水情深。虽然从里到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一如既往地传播着黄桥战役的辉煌。
15: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烧饼啊，不仅是这个非遗食品，还是我们本地的三宝。你还知道其他两宝吗？
12: 我当然知道，第一个是银杏。
14: 对对。
12: 然后黄桥烧饼，还有就是那个皮儿都透明的宣爆小馄饨。
15: 哎，对对对。
12: 是吧？
15: 大着这个黄桥烧饼啊，两个非遗食品一起吃，延续风味。
12: 好啊，那我们再去尝一尝。
14: 再去尝尝。
11: 在泰州泰兴，人们把最

0: 具代表性的三样美食称作泰兴三宝，除了黄桥烧饼，还有银杏和宣宝小馄饨。梁实秋曾在《煎馄饨》一文中这样说道：馄饨这个名称好古怪，宋程大昌《演樊录》是言馄饨，是鲁中馄饨是为之，由此一说未必可信。不过我们知道馄饨历史相当悠久，无分南北，到处有之。馄饨是我国的一道传统小吃，不过在南北方却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北方馄饨大多皮儿厚馅儿大，像饺子；南方馄饨大多皮薄小巧。徐老师和领队将带我们品尝的宣宝小馄饨，就是以皮薄如宣纸著称的。那这馄饨皮儿真如传闻所言吗？
1: 哎呀，老板娘你们好啊。
2: 我们宣宝小馄饨的最重要的特点啊，其实就体现了它这个制作的精良。体现的最重要的呢，又是这个师傅正在做的这个擀皮儿。我们有几个地方啊，
3: 第一个，
2: 宣宝小馄饨这个皮儿啊，
3: 就像宣纸一样，你见过吧？
1: 像宣纸一样薄。
2: 对。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把宣宝小馄饨这个皮儿啊摊在报纸上。我们透过这个皮儿还能看到，
1: 是吗？
3: 对，
1: 那真的好神奇啊！
3: 还有一个最形象的
1: 最形象的是
2: 这个皮儿能点着。
1: 哎，这个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但是我觉得是传言。那到底能不能点着呢？我想问一问我们的老板，您这皮儿真的能用火机点着吗？
4: 能点着。
1: 老板娘，就用您现在在擀的这个皮儿啊，哇，真的是薄如宣纸啊，半透明的，太棒了！
3: 我再点一点，
1: 来。哇，真的着了，我第一次闻到这个皮儿烧焦的味道。但是我还想再验证一下您之前说的第二点，说能够在上面读书看报。您刚才看的那个随缘食单，随便翻一个章节，看我能不能读出来上面的字儿，真的看得很清楚。哎，做馄饨与脚同，
3: 对，
1: 连下面的译文这个这么小的字都看得很清楚。看得清楚吧，在我这儿看得更清楚一点。那您这个馄饨皮儿怎么能擀到这么薄呢？
4: 我这个馄饨皮儿在和面的时候里面加了碱，
1: 加了食碱。
4: 哎，经过我的反复擀压，就是这个擀皮子的时候很讲究的。就是说，你这个用力一定要均匀。
1: 用力均匀。
4: 哎，第二个呢，就是每个地方都要能够擀到面皮里面，不是放碱吗？对碱的时候一定按照它一定的比例。
1: 我发现碱是一个灵魂，真的很重要。
4: 对的，
1: 它的量、它的时间都是很重要的。
0: 和面时放入碱，增加了面的延展性，再通过数个小时的擀、推、压、拍，才能得到薄而不烂的面皮儿。左手拿皮儿，右手挑馅儿，左手再一拢，一气呵成。手工熟练的师傅一分钟就可以包四五十个。梁实秋在《煎馄饨》一文中这样写的：那一锅汤是骨头煮的，煮得久，所以是浑浑的、浓浓的。馄饨的皮子薄，馅儿极少。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几斤透明的馄饨皮儿下锅后还不会破，一个个鼓鼓的漂浮在碗中，小巧精致。以稻米为主食的南方人在面食上并不追求果腹的作用，吃的就是入口即化的滋味，所以透明的馄饨皮儿就是南方馄饨最大的特点。这皮薄如宣纸的宣宝小馄饨味道究竟如何呢？
1: 哇，小馄饨来了。
2: 馄饨下去之后啊，起泡啊，是这个我们宣宝小馄饨啊的一个特点。你尝一下，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宣宝小馄饨啊皮薄馅嫩，第三个特点啊就是汤鲜。这个其实就是用猪油渣呀把它熬成了酱，添在这个里面，才显得这么香美。
0: 黄桥烧饼、宣宝小馄饨传承至今，已成为人们生活中最普遍的美味，背后不仅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更有代代相承的匠心精神。大快朵颐之后历久弥新的岁月滋味，更值得人们用心咀嚼。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古变，而今麦饼上称光。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军侵华战争时期，郁达夫痛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侵略，一味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从而联想的戚继光荡平倭寇而名扬天下，于是将光饼第一次引用到诗中。那么看似普通的光饼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小叔啊，哎，你看，那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附近一个著名的跟戚继光有关系的美食，
2: 这就是一股芝麻的香味。
1: 对，看着、看着这个金黄的蚊子水香。
2: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不知道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见过、咱们考考他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来，让我们呼叫云中旅行团。
1: 好，你们好，你们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3: 小叔老师好。
2: 哎，看看我手上这个美食，你们见过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咱们先猜名字好不好？
4: 既然它和戚继光有关，难道它叫七饼吗？
2: 七饼会有八饼和九饼吗？
1: 不对不对，再猜
2: 再猜，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5: 难道它叫光饼吗？
2: 光饼对不对？
1: 对，这个名字就叫光饼。哎，跟戚继光有关系的。清朝有一个福建幕僚叫做施洪宝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名札记》，里面有讲说，光饼清南唐平倭使至贡行军入食，行人因他名叫继光，遂以命名。
0: 饼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将小麦面粉合并成的食物称为饼，后来饼泛化为稻、黍、麦、豆、磨粉合并制成的食物的统称，最终演变为面粉合并成扁而圆的食物名称。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食物，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的情感。福清人为了纪念戚继光，把戚家军作战时的干粮称为光饼。400余年来，光饼不但成为福清人的美食，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光饼文化。
2: 大家觉得这个光饼眼不眼熟？因为各地应该都有类似的食物哈。
6: 我觉得挺眼熟的，它跟我们北方的烧饼很像，但是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2: 这个要不咱俩尝尝。这个不好掰哎。我给严老师再拿，我再买一个好吗？我们尝一尝啊。应该
1: 这个麻饼的有麻的比方朝下面啊、有麻这一面朝下面，
2: 有麻的朝下，这样咬，
1: 然后这样啃着吃，啃着吃，不仅叫做啃光饼，
2: 很香
1: 很香，
2: 对，
1: 外面很脆，
2: 里面是软的，
1: 里头很软的，很嫩，
2: 表面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要
1: 更酥
2: 、但是它的这个难嚼程度也是挺费牙口的。
1: 这个是有时间比较长的，如果刚出炉就比较好吃
2: 哦，
1: 也比这个脆比较好吃。
2: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顶饱。
1: 对对是。
7: 我知道现在很多饼都是用烤箱做出来的，那咱们的光饼也是用烤箱烤出来的吗？
1: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们有兴趣看着吗？
7: 有。
1: 烤这个光饼的炉很特殊
2: 哦。
1: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啊，好，咱们去看看。那咱们出发，
1: 走，
2: 让导演买单，好吗？
1: 好，
2: 谢谢啊，大姐，走。
0: 尝过了街边卖的光饼，带着云中旅行团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跟着严老师去福清市东张镇，看一看这看似简单的光饼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1: 这就是福清光饼的一个家庭作坊在这里啊。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2: 哦，现在正在做呢。
1: 对，现在制作了。大哥大嫂你们好。
2: 你们好，打扰了。
1: 大哥贵姓？
8: 姓王。
1: 大嫂呢？
2: 大哥。
9: 我姓苏。
1: 哦，苏王大哥，苏大姐，对对对。
2: 现在正在制作哈。
9: 是。
2: 我觉得大姐的这个手速很快啊。
1: 对对，这几十年的经验老经验了，就是。
2: 严老师，为什么不发明机械化大生产代替劳动力呢？你想，你看大哥大嫂凌晨2点就开始制作，一整天下来，你看这汗珠子冒的。多辛苦啊。
1: 这个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就是我们福清人还是很怀念当时最早的这个传进福清的这个光饼的制作方法，用老法来制作的。第二个方面什么东西，也有人尝试用烤箱烤的，但是那烤出来的跟这样的制作出来的根本口味不一样，口感不一样，
2: 口感不一样，
1: 所以大家还是承认这个古法生产的手工制作的。
0: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很多美食都是机器批量生产，许多古法的传承制作技艺渐渐地退出我们的生活，只停留在了记忆里，坚持古法制

0: 制作不仅仅是对传统制作技艺的坚守，更是为了留住光饼最初的味道。
1: 咱们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看做的多少啊？
2: 对，就是的，它速度很快。
1: 哇，这又拿一个新的，
2: 很熟练。这个不是，这个专门张麻的一个筛子。
1: 哦，不一样。
2: 对对，
1: 它这个底子不太一样，编的。
2: 这个簸箕不一样，跟原来不一样。
1: 这个是用来粘芝麻的，是吗？
2: 对对。
1: 哦，粘芝麻。
2: 你看看那个粘芝麻可有趣了。
1: 是吗？这么多芝麻呀？哦，芝麻是先用水过了一遍的，是吧？
2: 插在这里，对。
1: 哦。
2: 这可是技术活啊！
1: 王大哥，这是水还是油？
2: 是水。
1: 是水。
2: 水。水
1: 哦。然后再把这芝麻也是过过水的，
2: 浸泡的，是浸泡的。
1: 哦，先把它铺匀，
2: 对。
1: 然后技术活来了，
2: 来了，
1: 哇，太厉害了！
0: 当芝麻与饼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烤制环节了。但是在福清的光饼制作中，还有一道特殊工序。
2: 福清光饼还特别一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个孔。哦，
1: 这是干嘛？
2: 这是以前方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
1: 军粮是吗？
2: 所以施洪宝的那个光饼介绍也讲中开小孔，就中间开个小孔。
1: 所以这个孔是要穿透。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要进去烤了是吗？
2: 烤了。
1: 要拿饼吗？
3: 不要
2: 不要，
1: 不用拿。
2: 还有其他工序。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
3: 热呀！
1: 哇。
3: 太热了，
1: 热浪滚滚啊！哦，这就是那个炉子。
0: 世代相传的手艺，清晰地印在了王大哥的心里。烤光饼最重要的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仅影响着光饼的口感，还有它的卖相。烤光饼首先要用松脂把缸壁烧白，烧白之后需要洒水给缸壁降温，等缸底的柴火烧尽，温度适中时，就可以贴饼坯了。
1: 现在温度可以了吗，王大哥？
3: 可以了，
2: 可以。
1: 哦，
2: 他们两个配合非常好呀。
1: 哦，流水作业。
2: 对，一个一个整整齐齐，你看，好像叠积木一样。
1: 对，
0: 贴饼坯的过程也非常讲究技巧，必须要有两人配合完成，一人递饼坯，一人往缸壁上贴饼坯，动作必须要快。过高的炉温时间长了会把手臂烫伤。所以看似简单的制作过程，却对手艺人有着很高的要求。
1: 哇，速度很快，
2: 很快。你看他们这么熟练的，是几代人身手相传的。
1: 对，世代传承哈。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们现在站到这儿啊，已经闻到香味了。
2: 对对，现在就是烤的到基本上半熟，还要再烧一下才会焦黄。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0: 妈，来试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香喷喷黄生成的那个光饼已经出炉了。
15: 哇，看着好香啊。走，咱们尝尝去。杨老师，
14: 好，一起
15: 走。哦，这个好烫啊！
14: 刚出炉的肯定很烫。
15: 直接吃吗？
14: 直接吃。你要翻过来。
15: 啊，翻过来。对。
14: 我们福建人吃光饼叫啃光饼。
15: 啃光饼。
14: 啃啊，就啃，你大口的啃。
15: 好。
14: 啊，怎么样？香不香？脆不脆？
15: 通过
14: 又香又脆，又香又脆。
15: 我觉得它的香是来自于这个芝麻的香味。
16: 是。
14: 芝麻的香，这个烤熟的面的香。
15: 太香了，这个吃不够。
14: 这个是福建光饼，大部分是这样单吃，也叫果吃，但是福建光饼吃法还有很多
15: 哦，
14: 你有没有兴趣啊？
15: 好呀，
14: 那我带你去看看。
15: 好，
14: 那
15: 告辞了。
14: 啊，
15: 这个送给我了。
16: 谢谢大家。
17: 为感念戚继光的功劳，福清人一直保留着做光饼、吃光饼的习惯。每逢祖先忌日或清明扫墓，在众多贡品中少不了光饼，它成了人们怀亲念祖的一种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又表现了福清人重情感恩的优良传统。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福清人对光饼的吃法又有了一些改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花式是吃法呢？
15: 哇，这是到海边了吗？
14: 对，就是海了，这是一个港口，这边停了很多小船嘛。
15: 咱们是要去这家吗？
14: 对，
15: 大家。他们家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你看到门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装饰，看这儿一个这么小的蓑衣，然后上面写了平安。
14: 小中衣。
15: 对。
14: 这个渔网。
15: 渔网，
14: 对。
15: 就是每天出门必带的东西。
14: 对，是。
15: 咱们能进去看看？
14: 好，进。
15: 啊，走。
14: 哎呀，小王。
15: 你好，
14: 这小王父亲给我是至交
15: 啊，
14: 我们经常来这边的。
16: 里面请，
14: 把您这票放。
15: 这不就是咱们主角吗？光饼。
14: 对，就是光饼的，不亲光饼的。
15: 旁边的是。
14: 这个是卤肉
15: 啊，
14: 红烧肉。这个是笋片，那个是炸鱼。那个豆干，这个是海蛎饼啊，
16: 做起点来。
15: 好哇，这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14: 我跟你说，这最常见的就是光饼加海蛎饼。它是这么加的，因为海蛎饼也很大，光饼加不下，它是这样重着。这个
15: 两种口味。
14: 然后呢，加肉那可以加进去的。
15: 哦，
14: 要这样子加，加一块肉，塞进来。
15: 肉夹馍，
14: 摁住，就像你老家的肉夹馍一样的。除了加，可以加这个海蛎饼夹肉，加这个笋片，加这个炸豆干，加这个鱼以外，还可以加海苔，还可以加咸菜，还可以加虾皮，还可以加小鱼干，甚至还可以加生的花生米。
15: 光饼加万物。
14: 我们福清就你看你那个喜好什么的。我们福清有一句福清话讲。过面给烤，过人给好，就是光饼可以加好多东西，看你的爱好怎么样子。说明说， 它可以帮。

0: 容万物。
1: 对，私人定制，哎、喜欢什么加什么、哎哎，
0: 很有包容性嘛。
1: 嗯，
0: 那这也可以体现着我们夫妻俩为什么爱吃灌饼。
1: 嗯，
0: 夫妻俩爱吃灌饼，第一个我们讲过的是纪念戚继光的。
1: 对。
0: 第二个也是这个灌饼跟夫妻俩的性格很契合。
1: 啊。
0: 夫妻俩很勤劳节俭，非常的朴素、
1: 嗯，
0: 非常的有包容性。
1: 嗯。
0: 这刚刚我光饼你看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0: 哎，这个是很简单，而且包容性这么强，
1: 是，
0: 哎，
2: 来，不要客气，
1: 好，
3: 你也来，你也来，一起来，
1: 啊，我爱吃笋，
0: 想加什么加什么，
1: 好，
0: 啊，我就加一块鱼吧。
4: 福清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包容的精神，都汇聚到福清人的文化基因里，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以及勤劳的品格。不管走到哪里，光饼都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的味道。而光饼的花式吃法也与福清这座城市一样，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包容多样文化。
1: 确实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种吃法，所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看看他们有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种吃法啊？
0: 好啊，好，
1: 来，再次请出我们的云中旅行团。
5: 小树老师好，
6: 小杜老师好，
1: 老师好。你们
7: 好，
1: 怎么样？看着我们吃这样的大餐，有没有流口水？馋不馋？
7: 馋，看的我也很想吃。
1: 嗯，其实刚才咱们从制作到吃，我估计云中旅行团都等了很久，想要问问题问您了。我们来看看谁有问题啊？
7: 我之前去过西安吃过肉夹馍，也去过天津吃过煎饼果子。我看他们家的东西和咱们今天吃的光饼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因地取材的，
1: 嗯，
0: 哎，我们福清在沿海，哎，我们这个物产很丰富，
1: 对，
0: 有肉啊，有海蛎饼啊，有豆干啊，有鱼啊，嗯，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加进来的，
1: 嗯，
0: 啊，所以是很丰富的食材，
1: 嗯。
5: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早上咱们在吃光饼的时候，它是没有夹任何东西的，但是现在吃的时候，它是夹了很多的菜，那请问一下，这是当地特有的吃法吗？
0: 平常吃的多数是那个单吃光饼，
1: 嗯，
0: 很少这样子，因为这个准备这些食材也不容易。
1: 对，
0: 那就是说在比较休闲的时候，有空的时候，
1: 嗯，
0: 来去制作这些食品，或者是有客人来了就怎么样。那现在又变成商品了，
1: 嗯，
0: 在街上就可以随便可以买到，也加好的，哦，现成的，
1: 嗯，
0: 你们要吃，可以来福清，来福清街上很多很多这样子夹，来光饼夹，
1: 嗯，
0: 你可以随便吃哪一种都可以。
4: 虞山七公祠题壁，郁达夫，举世静闻不抵抗，书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临古变，而今卖饼上称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使福清当地的食材极具多样性，光饼的花式吃法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福清人依旧秉承着光饼最原始的吃法，对他们而言，光饼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对戚继光无限追思的载体。
1: 其实啊，我跟严老师没有办法把这个口感形容得特别专业，特别丰富，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一定得要来当地吃到，你才能感受到我们俩说的这种感觉。
0: 对，欢迎你们到福清来亲身体验一下。
8: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8: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饮食男女在福州，节选郁达夫。福建全省东南滨海，西北多山，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因海兴城，因城生人，与海打交道久了，渔民们总是更懂得接纳。南洋风情的老宅，红砖木窗的旧屋，灰墙白砖的新房，都聚集在这片小渔村。
2: 这里很有特色。
3: 这个村子是位于我们福清跟莆田交界的一个小渔村。
2: 杨老师，你看这个楼跟旁边的鲜明对比。
3: 对，
2: 这个楼房感觉年代久远一些，是吗？
3: 对，这两个不同年代的，你有兴趣吗？
2: 可以看看。
3: 你进去吧。
2: 好呀，好呀。
3: 敲敲门啊。
2: 好。
3: 有人吗？
2: 啊，有人，主人在家。
3: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4: 好，请。
2: 你好，叔叔好。
3: 怎么样？
2: 打扰了，打扰了。就看你们家的楼太漂亮了，想进来参观一下。
3: 这个房子你以前看过没有？这样的房子？
2: 没有。
3: 没有啊，你看，你看这房子很有特色。上面是大盖顶，柱子是砖的，红砖的。
2: 对。
3: 墙也是红砖的。
2: 对。
3: 下面地基是花岗岩的，你看啊，这个既像中式的，又像西式的。
2: 对，中西合璧嘛。
3: 那个这些
2: 花瓶，
3: 这个陶瓶，这个栏杆就是完全是西式的。
2: 这是我第一次见，用这种陶瓶做栏杆。
3: 在细节上面还有，你看，正中间那个麒麟啊，就还有很多对联呐，还有墙上有墙画啦，
2: 对，
3: 都是很有特色的。
1: 这栋建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宅，既有中式建筑的素雅，又有西式建筑的精巧。中西合璧的背后，蕴含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对家的。

0: 眷恋。在新厝镇大澳村就有一项独特的民间文化遗产，它历经数百年的形成和发展，成为福清海洋文化的一颗明珠。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演绎的呢？
1: 哇，
2: 这就是
1: 哎呀，
2: 这就是海珠舞的表演啊。
1: 还有烟花。
2: 对对对，它这个海珠舞的历史很悠久的，据说是南宋的时候由闽西传到闽南，再传到我们福清来的。原来是叫做鲤鱼灯，只有一种鲤鱼，还有龙。现在已经有36种海产品的各种，比如说鱿鱼啊、鲅鱼啊、
1: 马鲛鱼、
2: 海豚啊、虾呀、什么都有，36种。那么参加这个演出的全村都动了，最大的年龄86岁，最小的15岁。
1: 86岁。
2: 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全村人都参加，是过街一样的啊。特别是在休渔期或者年节时候，都要进行这样活动。就体现了我们福清的人这个非常非常的团结和睦、包容，就这样子的一个品格。
0: 妙趣横生的海族舞，彰显着古人的审美情趣和民间智慧。每逢春节和元宵节，渔民们总要舞上一回，以此增添节日气氛，祈求来年渔业丰收、和境平安。那么平日里渔民们究竟是如何与海打交道的？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我们将与海来一场更为亲密的接触，在实践中寻找答案。郁达夫曾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写道，福建全省东南并海，西北多山，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那么今天的赶海之旅究竟能收获哪些海产品呢？
1: 今天呢，肖叔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我要去赶海了。但是我常年在内陆生活啊，赶海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还是个门外汉，所以我请来了一个帮手，林大哥。林大哥在这方面是专家啊，您天天出海对吗？
3: 对对。
1: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林大哥特别腼腆，今天跟您一块出海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网友们，咱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来，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1: 你们好，你们好。大家有没有参与过赶海啊？
6: 我听说过赶海，但是还从来没有体验过。我想知道赶海到底是做些什么呀？
1: 赶海究竟是什么意思？
3: 赶海要去捕鱼咯，还有那个洗花蛤咯，还有抓螃蟹咯，这个抓这个虾咯，还有这个环醋鱼咯，等等等等。
1: 大家有没有好奇我们身后现在这片海是什么海？大家知道吗？
7: 我觉得是东海。我猜的是对的吗？
1: 挺准的。
3: 是东海，是平潭海压内海，属于东海。
1: 属于东海。那咱们就赶紧出发吧，今天中午能吃到什么就看咱俩的运气了。
3: 好的。
1: 走出发。林大哥是不是快到了？
3: 差不多到了啊。
1: 就在那边。
3: 就在那边。
1: 我觉得今天天有点阴。
3: 今天天
1: 会不会影响我们打？
3: 会啊，这个天气比较差一点，风大，会影响我们这个捕鱼。
1: 所以刚才咱们您下船的时候，您就跟我说，万一我们捕不到怎么办？所以我的心一下就凉了。真的有可能捕不到吗？
3: 有可能捕不到。这个因为今天的天气不好。
1: 是，今天是个大阴天儿。祈祷我们有所收获。林大哥，您之前还说要捕这个黄醋鱼、章鱼、
3: 螃蟹，
1: 是用这个渔网吗？
3: 这个是三层的渔网。
1: 三层的渔网。我觉得比我平时见到的要细得多。
3: 对呀、这个外面一层，这边还有一层，在中间一层是很小的，这是三层的。但这个鱼串进去，这个给它倒在这里，它跳不出来。
1: 那这个撒渔网有什么技巧吗？
3: 这个要顺着风
1: 顺风撒，
3: 顺风撒，那个不会挥进来。
1: 咱们来吧，
3: 来撒一下。
1: 好，准备好了吗？
0: 拥有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知道，出海捕鱼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碰上阴天或许会一无所获，碰上雨天甚至更为恶劣的天气时，他们便会放弃出海。时间长了，鱼虾螃蟹似乎摸清了渔民们的套路，因此撒网之后总要等上一个小时才能收网。由此可见，出海捕鱼不仅考验着渔民们的技术， 还考验着他们的耐心。

0: 弄翻嚟，帮忙啦、
1: 啊。帮忙啊！
0: 阿姨，
2: 我们的收获，树枝一根，树枝一根。哎呀，我们今天打捞出来上来是空网。
3: 出海捕捞的确需要运气，显然，眼前这片海域的鱼虾螃蟹更为狡猾，这才逃脱了林大哥撒下的渔网。当他们正在为捕捞无获而怅然若失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达轰鸣的声音。抬眼望去，三三两两的渔民聚集在甲板上，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喂，
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5: 没有啊。
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7: 没有啊。
6: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8: 没有。
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没看见。
12: 爸爸，你在哪儿啊？
6: 喂
13: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6: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5: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7: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0: 来，遮住左眼，这个。
2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0: 上一排呢？这个。
21: 还是不清楚。
2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2: 妈。咱们穿衣服了，
2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22: 来
23: 穿上，
22: 伸胳膊，
23: 伸胳膊，
22: 哎，真棒！
23: 哎呦，宝宝真棒！
22: 哎、慢点、哎，慢点，
23: 慢点，慢点。爸，别怕，
24: 儿子
23: 有我呢，
24: 别怕，
23: 来，
24: 有爸呢，
23: 迈腿，
24: 来，迈腿，
23: 来，
24: 来，哎，对，
23: 对对对，
24: 哎呦，宝宝真棒，
23: 落，哎，对对对，
24: 慢点，慢点，
23: 好极了，
24: 哎，
23: 加油，
24: 来，
23: 爸，
24: 儿子，
23: 咱们再来，
2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5: 我是没头脑，
26: 我是不高兴，
27: 我俩
26: 最怕麻烦。
2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7: 没必要换，多麻烦。
2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7: 没必要修，多麻烦。
2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你们好，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他们在干嘛呀？
2: 这是那个花哥准备打土土沙泥巴，先调一下。
1: 先调一下。
2: 调一下，等一下花哥拿过来换进去，它会浮出来。
1: 会浮出来？为什么？
2: 会浮出来，但是因为有漏的花哥会浮上来又捞出来打包。当然还有空开要填下去。
1: 它模仿的就是水下海下的那个环境。
2: 啊，对对对。
1: 对吧？
2: 对对。
1: 明白了。然后这边的筐子就是捞花蛤，
2: 捞花蛤上来的。
1: 捞上来之后，放进这个大的铁的容器里面，让它浮出来，然后从这个铁丝网上漏下去。
2: 漏下去。
1: 然后大姐们打包。
2: 打包。
1: 这是一个流水线
2: 啊。就是。
1: 明白了，明白了。
2: 那个就是水花蛤。
1: 我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打上来了？
2: 打上来的。啊。
1: 林大哥，你给我介绍一下，我怎么现在看是半自动化的状态？
2: 啊，这个机器人工洗花蛤。
1: 啊，机器是洗。
2: 啊，洗，那人工的。
1: 人工是挖。
2: 挖上来啊。
1: 哦，他们怎么挖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动作在水下？
2: 在水下那个里面有一个渔网，有一个渔网，它那个从沙里面那个水泵水冲进去，
1: 它
2: 花蛤要浮起来，花蛤浮起来，那个吹到那个渔网后面去，它用人工捞上来。
1: 大家能看到我们大丰收吗？现在已经好几筐了。
3: 海洋里丰富的物产，让常年驾驶着渔船奔波在海上的渔民有了奔头。勤劳的渔民们尽管不善言辞，却有着一身的本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恐怕也难以想象打捞花蛤的过程竟如此不一般。一个长方形的泡沫板上载着十来筐新鲜花蛤，渔民们推着它在海中行走，如履平地。
1: 这是已经捞上来了，对不对？
2: 已经捞上来了。
1: 哦，他把它全部先到了咱们刚才之前说的这种人造的沙滩上。
2: 对对对。
1: 应该不是沙滩，应该叫。
2: 那泥土。
1: 泥土，然后把它混一混。
2: 混一混啊，对。
1: 让它完全感觉好像这里还是跟在海底一样的环境。
2: 对。
1: 这是已经浮上来的活的花蛤。
2: 已经浮上。
1: 有肉的，经过大姐的这个雨刷冲洗。
2: 这个季节回度也很好。比较肥，花蛤
1: 比较肥，就是它的肉多。
2: 肉多啊，肉多。
1: 咱们当地的花蛤，
2: 当地的
1: 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当地的花蛤，这个吃的营养很好。
1: 营养很高。
2: 这个海水的什么东海的海水比较好。
1: 哦，也就是说这片水域是最适合花蛤。
2: 这是养花蛤的哈。那现在呢，等于它里面的花蛤拉的差不多了，熟了。死在那个空壳都捞上来，
1: 没错，现在捞上来的全是空壳。
2: 啊，
1: 之前浮起来的有肉的，
2: 有肉的打都在这里，
1: 哎，打下去了，然后要继续火杀。
2: 啊，就火杀，它那个浑度不够，
1: 哦、
2: 不够那个这个活的花蛤浮不起来。
1: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收获了，是吧？
2: 啊，对呀、啊，这个
1: 午饭有了，花蛤一袋一袋的花蛤，刚才大哥说了，这一袋大概多重？
2: 有70多斤。
1: 70多斤，
2: 哇、
1: 啊，大丰收了。
2: 这个刚才我弹地下来那个水都放好了，我里面那这个用我们的这个采好的花蛤，用我们家乡最特殊的办法做给你吃。
1: 哦，现在就可以做给我吃？
2: 可以可以。
1: 太好啦，我们尝尝。
2: 我们这个直接放进去的呀。
1: 好嘞，我帮您拿着。好嘞，就这么点水够吗？
2: 这个里面那个本身花蛤里面就有一点水分。
1: 哦。
2: 啊，那煮好了，它等一下给我。自己会开启，
1: 等它盖儿一开、是吧？水就会多。
2: 开起来的。

0: 这个水分那个很浓黑，要像个米汤一样，
1: 不是吗？
0: 啊，这个树就是那个永生态的花盖就是这样。
1: 好，那我就盖盖了。
0: 盖了。
1: 好，等一等。哎，我发现咱们身后是不是咱们早上出发的地儿？
0: 对呀、啊，是啊，早上出海的地方，但现在已经退干了。
1: 对呀、啊，海怎么不见了？早上出发的时候这儿满满的都是大海啊。
0: 啊，对，现在干的那个退干了的，再过一会儿、啊、就涨潮了。
1: 让我再次叫出我的云中旅行团，看看他们还能不能认出这块地儿，好不好？
0: 好，
1: 好，来呼叫我的云中旅行团。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1: 你们好。看看我们的身后，和早上是不是大不一样了？已经。
3: 我发现早晨出发的码头，现在海水已经退掉了，这是退潮了吗？嗯。
0: 对呀、啊，退干了。
1: 退干了。
2: 那咱们这儿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退潮呀？
0: 早上我们下海的时候9点多就开始退潮、嗯、现在已经退干了。
1: 嗯，
0: 退干了大概4点左右涨潮就涨上来了。
1: 哦，
4: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退潮之后这里的渔民都会做些什么呢？
1: 嗯，
0: 那这边那个男女老少都可以下去那个抓螃蟹了，捡螺了。
5: 我看到远处有渔民在海滩上，他们在做什么呀？
1: 哦，他说的是那边有一位渔民正在铲那个泥。
0: 那个搞泥巴，这个泥、嗯、这个泥要做好了，明天那个拉到船上去去搞花，
1: 哎，
0: 做沙的跟做花盖起来。
1: 也就是说，前一天退潮之后，渔民们在这边把沙子先准备好
0: 啊，对对对，
1: 明天再去打花蛤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把它带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给明天用的
0: 啊，明天用的。对，
1: 嗯，我们的花蛤是不是快煮好了？
0: 应该可以了，
1: 可以了，我们开盖看看好不好？
0: 好，
1: 来
0: 看看哈。
1: 嗯，我都闻到香味了。
0: 开锅尝一下。
1: 好，哇，每个都开口笑了，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咱们这边的花蛤好像肉比较大。
0: 很肥。
1: 很肥。
0: 纯天然的这个。
1: 嗯，而且这是纯天然的做法。
0: 这个我们本地的那个做法就是这样
1: 子。就是这样的。
0: 啊。
1: 您再不给我拿一个，我眼珠子就要掉进去了。谢谢谢谢，您不请我，我也不好意思动手啊。林大哥，你也吃啊？这个吃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吃的，这个吃的这个肉又这样的，
1: 要这样的、啊，然后整个吃进去吗？没有需要剔除掉的地方？
0: 没有剔除掉，
1: 没有，
0: 就这样的吃。
1: 这样
0: 啊，
6: 吃花蛤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地渔民将打捞上岸的新鲜花蛤直接放入锅中，倒上清水煮沸后就可以食用。这样煮出的花蛤肉味鲜美，营养丰富。
1: 嗯，
0: 很脆，
1: 很脆，很鲜，而且我们没有放任何的调味料，这个味道很足哎。
0: 这个很新鲜，
1: 鲜咸、是这样的味道，
0: 对，
1: 大海的味道。
0: 这个花蛤啊。
1: 嗯，
0: 这个永远都是这个味道，
1: 我们
0: 小时候到吃的也是这个味道。
1: 哦，
0: 这个到这时候又是这个味道，
1: 从小到大、
0: 从小到大几十年都是这个味道。
1: 而且您之前还提到说这个汤煮出来会像米汤一样，
0: 像个米汤一样，白色白色的，
1: 是、所以这个汤应该也很鲜，对吧？
0: 对呀、来，要不尝一下？
1: 好呀，就是这个意思。嗯，好鲜啊。但是可能因为咱们的花蛤放的实在有点多了，所以有点咸。
0: 对，花蛤本身天然的就有点
1: 咸味，
0: 咸味在里面。
1: 一个没吃够，打包带走。不知道有没有满足您对赶海的全部好奇心呢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整个寨子既有

有正错又有横错，并且正错每进建筑又依山势而地势升高，这样寨子的空间格局显得十分丰富多彩。

0: 太棒了！
1: 你好
0: 啊，我想问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你们听懂唱的是什么了？
2: 我没有听懂，
0: 没听懂。其实我也没听懂，但是我听起来像唱山歌。
1: 对，这就是流行在我们福清一都一带的山歌。哎、他们都是在平常田间地头啊、休息时候坐下来，你唱我答。他唱的都是身边的东西了、生活的、劳动的，什么东西都会看，看到什么唱什么。平常时候他们有空的时候。休闲的时候也在那边唱，晚上的时候乘凉的什么都在那边唱啊。后来慢慢发展成节日的时候大家群体的在唱，比如说中秋节是最盛的，中秋节盘丝是他们这边一个非常中秋节非常有趣的一个节俗啊。
3: 盘丝是福清传统的用福清方言进行对唱的民间文娱活动，由于伊都镇地处山区，古深岭峻，交通不便，山民便有以歌代语传递信息的习惯，这就是盘诗的雏形。盘诗大多是即兴发挥，曲调高昂，旋律明快，唱的都是山民们劳动的场景，歌词通俗易懂。
0: 我想要云中旅行团团友们观察一下我们身后的环境，大家肯定会觉得很优美，但又很特别。身后有个大榕树，大家看到了吗？
4: 看到了，那现在这棵榕树好像应该年纪很大了吧？它现在多少岁了呀？
0: 它多大了？
1: 大家都知道，榕树是我们民中地区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树种，到处都有榕树了，那这一棵榕树是就长在伊都这个地方的，它是叫做高山小叶红榕，它的树龄大概有600多年了。
5: 哇，600多岁了！
1: 这个高，你们可能发现。这个榕树跟你们平常在平地看的榕树不一样、你看它有没有胡须啊？
0: 没有，
1: 没有。平常那个在平地的水榕它有气根，
0: 是的，
1: 水榕有气根，这个高山红榕没有气根。那你们再看地下啊，这
0: 根，
1: 这很多树枝掉下来了，它会掉很多树枝。
0: 是这个吗？
1: 对的，对，
0: 就是这个是吧？
1: 对，你看很多都是的啊。
0: 这个就是榕树的树子，
1: 榕树的树子，对，
0: 而且它的根系很发达。
1: 对，榕树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的，榕树特点就是这样子的，根深叶茂。就像我们福清人一样，繁衍了几千年，现在根深叶茂到全世界各地区都有我们福清人了。这就是榕树的精神了。
0: 今天有惊喜带给大家，
1: 就在这附近有一个几百年的古寨，最近刚刚修缮完毕，很漂亮。哇，你们期待不期待啊？
0: 期待，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6: 好，
1: 好，那就跟我来。
0: 好，我们出发，
1: 走，
0: 谢谢你们，再见，
1: 再见。
3: 东南滨海，金江带湖，岁月还为福清留下了许多底蕴厚重的古厝，一栋栋老房子记录着往昔，承载着乡愁，更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东关寨地处岱云山脉最东边，有着东方第一寨的美誉。伊都是山区，出门的路要经过山岭，古时山岭上的路口称为关，深山里的村子称为寨，这就是东关寨名字的由来，意为东边山口上的村子。
0: 到了，
1: 这就是东关寨了。你看这个墙，你看有多高？
0: 哎呦，这个我可估计不来，光这个石头这一节就
1: 十几米
0: 高，
1: 上面还有4米，总共加起来有20米高。那么这栋建筑呢，是建在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花30多年时间的建好的。
0: 它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普通的古厝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它这种城堡式的感觉。
1: 对，它就是城堡式的，这个是我们民中地区特有的一种寨堡式的建筑。
0: 寨堡，
1: 寨堡，所以叫东关寨。

0: 太保守的建筑，它类似功能类似跟土楼差不多，但是里头结构不一样。土楼是一圈一圈的房子，
1: 对，
0: 它这不是九十几间房间，哇，住着一个大家族的人，
1: 应该很热闹。
0: 是。
1: 所以您这么一说，我就更想进去看看了。
0: 我还给你找了一个这个从小住在这里的小姑娘，小丽。
1: 好，
0: 请他陪我们一起去参观
1: 城堡里的公主。
0: 一起去认识一下。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沿海一带的居民普遍存在防御心理，纷纷筑堡自卫。生活在伊都镇东山村的何氏家族，为防倭患，联合同姓强宗大族筹集资金，请来木石工匠兴建东关寨，以土堡的形式建成一个具有半军事性质的家族组织，共同抵御倭寇的侵扰。
16: 你好，小七姐姐，
0: 这就是小丽。
16: 你好，
17: 你好，严老师，
16: 好漂亮呀！
17: 谢谢，我们往里面走。
16: 好，
17: 小丽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16: 我5岁之前都住这儿。
0: 哦，这个是整个寨子的前门，
17: 这门怎么这么厚啊？
0: 这个墙体宽2米多了，这么厚。
17: 对啊，一人都抱不住。
0: 对，有2米多厚了，这就是它的这个寨子的防御功能的第一道后墙。你再来看看。这三个小孔干什么用的？
17: 哦，就有三个半圆的小孔。
0: 对，
17: 这是干嘛用的呢？这空调
1: 进门送风、
0: 不是，都不是，风是从前面进来的。
17: 对，
0: 这三个小孔上面接着一个大水箱，
17: 干嘛用的？水帘洞。
0: 对，是一个水帘洞，防御的水帘洞。它预防什么？外面的人用火攻 它水淋下来了，灭火用。
1: 直接在大门口把这个火源就给截断
0: 了。就是灭火用的。
1: 而且它这个洞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估计下来不会是水柱，
0: 对，
1: 可能真的是像那种稀稀拉拉的水帘。

0: 哦，这个设计太棒了。
1: 是。
0: 嗯。
2: 我再问问你看。
0: 啊。
2: 这是什么？
0: 哎呦，严老师考我。
2: 那对。
0: 这就是门轴。
2: 对。
0: 对不对？
2: 门轴也叫什么？
0: 也叫什么？这我还。
2: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成语叫。

0: 道吗？它是重阳木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哦，有机关。
0: 是，你看我们的小机关，在这儿，这是我们关门的一个大门栓。
1: 哦，
0: 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2米多长的，
1: 哇，
0: 把它缠在了我们的墙体里面。
1: 哦，
0: 然后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到，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关
1: 锁。
2: 对，
0: 它到中间的位置还可以再锁上，双重的一个防护，
1: 很稳定了。这个
2: 2米多的墙那么厚，
1: 对，
2: 所以说它的牢固度、安全度要比那个小门栓好多了。
1: 更高，
2: 对的，
1: 嗯，
2: 所以这就是它这个在门的防御功能的一个部分。
1: 哇，处处是机关啊！所以我在想，这个一个门的机关都这么多，里面会不会惊喜更多？
2: 那你等小丽带我们去看看。
0: 我们一起进去再看。
2: 好，走走
0: 走，杨老师，
2: 你带路。
3: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出入的要道、贫富的象征、文化的载体，门早已突破了仅仅作为开合建筑的狭义范围。东关寨的门在选材上极为讲究，采用重阳木制作而成，这样的门既坚硬又防火耐火，为东关寨的安全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
0: 那我们现在往里面走。
1: 好啊，这就是第一个院子。
2: 哎，这沿着中轴线走，这个是前厅。
1: 哇，这个前厅的挑高，
2: 哎，可高啊，
1: 好高啊。
2: 对，
1: 有7米吗？
2: 7-8米的高了，7-8米。
1: 怎么会这么高啊？
2: 宽敞啊，这整个这个规模很大。
1: 哦，
2: 前面那个是2层的，这个单层的，
1: 感觉特别有气势哈，小丽。
0: 对，
1: 嗯，
0: 而且它高的话就是通透，风的话就直接吹进来就很凉快。
1: 啊，哦，是，包括这个门的形状哈，都是长条形的，非常高。
0: 对，
1: 其实这个在北方还挺少见的。
2: 啊，你看在那个木雕很精致的，
1: 是是是，
2: 木雕很精致的。哎，啊，这个斗拱阙梯什么都是很精致的。啊，
0: 然后我们小时候住在这里面，然后一般就是以这个上面的雕刻来数数，可以看到它每一格都有雕刻嘛，
1: 而且都不一样。
0: 对，然后像这个门梁，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我们就是这样子1、2、3、4数完。
1: 而且你看它的一个雕刻啊，跟咱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咱们平时见到都是浮雕哈，都算比较好的，这个是透雕，
2: 透雕，立体感特别强，
1: 非常立体。
2: 对，
1: 太漂亮了。走，我们进去看看。
2: 好，再走。好，小丽带着大家走。
0: 哎，笑叔姐姐，你知道我们这个门还有一个讲究的？
1: 啊，什么讲究啊？
0: 您可以猜猜看。
1: 我看这是关着的，是不是要到重大时刻才能开啊？婚丧嫁娶什么的，
2: 对，
1: 是吧？
2: 这就叫仪门。
1: 哦，
2: 书上讲的仪门就是这个重大仪式。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6: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

0: 你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
4: 了。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9: 吃了的鱼棒子。
10: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2: 有谁家小孩啊？
1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这个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欢迎张律。
4: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3: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0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5: 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停车的距离大概也有1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来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然后才符合这个规定。
3: 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0: 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
0: 对。
1: 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0: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是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插过，就是插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1: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借道，对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我也想问一问，他那个杆子没事吧？
0: 杆子没事，因为是我的车子在下面，杆子是直接打下来，打到我的那个车头上面。
1: 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电话，说打下来，然后杆子断了，结果呢，这个物业还找车主赔钱，你知道吗？就很尴尬。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停车场的就应该是感应系统并不灵敏，它没有抬起来，反而把这个车主的车顶的漆打坏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不大，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该怎么说呢？您这个损失应该不大，只是想一起来学习一下，对不对？
0: 对，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这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派出所的过来了，派出所说大不了就一人一点责任，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当时那个物业经理的态度就很强硬，
2: 你是这样
0: 反
2: 的
0: 正
2: 啊，
0: 就
2: 你是这样的，我就问你啊，因为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提示，就是现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一车一杆的这种提示啊，
1: 出口
2: 有没有提示他？
0: 我后来反过去仔细看了，它有一种很小的牌子，然后就写了贴在旁边，有一个确实，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也是没
2: 因为在
0: 看
2: 这
0: 到。
2: 里啊，有个什么问题？首先，第一啊，物业公司作为这个道闸的一个管理人啊，他是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这个道闸的一个合理的运行和正常的运行。什么叫合理和正常的运行呢？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故障，那合理的运行就是说，包括我认为啊，它还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在我看的啊，就是你一个车辆跟一个车辆，它要能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啊？就是有车辆过来的，你应该及时抬起来，不是说让他们机械的一起就必须要落下来之后才能再抬第二下，这是一个我觉得啊，最关键就是在于它对于它的这种道闸的这么运行的这种方式，它要有的一个提示义务，知道没有？什么叫提示义务啊？就是如果你能涉及到。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道闸有这个功能，就是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自动抬起来，非常智能，是不是啊？那这个你可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从它的技术上把这个问题已经杜绝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它可能这种比较老还是什么，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是不是啊？可能
1: 系
2: 就
1: 统不够灵
2: 对，
1: 敏。
2: 那系统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的设置，它就必，但是你没有设置没关系，那你必须要提示。你要提示这个车主我这个杆子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就是一车一杆一闸，你必须它会落下来，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提示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不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民事的提示义务；第二，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听懂没有？
1: 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绳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2: 对，但你的道，
0: 对，是这样子的。
2: 但你的这个，但你。但是你的这个道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提示义务，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没有提。
0: 这一个小牌子放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返回去，我走到那去看了，对，然后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2: 你
0: 小
2: 还
0: 牌子
2: 要
0: 就
2: 注意，你
0: 停
2: 还要看他这个提示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对啊，
0: 那我就没去
2: 所以我要你看现场的监控，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啊？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小心记划呀，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1: 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

0: 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1: 对，
0: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五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这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1: 对，在这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啊。他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对不对？
2: 对，
1: 啊，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0: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嗯、
1: 看责任呢、啊。
0: 嗯，
1: 如果是说。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断了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那但是警察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0: 哦，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1: 嗯，看补几个面呢、啊？
0: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2: 嗯，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的那个态度就是很强硬的，好像就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
0: 嗯嗯，现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2: 嗯嗯，
1: 对对对。
0: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2: 嗯，暂时没有了。
0: 嗯，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0000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1: 嗯嗯嗯，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
0: 货款，
1: 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0: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1: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救济的途径嘛，方式嘛。啊，这个没问题啊，大致讲没问题。但是你要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0000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0000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1: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确实存在公司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额的去扣。
0: 嗯嗯，差距太大也不行，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 我要准备多少钱？
1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

0: 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4: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4: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4: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8: 我是张美律师，
7: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7: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7: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9: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们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要找我要钱啊。
7: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9: 这三年是没有。
7: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9: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7: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9: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那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7: 没有写。
9: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那个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现在又找我要。
7: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9: 也没有录音呢、啊、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录音的。
7: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9: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7: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8: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9: 现在要每个月。
7: 每个月啊？
8: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7: 前面3年的要补吗？
9: 前面3年不要补，他就是3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3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8: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9: 没有依据啊，现在
8: 没有依据，
9: 要服务费，
7: 就张嘴就来。
8: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啊？做什么的？
9: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那个人。
8: 哦，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7: 哎，
9: 公司，他说是公司。
8: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9: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7: 短信内容是什么？
9: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7: 你如果不交，
9: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7: 什么的车？
9: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8: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9: 锁你的车
8: 让你开不了。
9: 啊，对。
7: 哎，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9: 对，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
8: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9: 这是公司。
8: 公司就是挂靠公司，你挂靠的这个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9: 对，
7: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9: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使用权是公司。
8: 车子应该是登记在公司名下对吧？
9: 对。
7: 对，
8: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9: 全责问题是我
8: 啊，有约定的，
9: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8: 哦，好，那你是这样的嘛？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9: 是，
8: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
7: 嗯，
8: 啊，你如果想主动出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9: 找主管部门是吧？
8: 啊，对。是啊，你收你可直接打市监局，你第一你可找市监局，是不是？
9: 市监局是吧？
8: 啊，对。
9: 对，市监局。
8: 啊，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嘛。
9: 啊，对对对。
8: 嗯嗯，都可以。
9: 我现在又他没收我的车，万一他收我的车，我再这样搞。
8: 啊，他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啊，只是说啊，只是跟你这么说，他具体有没有执行，是不是啊？你即便去投诉他，那你要有证据。他是给你发了短信通知你的，还是怎样的？
9: 对，他发了短信通知。
8: 啊，那你就提前嘛，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9: 就是我是公司跟他聊，是吧？你这依据是什么？
8: 嗯。
9: 先跟他商量。
7: 嗯，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术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
9: 哦，
7: 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嗯嗯，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我们群里也会发文字版本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我也问请教张律啊，像刚刚周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收我的钱，你要拿出你的凭证来，就您那句话，咱们用短信的方式再发回给他，这是合理的吗？
8: 可以的，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给他发回，但是你要看到他是用什么短信发的，用什么号码发的
7: 啊。他有的短信他不一定收得到，
8: 他不一定是手机号，他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短码发的一些这个那个嘛。
7: 嗯嗯，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8: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9: 对，我因为跟他打官司，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8: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
9: 他没执行。
8: 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7: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要3000多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0: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 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

0: 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加入了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张牧律师，
4: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是这么一个问题，跟你这边讲一下，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是在2022年应聘到这个长沙路虎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任职这个保安队长。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当时自己建了一个园区，所以当时他们就自己招聘。
4: 好，王先生，您长话短说，简短的说您遇见的问题哈。
6: 到了202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为了把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剥离出去，他们就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就是另外一个还贷表。那就是为了减轻这个母公司的一些劳务风险。好，那么成立这个物业公司之后呢，就把这个保安队长他们的劳务关系就直接又卷这个新，
4: 相当于你的朋友就是另外又签了一份新的合同，对不对？
6: 对，又你进了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5月份，那么他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实际上是原来签那个合同到期之后，去年的合同，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公司就跟他说呢，他说我就不跟你续签了。那也没有任何理由。但是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就理据他的诉求，第一呢，我在公司工作这么久，对吧，就是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一直也在经纪业为公司服务，那么你不需要我工作的话呢，这个根据劳动法，那这个不计钱活的是吧，应该是有相关的补偿。结果呢，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代表他就说，他说这个是的，他说你要起诉的话那肯定是输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拿到钱呢，那这是问号，但是呢我们公司可能不给钱。所以现在我遇这个问题的这个保安队长很苦恼，第一就是说呢，我现在要起诉这公司是吧，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么我这个官司来讲那应该是可能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就是起诉赢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得到有效的执行保障自己权益，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办法跟你执行。
4: 好，那我想问一问您王先生，您现在就想请教我们张律的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策略是不是？
6: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策略，第二个我怎么有效的能保障我自己权益，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那么现在这个还贷表呢，那实际上没有参与实际管理，那实际上本人也在山西，所以说很多这个选票他也收不到，那么所以说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那就哪怕你赢了我也没法跟你执行，因为这个
4: 好，我们不绕了好不好，就王先生我们抓紧宝贵的时间来请张律给您支支招啊。
5: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到期，单位不续签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确实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单位估计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也跟你讲了，说你打官司你能够打赢啊，这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你打赢了，你可能就是拿不到钱，就是不是啊？我没有钱给你给，没有执行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到底单位有没有钱执行？我觉得那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到后面到。

0: 你能不能执行？你还要管这么多人，给这么多人发工资，是不是啊？你公司没有钱执行，那么你的股东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还是另外一说，对不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就这个事儿，你要分析你值不值得，就你这个事儿，跟公司去打官司，走法律程序，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工作了四年，那你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有没有买保险社保？
1: 对，
0: 是不是、
2: 买了吧？
1: 买了。
0: 那主要就是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呢。
1: 对，没错。
0: 那工资多少钱个月？就算5000块钱一个月，也是两万，两万块钱。
1: 5000-6000块钱一个月，对。
0: 6000块钱，24000块钱的经济补偿金。
1: 对。
0: 经济补偿金的话，那你看值不值得为24000块钱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去跟单位去进行劳动仲裁？
1: 对。
2: 好，这是一个前提。
0: 这是一个前提。你如果说觉得想走这一步，那后面的话，我个人觉得，边走边看，是不是啊？
2: 这个中间王先生还讲了，中间改签过一次合同，这个会影响他这个年限的这个认定吗？请教您。
0: 不，他应该是没有改签，应该开始签就是签的这个微公司是吧？
1: 不是，那开始是在这个科技公司。
0: 科技公司签了多久？
1: 一年。但后来呢，他这个科技公司为了卷降劳务风险，后来他自己独立成了一家微公司，所以后来又把他的劳务关系卷到微公司来了。
0: 把后来做了个变，做了个变更，是不是啊？
2: 你这个是一加三还是二加二呀？
0: 一加三。
1: 一加三，对。
0: 一加三，是不是啊？
1: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微公司它本身的就是一个空壳公司，没什么。那保安大伯也懂得不来。那现在实际管理者的，也就是科技公司的管理者代表。
0: 我问你了，这个微公司它名下挂了几个员工？
1: 他现在挂了12个员工。
0: 都到期不续签了吗？
1: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不续签了。
2: 全部不续签了。
0: 那个法人是做什么的？他年纪多大年纪了？
1: 这个法人的实际上是这个科技公司老板的同学，那也就是在40来岁，那是山西，但是不在本地。
2: 什么年纪？
1: 大概40多岁吧。
0: 那我跟你这么讲啊，像这种情况啊，像这种物业公司啊，你即便是到了执行阶段如果执行不到钱，他会把法定代表人会限制高消费，会限高。会限高。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20000多块钱的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肯定会给你想办法解决。
1: 对，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管理者代表是那你不会高啊，我反正没钱给你。所以这个对这个保安队长很生气。
0: 那你就可以走，可以启动法律程序啊，可能需要边打边谈，可能你走出第一步，他就会给你来钱了，怎么谈判了？
2: 这个是我们张律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你的一个可能性。
0: 现在也是一个试探啊，也是个试探。
1: 对，也是等办法了，对。
0: 也是。
2: 那我再请教张律，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这个1年加3年的这个中间的证据，哪些是一定要有、不能缺失的呢？
0: 证据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关于他的一个工作地点呢、然后一个工资的发放记录啊。是不是啊？工作排烟劳动合同他可能都能提供。
2: 怎么样，心里稳了吧，王先生？
0: 证据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包括他这个考勤记录都有。
2: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张律吗？
1: 别的没有，基本上我明白了。对。
2: 非常棒啊，给您点赞，一看就是长期听节目的，法商高了哈。
1: 谢谢，对，明白，对。
2: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咱们的热线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新说法

0: 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欢迎回来，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欢迎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运，还有平安是福杨先生，还有 C 莉亚洛等等朋友。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转0号键里面来问候一下欧阳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农村里面的嘛，
0: 嗯，
1: 他那个是想要起房子，写在那个马路没上来，
0: 嗯，
1: 你要有一个他们一个祖上有一个邻居，他就有一个房子边上有一个地，有个地里他们就私下交易了，那当时那个是3万多块钱吧，他就是说两个人买房子起了这个协议，他就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地给你。你起的房子起也好，起不起也好，他这个钱就没得退了。但是后来马路就加宽了，那个是一个县道嘛，加宽了以后，他起房子那可能也起步了，蛮好了。他现在，而且他也不允许起了，跟那个马路太近了，他起不下了。起不下了以后，他就说要找他退钱，但是他就以前的那个协议为由，那个原来那个慢准嘛，他就不退钱给他。我就想看有没有这个方法，就是应该按道理这个土地是不那个私人权交的吧，我觉得他这个协议可是无效的吧。
0: 你这个又往回倒了个车，我确定一下哈，当时这个钱是用转账转给他的，
2: 签了合同吗？
1: 当时那个我就不晓得是拿现金的转账，我觉得搞不清了。
0: 好，然后那个协议里面是不是写了您刚刚讲的那一句，不管起不起房子，能不能起房子，这个钱都不退了，写了这种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协议里面，然后他们俩都签了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个张律，您看看、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
2: 首先啊，我们要去分析，就说你如果想把这个钱拿回来，我们倒推啊，
0: 嗯，
2: 把这个钱拿回来，那咱们必须要符合了什么呢？第一，要么这个合同无效，是不是啊？各自返还。第二，要么你能解除这个合同，是吧？那咱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0: 合同无效。
2: 合同无效，
0: 嗯，
2: 合同无效的话，那咱们就要仔细看它的合同条款的，是吧？我们知道土地它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对吧？那你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话，你能不能够对它的一个进行一个买卖呀？当然要看你买卖的是一个什么权，是一个所有权，卖给他来建房，还是说一块地啊，我是流转给你，承包给你来干什么用？是不是啊？如果是说啊，我没有看你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条款，但是我想，如果说你他合同是约定直接买他这块地用来建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0: 哎，
2: 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嗯，是不是啊？你他是没有权利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卖给你朋友来建房的。你要想正常的建房流程是怎样啊？你要向政府去打审批，是不是啊？啊，然后批准之后，你才能够拿到相关的报建程序、报建手续，你才能够建房，而不是说他卖给你，你就能建房，这很显然是违法的。那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这个合同，它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0: 嗯。
2: 第二个方面，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合同，如果它有效，咱们能不能解除呢？解除合同，它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一个几个点啊，就是要么是对方违约，是不是啊？导致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然你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因为他不准你建房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对方违约？显然对方他没有违约，是不是啊？他没有说不卖给你啊，他违约的原因就是，他就说你不能建房的原因，是可能因为政策原因，是不是啊？
1: 对
2: 啊，你最多可能从这个点去考虑啊，就认为是因为这个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一些情势变迁呢，或者说客观原因导致你的合同不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角度的话，除非你第一点啊没法走通，就是合同无效，你再走第二条。首先我摆在首位的还是打合同无效啊。
1: 合同无效
2: 啊，对，当然合同无效的话也要看你们的具体合同内容啊，看合同条款。他就说在农村里面集体土地他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不是？
1: 对
2: 啊，但是他如果说条款中如果明确约定是去建房，那肯定就不行了。
0: 这是一个思路啊，
2: 一个思路
0: 参考一下欧阳先生。
1: 他就是当时买下来就是说给他建房子的，就是说可以建房子，但是一点他说你建不建得起这个房子，你起不建得起他不管你，他就说这个钱他不退，
2: 就是说你建不建房我约定了一个条款，就是不管你建不建的房我不退，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啊，这个条款看起来对你是非常不利啊，但是它有个前提，这个条款你首先要这个合同有效，这个合同有效。
1: 那到底他私人就是不能

0: 不能买卖自己的土地的呢？
1: 买卖扭，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这么片面的看，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吧？可以租赁，但是，你不能说给去卖房，给就说给你去建房，这个本身就是个违法的事儿。
0: 哦，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
1: 这他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可能不合法。
0: 哈，我估计，我就是说他这一点应该是不成立的。这个就是你买给你建房，这个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2: 欧阳先生，这个小灶开的爽吧？啊。
1: 啊，是啊，你给他建一个，说不是说你这个土地扭转就一概无效，但是你如果说给他去建房，你这个目的肯定就不合法的吧？是吧？
2: 很清晰了，而且您这个法声我感觉又蹭蹭上涨了，是不是欧阳先生？
0: 但是现在我下一步有要该怎么找呢？他不
1: 能不能建房？他虽然有一个兜底条款，说我不管你能不能建房，你我的钱不退。那这个条款你他有效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整个合同有效。啊，我这个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话，那你建不建房，你不建房你也不能找我退，那是你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个大前提不存在，就是你这个合同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后面的这个小条款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大前提不存在啊，是不是？
2: 因为目前的情况不是说他说哎你没有给我打过钱，不是那个方向，而是说我们已经讲好了，但你这个讲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2: 你这个房子没地基，你跟我说什么房子呀？
1: 对，你合同本身就无效的。整体无效，那就是应该各自返还，是不是？
2: 非常清晰了。欧阳先生，你不着急，就是刚刚我们张律已经把这个小灶给您开了两三遍了，不重复再讲了。他给您支的这个招，万一先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再咀嚼，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
2: 思路其实很清晰了，对不对？
0: 对，好，也好，感谢。好，
2: 好，谢谢欧阳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请教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墨鱼。他说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主播，入职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然后我的工资结构是保底6000和提成，哪个高取哪个。我上周和老板提离职申请，公司是要提前2个月通知才能够离职，不然工资就不给了。公司呢是每个月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我不再做2个月，离职工资就不能全部拿到手。后来呢，昨天老板以我态度不好让我停播了，但是停播人还要到公司等着，并且当天没有工资。哎呀，这个很霸王哈。他说我现在想离职，但是不给发工资，我该怎么办呢？您这个非常细致了，我们来请教墨鱼这个问题，请教您张律。
1: 其实像这个啊，刚才他讲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公司跟他签的是什么合同啊？是合作合同啊，他不是劳动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和合作合同是什么？有什么区别？那怎么样知道？如果是合作合同，它就是个合同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你作为一个合同的乙方，那么你没有按合同的约定的条款来执行的话，那我是可以追究你的，一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啊，是吧？比如说你没有提前2个月说要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第二可能还要去追究你的违约责任，扣你的相应款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啊，他做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他想去做成一个合同关系，但是他的操作，从他的操作来看，他也做的不是特别好。他把他其实从他的实操来看，他就是实际就是一个劳动关系。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想去规避风险，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操作好。因为刚才讲到了啊，第一啊，你这个我们要讲你到底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单位有没有和你形成一个管你和被管你的关系，是不是啊？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从他的管理，服从他的安排？是不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哎，你看刚刚这个墨鱼讲的，他就是说停播了，但我人要到公司，这就是受管理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要受管理。对，我停播了啊，如果我们是合同关系，你都不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2: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1: 对，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
2: 那我们这个墨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1: 啊，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了，是不是、啊？
2: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
1: 啊、第
2: 二步，第
1: 二步，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

0: 对不对？啊，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
1: 嗯，
0: 啊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啊，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1: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建立的贺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上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但是就是借款人去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子公司之后。好，这连带的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0: 啊，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1: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
2: 嗯。
0: 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0: 啊！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1: 这非常关键。
2: 子公司，他独立法人，
0: 是全资子公司吗？
2: 全资子公司。
0: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独资的，对不对？
2: 啊。
0: 是吧？其实我们跟很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这种情形啊，他是可以追究把股东给告进来啊。如果是不是投资的企业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股东，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啊，证明你是财务混同，是不是啊？财政混同，你股东跟公司的，你如果是投资的，不管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别人把你股东给告进来了，举证责任是在于你股东，不管是法人也好，还是自然人股东也好，你要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啊，是没有混同的，是非常清晰的。往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啊？要提供。这个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证明你们的财务是非常清晰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别人起诉你，原则上来讲，起诉子公司，你干嘛能把我母公司给告进来？我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又不是分公司跟子公司，是不是？但你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你就不应该去当一个法人投资的这么一个子公司的一个唯一法人，是唯一股东，是不是？所以他把你给告进来，你不仅去看判决书，如果你是法人投资的话，他那判你母公司承担责任，你就是这么一个理由。
2: 哦，
0: 是不是、啊、
1: 又学了一招，但是好像晚了一点点，那现在怎么办呢？
0: 现在已经进入被执行了，是不是？
2: 哎，我都被执行了。
0: 你被他把你是母公司的股东，对不对？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你没有被执行，你只是被限制高消费了。
2: 对对对对，
1: 无妄之灾
0: 啊。对啊，因为你母公司是被执行人，那么所有企业做被执行人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法定代表人都会被限制高消费，
1: 这就是真正的母子相连、
0: 啊、但他不会执行你法定代表人的财产，
1: 嗯，
0: 他没有这个权利执行你的财产，但是他可以把你限制高消费，
1: 嗯，那就是关键的一步了。贺先生，这个情况张律您给支支招。
0: 嗯，你怎么讲呢？因为你这个事啊，如果当时在打官司的时候咱们能提供证据证明，是不是啊？我这个作为母公司来讲，我的财务跟我的子公司是独立的，没有混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判决书已经是生效进入执行阶段了，那么你没办法再去从这个点着手。那唯一的话，那只有什么？其实，

0: 那就只有还钱了，只有还钱了。并且你这个法定代表人你也变更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是被限制阶段了，是不是？
1: 对，
0: 你也变更不了了，也没有这你，因为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来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2: 你就身子都没办法腾挪了。
0: 对，你若从一开始那还是有办法的。
1: 他开始打工是都没通知我，
0: 没通知你还是通知不到你？
1: 没通知我根本没接到信息。
0: 那咱们就要去找这个案子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就要找这个案子的送达问题，你要去仔细查一下案子的这个卷宗档案，当时是如何通知到你母公司的，有没有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送达啊？你必须穷尽一切手段送达，送达不了之后你才能做公告送达，所以你去找他程序上看是否有瑕疵。
1: 嗯，
2: 但这个概率还是一般来讲比较低的，对不对？在我们张律的经验里面，
0: 不一定。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送达的问题，他把地址送达错了导致当事人没有收到他公告了。
2: 那现在我们这个贺先生这个情况就是子债母还，是这个意思吧？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设立公司，你都知道设立两个公司了，是吧？设立一个母公司，一个全资子公司，你就不知道把你的风险隔离防火墙做得更好一点吗？
1: 没想这么多，开始原来是国企，现在是被这
0: 买断，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1: 现在没改制了，他要他拒绝，他没拒绝，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拒绝，他没拒绝。
2: 嗯，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
0: 嗯，
2: 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呢？对吧，何先生？您现在又成长了，好不好？嗯，好的，成长的这个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也希望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去看一看，其他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腾挪一下哈。如果你有问题，96218转零号键可以找到新说法节目。
3: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4: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5: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

0: 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 西安易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易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4: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

0: 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3: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3: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6: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7: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6: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

0: 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五月到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 特朗普在通话中称

0: 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如何护航特色产业发展呢？想起永顺县纪委监委以猕猴桃等特色产业为切口，聚焦惠农政策落地、资金使用、项目推进等关键环节，让惠农红利精准直达农户，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紧盯特色产业，守好惠农钱袋子。猕猴桃产业是永顺县的特色产业，全县种植面积达 14.5 万亩，年产量15万吨，年产值 3.2 亿元。去年因配花期天气晴好，加上改良新品种的加持，猕猴桃获得了丰收。高平乡高平村猕猴桃种植户彭成说：
11: 我走了有七八亩地猕猴桃啊，大概挪七万斤了，七万斤了，我说有大概得的七八万块钱。
9: 彭城曾先后种植过水稻、玉米、红薯、马铃薯，但都因为经济效益不理想而放弃。后面试种了一两亩猕猴桃，尝到了甜头。他想扩大种植，但面临资金问题。好在有惠农补贴，及时来帮忙。
11: 苗子啊、杆子啊、铁丝啊、挖地呀、这些都是国家投的啊。我们自己个就一亩要多3000多块钱。
9: 惠农补贴资金是群众的暖心钱，能否精准直达受益对象，直接关系民生福祉与政策实效。此前永顺县纪委监委在走访调查时就发现了惠农补贴发放存在的一些问题。永顺县纪委监委副书记周生东介绍，
12: 我们在监督中发现存在产业奖补政策落实不到位、项目监管缺位等问题，比如有的地方惠农补贴发放不及时，对农户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9: 查不是目的，改才是关键。根据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多、资金多、受益面广的实际，永顺县纪委监委联合财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推动制定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靶向纠治村集体三资管理底数不清、资金使用不明、项目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切实为群众守牢特色产业钱袋子。永顺县财政局乡镇财政管理股负责人李广庆：
13: 县财政局通过阳光审批系统实现补贴对象基础数据确定和基础数据采集，补贴资金申报审批的全程线上办理，全程公开公示，与补贴发放一卡通系统无缝对接，及时足额安全地将各项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发放到群众手中。
9: 2025年以来，永顺县纪委监委共处置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索60条，立案82人，党纪政务处分48人。高平乡高平村猕猴桃种植户张春波说：
14: 以前就是担心那个国家的补贴发不到我们这个农户手上，

0: 现在有纪委的监督，我们很放心。
1: 目前全县13个乡镇、86个村、9000多家农户凭借猕猴桃产业致富增收，不少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种植猕猴桃，真正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赚钱。高平乡厂坪村返乡青年向东才：
2: 我们在家里面啊，田地也比较多嘛，然后就自己种一点猕猴桃，有黄心的、红心的、绿心的，产量的话可能有13万多斤，然后价钱的话今年还可以，然后卖了差不多16-17万块钱嘛。
1: 永顺县纪委监委副书记周生东表示：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特色产业发展，惠农政策落实落地，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全方位护航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1: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4: 永顺县纪委监委以特色产业为切口，用精准监督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既揪出监管漏洞，也筑牢民生防线，让惠民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这表明惠民红利能否精准滴灌，需要把监督嵌进产业发展各环节，让特色产业扎根沃土，使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群众。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乡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童辉，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是文员，
6: 我是秘书，
7: 也是伐木工人，
8: 我是客户的伙伴，
9: 我是同事的搭档，
10: 也是树木的敌人，
11: 我是老板的助手，
12: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3: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4: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6: 啊，这……
1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9: 妈妈，妈妈。
2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1: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20: 哎，走走走。
2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22: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1: 哼，我们分手吧。
20: 哎，亲爱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听说巨好听。
1: 他瞧着乾隆上下打量，声音就变得有点发颤了。主子看着身子还好，奴才也就放心了。奴才70岁的人了，夜里一想，怎么也是行将就木的了，什么心思也没有，只是个恋主，还想再给主子出把子力。又想着见主子一面就少一面，人呐，不敢思量，竟也细思量，真的白不是滋味。乾隆听得心里边感动，脸上却不肯带出来。他见案上放着几块瓦灯，还有一块整瓦，取过那片瓦来端详着，嘴里边说，朕也是担忧啊，同学你怎么仍旧不听朕的，一天办事不要超过3个时辰，怎么还是整夜整夜的熬？傅恒写来的折子一写就是万言书，都是亲笔正楷，后头的笔画都发颤，人才老少青黄不接，这不是小事儿。你们都累垮了，谁给朕办事？纪云也一样，范时杰、金红都要想着这一层，要物色人才。他自识的一笑，又换了话题，呵呵，这不是南京夜市上和那个叫马二垮子的一道买的假汉瓦吗？这几块瓦当又怎么回事？在这儿摆弄古董吗？纪晓岚赶紧笑着说，这是臣在格物致知呢，那几块瓦当是尹继善在汉墟里捡出的珍品，竟和南京夜市上买的一样，都是黄色底漆，这可真是奇了，汉瓦当只能是红底色的呀。乾隆拿起一片瓦当来，在瓦上敲了敲，琴上水德，连军旗都是黑颜色，碑铭也是4字一段，和水德之术相合，严汉以火焰水，所以乐府5言是火德之术，衣冠旗帜都是赤色，汉瓦绝不会是黄旗底色的，你们看底色是红的。他忽然看见方才敲击震剥落的瓦当外层漆片，竟是红漆外又涂了一层黄漆，指着笑道，这是卖古董的自作聪明，以为皇家公事一定用黄颜色，在真货上头作假，弄出些玄虚来。几个人都凑过来看，连那块整瓦也是红色底漆，岳钟琪不禁笑了，呵呵呵，这真叫弄巧成拙，真的反变成假的了。刘统勋几个人对这些毫无兴趣，只乾隆面上敷衍笑说附和而已，只纪晓岚仍旧是格外认真，看了好半天，认真的说道，皇上，这瓦是真的，卖货的也没有作假，这是王莽篡汉时的瓦，王莽一试得焰火，登基时来不及换瓦，宫阙殿瓦皆以黄漆涂染，后汉书记载，当时天象示警，大风雷雨齐下，殿瓦皆毁，这块整瓦能留下来，真是劫后余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过头了，后边这考据实在多余，一笑就收住了。乾隆似乎不觉得什么，见案头放着一叠子书，取过来一看，是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一边笑着说了，再看这部书嘛，朕粗览过这书，为爱是没有的，只是杂物了些，体力编辑不甚有章法。他翻着看，倏然间脸上微一变色，站起身来，时辰不早了。

你们换换便衣，纪晓岚手指，我们一道走走。昨儿他们说桃花庵桃花已经占垒，观赏去。岳钟琪四个人赶忙退出来，到隔壁去换衣服。王八尺昨晚上就备好的，早已经进来，替乾隆脱褂换袍，戴了顶黑缎瓜皮帽，驼色夹袍穿上，也不系腰带，坐在椅子上，由王八尺跪在地下，换掉青缎两里皂靴，穿了双黑式布启明剪布鞋，一转眼间，已经是个笑脸的模样。纪晓岚见乾隆忽然间沉郁，脸上似喜似悲，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想问又怕再错口，又不知道书里边什么地方触了他的忌讳，糊里糊涂帮着王八尺料理清爽，送走了众人，回来一边回忆乾隆翻书的情形，一边按篇仔细的阅看。桃花庵离着行宫只有不到五里地，这里又叫临水红霞。出行宫，沿一带蜿蜒溪水往西走，过了长春桥就到了。转过一带山岗，众人眼前是豁然开朗，一片开阔地儿中野树成林，松柏之间溪水纵横，隔三差五的石板桥、花径小路相通，布局是错落有致。庵外林中茅屋三四间，自北错屋鳞次似乎略有人影来往活动。向南流淌的小溪必由深暗，也许水藻太密不利于行船，三瓣草、水浮帘几乎把水面遮严实了。南边一带池塘，三条板桥在中间汇合，塘中小岛上结着一座小茅亭，匾额上写着罗亭两个字。板桥西北上岸，林丛中房表插天，仔细辨认可见临水红霞四个字。由罗亭向西南过板桥，岸上又有一座木如亭，过亭就是桃花庵，塘西数百株桃花粉包初放，鲜影不可方物，映在水塘中和天光相接，庵中的殿宇楼亭宛如建在桃色霞霭之上。桃花庵得名，大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

0: 上个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 192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8: 小虫浅吟低唱，反而更显得静寂。多少烦心俗务，几何国家大政，都被这甜书窈窕的美景洗的是千尘皆无。过了一会儿，范时杰笑着说道：太清静了，这都怪刘延清宫把游人都赶走了，这地方安前头那片空场弄个庙室什么的，人来人往，走在这红霞里头多有趣呀、啊、也给扬州老百姓辟了一个市场，能养活多少人呢？
9: 金红却说道：老范是专

湾能煞风景的。松下鹤道焚琴煮鹤，你还多么有趣。那边弄成闹市，这种景致里边一片声的嚷着卖馄饨啦、胡辣汤饺子，大人叫小孩哭，世界都一塌糊涂了。万时杰有些不服气地说了，天下幽静去处多了，想玩咱们别处观景去，回头我给尹元成写信，这儿非得建个市场不可。南临扬子江，西北蜀港圣地，东靠着运河，运河江岸又有驿道相通，皇上又亲自来游幸过，那还不是发财的风水宝地儿？一征那个贼头贼脑的县令还能想出来呢，我为什么不能啊？这样一来，听得刘统勋也笑了，哈哈哈哈，爸爸爸，你是个冥顽不灵的财迷，是跟主子散心，还是找风水宝地来了？范时杰是个叫驴性子，专门爱抬杠，他就说了，谁对谁错还得主子说了算。你想过没有，老百姓有生意有财发，谁还跟朝廷胡闹，累得你走路都是软着腿，头晕眼花，一锅子一锅子熬药吃去。乾隆听他们争论，也不住的发笑，想到杀风景，回头看看巴特尔跟索伦也都便衣的跟着，就说道，要范时杰去户部，就冲他这一条心思，物随事宜，情依事转，老范要杀风景也自有他的道理，趁他没动刀子前，我们还是先来观赏一下吧。众人说笑着过了桥，刘统勋小声地说道，皇上，前头就不是禁区了，只有扬州府的衙役们换便衣官房，您说话得略留点意，别让人认出来。乾隆点了点头说了，我晓得，不过今儿也为带你出来游散一下筋骨，你这么小心翼翼捏着一把汗反而不得，是吗？哎，你们听，有笙歌之声，像戏班子在排练拉场子，真奇了怪了，安庙里边还弄这个。几个人都凝神静听，果然庙后边有笙簧丝弦之声，有男有女错杂引亢，像是戏班子男女不齐的在吊嗓子，咿呀吟唱，歌词却很混杂，绰约细若游丝，都听不太清晰。乾隆加快了步子，过了木盒亭，到安前山门外的空场上，才听出那些歌乐之声并不是从庙里出来，是在庙西阁房传来的。刘统勋压根儿就没心思看什么景致，只留意形式，这才看清了原貌。这小池塘原来竟和瘦西湖相连的，是瘦西湖的岸边一弯，过庙前空场又一弯，也没有庙院门墙，庙院也是依地形由东南向西北越来越高，后边桃林红枝连绵的。从这里看，左有木儒，右有罗亭，溪水到门，可以栖身激流宿齿。因为人少水深，水浮百鸟绕堂嬉戏，很是安谧详静。严扫的一根草节也不见得卵石甬道间越山门进去，迎面一座大殿供着大悲佛，四围红蓝，右营松柏之间是杂药铺，左营室墙外为一茶室，里通僧厨，三三两两的善男信女，有观庙游览的，也有烧香许愿的，三步一磕头向佛还愿的，佛门清净之处，但微闻木鱼钟磬之声，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一派的禅林肃穆。

连刘同勋也放了心了，渐入悠游的境界。随着乾隆进殿瞻仰了佛像，四大天尊、十八罗汉进香布施了。那和尚又老又聋，见金红一出手就是十两银子，当的一声撞了声磬，便捧过钱筒来。乾隆信手拈出一只，取了签标一看，上头是一首诗：接尔父祖功德高，子府龙楼勋名标，好房金火墨相融，再逢甲子运未消。乾隆看完先是一笑，心里边悚然一动，把那签标递给刘同勋等人传着看，自己向佛前是端肃恭立，却不下跪，只双手合十，垂眸念诵了几句，问那秉烛的小沙弥：小师父，能不能见见方丈？那小和尚傻乎乎的起手说道：阿弥陀佛，老和尚这几天忙，前头裴太尊晋大人坏事，家里来许愿，要能脱去大难，情愿给佛爷装金3000贯。如今真的灾星退了，晋家又添了个少爷，叫师父去给寄冥符。高国舅家里听说前儿也来许愿，夫人的金手镯耳环都捐出来了，也得了好签，高高兴兴的去了。我们庙里佛祖灵光善护念众生，今儿这家请超度，明儿那家做道场，大人先生们不住的邀师父去下棋会师。师父昨儿还说太忙了，弄得俗物缠身。这个小和尚大概平日难得有个说话的机会，一问就说出一大串来。谭月只管多布施，往福田里种富贵，自然得收富贵，管取您能高中了，凭您的相貌，混个红顶子是稳稳当当的。几个人听了都笑了，乾隆倒觉得他伶俐，拍了他一下脑门子说了：老范再捐10两。告诉你师父，既然忙得俗物不可开交苦恼，还是出家的好。啊，那边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还有戏班子？小沙弥摸着脑门半晌才悟过来，咧着嘴一笑：施主您真逗，我师父忙得苦恼，叫他出家。这一带都是桃花庵的庙产，您问的是谢施主家，他租的观雾轩是庙里弄花草的园子，钱塘城有名的近身迎驾来扬州，看这儿好就租住了下来。加戏班子天天排演热闹，也时时过来进香。谢谭月也是正知正信正觉正悟的大善知识，佛跟前不吝啬的。乾隆一笑说道：好，佛前舍善财就是善知识。点头出来看看后殿，没再往里边走，看了看紧闭的方丈精舍，上头是建物堂匾，左右连上写：花药绕方丈，清流永作鱼。乾隆又是一个微笑，信步走出庙来，却不循着原路返回，经过石板桥向观雾轩音乐响处走去。几个人略微一交换眼色，赶紧也都跟了过去。观雾轩一带果然是石花园圃，说是轩，其实没有唐氏游廊。春和景明艳阳日融中，一座连一座的花房都揭掉了草扇，内中隔着矮墙是一览无余，都是摆弄的盆景。短松、矮杨、山柳都在的求之横生，百般奇巧。海桐、黄杨、虎刺之属，俱用黄石、宣石、太湖灵璧，都用景德窑宜兴土高姿石，有的蓄水倾泻微流，有的仰台如尖下流水沼，养小鱼游泳许如千。

姿百态，优雅玲珑，不可胜数。因见墙下对着的花盆里有开残了的月季、丛菊、芍药、牡丹之类的，乾隆才知道行宫里冬日摆的那些鲜花原来都出自这类花房。正想向花工打问这谢家的身份来历，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从西边不紧不慢地过来，向众人深深的一躬，陪着笑说了：各位先生，哪儿来的呀？前面轩子是我家主人包了的，先生们赏光，主人不胜欣喜。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枯陈美酒酿樽中，留客殷殷款曲通，舵煮桃花虾作饼，甜收新素海玲红。这首《海玲竹之词》向我们展现了主人用美酒美食招待客人的热烈场景。舵煮桃花虾作饼作为待客佳肴，伴着佳酿，一桌可口的时令河鲜，令主人的殷勤热情与客人心意相通。那么诗中所写的舵煮桃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美味？舵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被写进《海玲竹之词》中，成为泰州水仙的代表？诗中还有哪些美味佳肴？今天我们的领队薛优路与泰州市海玲区文联副主席徐同华老师带大家走进位于长江之滨的泰州，寻找江河湖水带给这里的诱人鲜味。
4: 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海玲竹之词到底是什么。
5: 海玲竹之词啊，就是在明代以后啊，我们历代的泰州文人啊，以竹之词这样一个形式啊，描写我们本地的风土人情、人文掌故，积累下来啊，也是到现在已经有了1000多首。
4: 1000多首竹之词。
5: 对对对对对，
4: 那竹之词它从文学角度来讲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它在文学性上也有比较倾向于民间性，利于传唱，利于
4: 便于理解，
5: 便于理解。人们读了竹之词之后呢，都会对本地的好多过往的人文啊、饮食啊，都会有很多的了解。
4: 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对，我今天给你推荐一首啊，叫《舵煮桃花》。

0: 虾做饼，甜收新树海宁红。
1: 哎，一个一个都很有画面感啊。
0: 是的，是的。
1: 哦，我也很好奇啊，这个剁煮桃花到底是什么呢？
0: 哦，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剁啊，在我们这个秦湖里面可能就有它的身影。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我们走进湿地去看一看。
0: 是。
2: 泰州古称海宁，这里濒临长江，水网密布，这里的人们傍水而生。各类江河湖鲜一直在泰州人的餐桌上占据着绝对的地位。徐老师提到的秦湖湿地，地处全国著名三大洼地之一的里下河地区，众多候鸟在此栖息。
1: 啊，太棒了，真好听哦，谢谢大姐。现在呢，我们上了这晃晃悠悠的摇橹船，体验到了竹枝词里面的那种意境啊。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呢，特别想到芦苇深处去找一找那个舵啊。
3: 我们这个里下河的这个芦苇当中啊，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各式各样的
1: 水鸟
3: 、是不是真的要躲在里面，未为可知。
1: 哎，那个是吗？那个小鸟
3: 不是。
1: 好吧，其实我倒首先想知道一下舵具体长什么样子，书中是怎么写的？
3: 应该说舵的记载啊特别的多，这个历史上呢，我们的名人的诗词里面也经常的吟有，在民国的《太监之稿》里面啊，其实对这个舵啊它是有记载的。
1: 好，
3: 舵离我们很远，但是啊有一种动物其实离我们很近。
1: 是什么？
3: 叫鹬。
1: 哦，就是鹬蚌相争的那个鹬啊。
3: 其实啊，舵就是一种鹬。
1: 哦，它是鹬的一种。
3: 此时在我们本地呢，它叫做舵，所以我们志书上怎么记载的呢？它叫鹬，土称桃花舵。
1: 哦，
3: 涉禽类千鸟科。
1: 它平时生活在哪里呀、啊？
3: 它是涉禽类。
1: 啊，涉禽、
3: 对，就是。在水边，像鹿啊、鹤啊这些，
1: 对对，
3: 涉禽类，
1: 它一定会在水草或者芦苇的深处，
3: 对对，
1: 一定也很怕人啊。
3: 对，能不能遇到它，真的是你的运气
1: 缘分，不知道能不能遇到。
3: 是，
1: 哎，你看那边有只，哎，
3: 但是它也不是舵，
1: 是吗？不是舵，
3: 不是。
1: 那到底舵长什么样呢？
3: 我们带了一张图，要不要看一看？
1: 是吗？你有备而来啊！
3: 按图索，
1: 来来来，我们来按图索舵，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
3: 桃花舵。
1: 其
3: 实我们在志书上对舵的记载啊，早就很形象。其形啊，小如燕，其实它的身形啊，
1: 很小。
3: 我说的更形，再更鹌鹑了。
1: 差不多，但我看它身上的花纹也像鹌鹑啊，花花的。
3: 下面一句就特别重要了。嘴。长可三寸，其实它的颜色也有区别啊。书上就记载啊，舵头颈脊呈灰褐色，或带茶绿色。
1: 哎，茶绿色，有点茶色。
3: 脊是这样的，
1: 对。
3: 那么腹部呢是白的
1: 啊，
3: 尾短羽，浑身的整个毛色呢如枯草色。
1: 还真是，
3: 你看是不是？为什么如枯草色呢？其实
1: 保护色嘛。
3: 对，这就是桃花舵的一个保护色。
1: 大姐，你亲眼见过桃花舵吗？
4: 哎，听过的，
1: 见过的
3: 啊，
1: 好看。
3: 舵呢，也不光生活在我们泰州，在整个我们江淮地区啊，还是非常常见。
1: 水乡里面常见。
3: 但是呢，把它列为本地土产的呀，一般只有我们泰州啊与高邮。哎，因为这两个地方呢，说桃花舵啊，说的怎么样啊？比较多，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这两个地方也有共同的特征，特别像我们泰州位于里下河通江达海的门户，
1: 对，
3: 境内啊水网这种密布，它为这个舵啊的生存啊提供了很多良好的这种环境。这个舵啊和我们人类啊是很好的朋友，只是呢它因为是一种候鸟不怎么出现而已。
1: 对，因为它出现的时令性特别强啊，所以不常见到。
3: 你看那个是不是，你看一看嘴不够长，应该不是。
1: 不是的，没有三寸长的喙。徐老师，你看我们的船就快要靠码头了，但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桃花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3: 现在啊已经是初夏时节了，我们从桃花舵这个名字去告诉我们，
1: 春天
3: 适应性太强了。桃花舵呢，主要呢是在桃花盛开的时候啊
1: 出现。
3: 出现，
1: 明白了。
3: 出现，
1: 就这个桃花它并不是食材，它是一个时节，其实是指舵煮于桃花时节。
3: 我们明年啊在桃花
0: 盛开的时候。

0: 我们在一起当真这情湖之上来寻找桃花的生命、虽然桃花都没找到，也不要失望，我带你去吃吃虾饼。
1: 好呀来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当地时间六日，
10: 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1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4: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1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1: 等一下。
12: 不行，
1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9: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9: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汪曾祺曾在小说《异禀》中这样写道：“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渡。”海。

明烛之词中的剁煮桃花指的正是煮桃花剁这道美味。如今为了保护生态，野生鸟类已严禁捕捉，秦湖湿地也早已严禁捕食，剁煮桃花也就此成为了书本中的味道。那么

0: 泰州啊是一个水网密布的所在，它位于江淮海啊交汇的一地。除了我们身边的这一块秦湖湿地之外，其实在里下河的纵深地区啊，还有像大众湖啊、平望湖啊，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泰州被人们称为叫水云乡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特别像这个秦湖啊，它是我们泰州啊湿地里面啊最有名气的一个，
1: 对，好像是全省最大的这种江河湿地公园，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徐老师，刚才我看这个湖水啊，特别的清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湖里的水藻。
0: 是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的水质，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你就能想
1: 到。对对对，你看这个水藻，它不仅是能够让鱼虾吃得饱、肥美，
0: 是的，
1: 而且还能够净化水源。
0: 对对，又为鸟类啊、鱼类啊，都提供了很多它们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异常的肥美。
1: 我觉得这样真好，这真的是一个良性。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秦湖一带因为这样良好的环境啊，诞生了我们在味觉上的里面比较有名的，就像有鱼饼啊、
1: 虾球啊、
0: 虾饼啊、
1: 鱼圆啊、虾饼啊。
0: 对对对对，词里面讲的剁煮桃花虾做饼啊，指的就是这里。我们前面准备了一个虾饼，去尝一尝。
1: 好，我们去尝一尝。来，
2: 秦湖湿地优质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的水产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海林竹枝词中就曾这样形容这里的虾菜：万家烟火比邻居，虾菜灯炎美可如。泰州的虾菜味道究竟如何，又与普通的虾菜烹饪方式有何不同呢？
1: 那我们刚才顺着这个栈道呢，一路来到了这个听雨问福轩，
0: 对，
1: 剁煮桃花虾做饼，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吃的这道主菜？
0: 对对对，我们泰州啊，这虾菜啊，一直以来就可以入正菜了。对，用虾制作的各种各样菜菜啊，比如说像虾仁啊，我们醉虾呀，有很多很多的做法。
1: 对，
0: 像这道虾做饼呢，就是把虾呀，其实把它捣烂了之后啊，做成饼状的。
1: 但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
0: 现在呢，我们一般都做成球状。
1: 对，
0: 虾球也就是以前的怎么样啊？虾做饼。
1: 材质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虾的本来的味道。尝一个。
1: 好，来试一下。哎，我感觉这个虾球啊，味道特别鲜美。而且它这个虾球呢，就是把它调成
0: 糊状，
1: 完全看不到虾肉的那种糊状虾泥。
0: 对对。
1: 然后呢，把它用勺子一舀，放到这个低温的油里面一炸，炸了以后非常神奇，它就膨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大球。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制作虾球必须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然后再捞出来放在旁边晾了以后呢，它就皱巴了笑。
0: 其实我们泰州啊，吃这个鱼饼啊、虾球啊、虾饼啊，真的也是一种靠山吃山、
1: 靠水吃水啊。
0: 主要原因呢，我们泰州地区啊，这个水网密布，那么水产呢就格外的怎么样丰富。那么丰富之后呢，它就对水产的保鲜啊提出了很大的要求。那么这么多的水产生产出来怎么办？这么多的虾怎么办呢？老百姓就想出了办法，怎么样？除了我们一般的吃的时候吃多了的，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捣成泥，做成怎么样饼啊、球啊，这是一种。
1: 对，因为它油炸过嘛，
0: 对对对对，
1: 它更能保鲜。
0: 对 对, 对, 对。
1: 那像这样的话，咱能保存多久呢？
0: 虾饼、虾球啊，可以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
1: 以。哦，那真是相当拓展。
0: 对对对。第二呢，我们本地啊，像秦潼啊、沙沟啊，很多地方呢，这个鱼饼啊、虾球啊、虾丸啊，都成了本地的一种很重要的怎么样地方名产。那么其制作方法呢，也被列入了非遗的怎么样啊保。
1: 成为著名的土特产。
0: 对对对，基于这样的原因呢，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到了秦潼，就一定要吃这个怎么样啊？
1: 虾饼虾球。
0: 虾饼虾球。那么正因为这么多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制作这种虾球虾饼的技艺啊，也在我们这里呢传承不息啊。虾饼虾球也成为我们泰州美食的一大代。
2: 从古至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泰州以江河湖鲜为主的饮食习惯。秦湖湿地还隐藏着哪些鲜味？海林竹枝词中又是怎样描绘的呢？
1: 现在我们在雨中泛舟秦湖之上，特别有意境。我们今天的这道小吃呢，要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那就是生是一碗，熟是一碗，不吃是一碗，吃了还是一碗，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江淮的一道水鲜。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是河里也有，江里也有，就是这个螺丝。
0: 海林竹枝词里面啊，就也有描写这个螺丝的诗句。
1: 怎么描写的？
0: 它叫螺涎河蚌满市场，全凭涧直运枯肠。那就螺丝啊、蚬子啊、河蚌啊，在市场上处处都有。
1: 太多了。
0: 因为它物美价廉啊，所以啊。

0: 老百姓买回去呢就当肉吃了。
1: 因为本来就是高蛋白。
0: 对，很多这种茶馆你还有这种小吃摊啊，它就像螺丝上点螺丝来点酒啊，我们用泰州话说啊叫螺丝刷刷啊，或者螺丝生生啊，
1: 刷刷生生啊，
0: 然后让小酒咪一咪，这日子就这样怎么样啊，过下来。
1: 而且它特别鲜美。
0: 其实优露，你知道这个我们吃螺丝啊，什么季节吃最好吗？
1: 螺丝应该是春天吧。
0: 吃螺丝呢，泰州人都知道啊，一般放在清明前和螺丝啊最肥。
1: 最肥。
0: 还有呢，清明之后呢，螺丝里面的籽啊
1: 就
0: 慢慢的多了，而且呢，它的肉啊其实就慢慢
1: 就瘦了、
0: 所以清明食螺啊也是我们这儿一个时令菜。
2: 清明前后是食用螺丝的最佳时令，素有清明螺、顶之鹅的美誉。那么在泰州，这可以顶之鹅的小小的螺丝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做法呢？
0: 我们泰州啊有很多这个做螺丝的这种方法，像我们今天啊就准备了三种。
1: 对，我们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0: 对，最常见的。
1: 你看这个
0: 是白灼的，
1: 这个呢是红烧还加点辣。
0: 对，
1: 中间这个呢是把螺肉挑出来，
0: 对，
1: 用
0: 韭菜炒的。这个韭菜炒螺丝啊也是我们泰州啊家常菜里面一种非常典型的。生螺丝啊也很有方法，用我们泰州的那个话叫收。
1: 有收收的意思。
0: 收是什么意思呢？
1: 用力的吸。
0: 吸。
1: 就这个意思。
0: 你要不要吸一个尝一尝？
1: 我当然会。
0: 我们来试一试，你吃一个。
1: 来，我来吃一个啊。你看我们很多小孩他不会吸螺丝，他就只能用针啊或者是牙签把它挑出来吃啊。
0: 我们历史上还有一个老小孩也喜欢吃螺丝。
1: 是谁啊？
0: 苏东坡他也特别的喜欢吃这个怎么样啊，螺
1: 丝。
0: 但是啊他因为是四川人
1: 啊，对，
0: 吸不出来，不
1: 会
0: 吸，
1: 从小没练过。
0: 所以后来啊他就用那个竹针啊竹签啊或者怎么样
1: 挑出来吃啊。
0: 后来就衍生了一个歇后语叫东坡石螺慢慢挑。
1: 其实这个挑着吃真的不如咱们吸着吃。
0: 对，因为这个呢有汤汁。
1: 因为吸的时候哎对，你会把汤汁吸一点、
0: 对，我们再吸一个看看
1: 肉子啊。
0: 吸螺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发现这个螺丝你可以先吸吸它的尾巴，把它往里面
1: 吸不动的时候、
0: 吸吸它的尾巴，
1: 吸动一个尾巴，然后再再吸它的这个肉。
3: 我们开头有句话，叫一味螺丝啊千般去，美酒佳肴皆不如。
1: 是的，有的时候觉得它的美味其他的大鱼大肉都抵不上。
3: 如果我们说那个吃长江三鲜啊那就大家闺秀，其实我们在吃螺丝啊也是一种小家碧玉般的享受。
1: 对小家碧玉般的享受。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黄桥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镇子，早先并不怎么出名。自从1940年，陈毅和粟裕同志率领新四军从江南挺进苏中，在这里胜利地指挥了黄桥保卫战以后，这个小镇连同黄桥烧饼和黄桥烧饼歌才出了名。这是上世纪70年代泰州作家顾继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散文《黄桥烧饼》中的片段。他以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了黄桥烧饼在黄桥战役中的特殊作用，谱写了一曲君爱民，民拥军的壮丽凯歌，更唤醒了人们对那段战争岁月的回忆。黄桥烧饼有什么独特之处？又与黄桥战役有着怎样的渊源？今天我们的领队薛优路与泰州市海陵区文联副主席徐同华老师带大家走进泰州市泰兴的一个小镇黄桥，探寻古镇中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味道。
4: 你知道吗，在我们泰州啊，小小的烧饼也被做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我们的黄桥烧饼。那徐老师今天要带我们看一看，尝一尝这黄桥烧饼。那为什么第一站要放在这里呢？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黄桥古镇，黄桥烧饼呢就是在这儿发源的。这里做的烧饼呢，它的制作技艺啊被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啊每年啊都会举办非常隆重的黄桥烧饼节，我们可以先到镇子里面啊去看一看。
4: 好，我们边走边聊。
3: 黄桥是泰州市泰兴的一个小镇，早在2000多年前汉高祖时期，这里就是著名的粮仓，元末明初改名为黄桥镇。然而真正让它名扬天下的却是1940年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更让黄桥烧饼成为黄桥古镇的响亮名片。小小的烧饼究竟有何魅力？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喜欢吃烧饼呢？
5: 这里就是我们黄桥古镇的古镇区。黄桥镇作为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啊，它既有其历史的独特。

0: 性啊，也有它地理的一个特殊性。
1: 它所在的位置，
0: 它位于一个四线交汇的地方。东临如皋，
1: 对，
0: 西近泰兴，
1: 南边是晋江，
0: 南边是晋江，北边是江业，
1: 对对。
0: 那么这四个县呢，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啊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那么商贾往来啊，经济来往都必须经过黄桥这个地方，非常的繁荣，这个两边啊都是店铺，
1: 商贾云集，
0: 对对对对，而且店铺里面，我们黄桥一带的店铺主要销售的都是米啊、面啊、粮油、猪油啊之类的东西。
1: 我想到了，这些都是做烧饼的原料。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早在明代，黄桥镇就是苏中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商贾往来频繁，烧饼满足了商人们对快餐的需要，规模越做越大，质量也愈加考究。
1: 看来啊，咱们黄桥烧饼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一方面你看它的地理位置，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些所有的食材啊，催生了黄桥烧饼能够产生。
0: 是是是，其实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跟那场著名战役啊有关。
2: 黄桥古镇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那么，徐老师提到的那场战役究竟是什么？这场战役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0: 这里啊，就是新四军黄桥战役的纪念馆。
1: 好震撼啊，这枚浮雕墙。
0: 对，我们正面的呢，就是陈毅元帅与粟裕大将。那么在1940年的十月啊，在我们黄桥地区发生了一件改变啊华中抗战历史进程的战役。我们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的7000新四军，
3: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啊30000人，
0: 新四军军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同时啊，这场战役啊，也是军民鱼水情得以体现的一次战役。
1: 那这个场景是干嘛的？
0: 这将军们和我们本地啊黄桥的一些开明士绅啊，他们结成了很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及抗战之前的运送伤员啊，给前线运送送水啊。
1: 你看这组雕塑，就是老老少少在支援前线啊。
2: 黄桥人民意气风发地配合新四军作战。那时候抗日根据地初创，人民的生活还相当艰苦，但是为了抗日保家乡，为了子弟兵吃饱肚子打胜仗，黄桥人民家家敢做烧饼支援子弟兵。黄桥战役的胜利是黄桥人民奋勇之前军民一心换来。在黄桥战役中，黄桥人民是如何积极之前的？小小的黄桥烧饼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0: 这就是何氏宗祠。
1: 想不到咱们古镇有这么大一个宗祠。
0: 对对对，
1: 很震撼啊。
0: 黄桥的核心啊，其实从南宋的宁宗年间就迁移到了，曾经出过啊4个进士，10个举人，30个贡生，300个秀才，
1: 就何氏一门就出了这么多。
0: 对对对，在黄桥有一句俗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所以这个祠堂呢，就是何氏的后人啊为了祭祀他们的先人所修的一个祠堂。那么1940年的时候呢，我们黄桥战役的知县委员会啊就是设在这个祠堂里。
1: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里就是当年黄桥战役知县委员会的旧址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这跟咱们黄桥烧饼有什么关系呢？
0: 1940年黄桥战役的前夕啊，我们就在这个何氏宗祠里面啊成立了这个知县的委员会。据说啊，当时因为要打仗啊，黄桥镇上60几家烧饼店都在连夜的做烧饼，所做的烧饼，做的烧饼呢，都送往到这里，由这里的统一的再送往前线，
1: 都在这里集中，
0: 对，
1: 然后再一起统一送往前线。
0: 对，你看，
1: 原来发挥的是这个作用。
0: 这个、烧饼炉子啊，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旧物，
1: 就是当年
0: 做烧饼
1: 的叫桶炉，
0: 桶炉烧饼，黄桥烧饼就是桶炉烧饼，也就是群众的力量都集中在了这个何氏宗祠里面。对，那边还有像石磨啊、板车啊，还有纺车之类的，都是之前的一些旧物，我们可以看一看。
1: 这石磨，那个独轮手推车就是当年运烧饼的，是吧？
0: 烧饼能够一起往前运。
2: 敌顽离黄桥东边的小二房庄只有3-4里了，战士们丢下饭碗就走，姑娘、媳妇、老人、小孩都赶到东大街，又提着水，挎着烧饼篮，跟着支前队冲上前线，妇孺老幼冒着生命危险，舍小家顾大家，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用最质朴的方式默默地支援着前线，为战役的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灯，
8: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艰苦卓绝的日子已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如今说起黄桥烧饼，唱起黄桥烧饼歌，黄桥人滔滔不绝。黄桥烧饼不仅是充饥的食物，更是黄桥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那么黄桥烧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接下来就跟着徐老师一起去尝尝吧。
2: 哎，我发现出了米巷我就饿了，因为我闻到了香味儿，你知道吗？
3: 什么香吗？
2: 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桥烧饼啊。
3: 黄桥烧饼，老板还在忙。
2: 老板你好。
3: 你好。
2: 您这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做烧饼啊？
3: 3点多。
2: 3点多就起来了。
3: 对，一天就500-600个。
2: 500-600个全是在这个桶炉里做出来的。
3: 对对对。
4: 哇，好像有些店里面还有比它更多的，一天能做1000多个的都有。
2: 这真的是纯手工的。
4: 对对对。
2: 那您做烧饼做了多少年了？
3: 我说了，我今年47岁，但是我做烧饼将近30年了。
2: 将近30年，咱们这个烧饼啊，我就觉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了，已经生活的习惯了。
5: 黄桥烧饼啊，黄而不焦，油而不腻，香酥可口啊，是它的重要的特点。
2: 你说了之后，我就特别想尝一尝。
4: 哎，
2: 你喜欢吃什么？
4: 我吃个萝卜丝。
2: 萝卜丝儿的好。
1: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曾写到烧饼的做法，用松子、胡桃仁敲碎，

0: 加水、糖屑、脂油、和面制之。黄桥烧饼吸取了古代烧饼的制作方式，保持了香甜两面黄、外撒芝麻、内擦酥这一传统特色。擦酥也就是将油脂和面粉反复搓擦的过程，这也是黄桥烧饼起酥分层的关键。搓擦好的油酥包裹在面团中，再进行反复揉搓，刷上糖稀，撒上芝麻，方可贴入烤炉开烤。而在烤制工具的选择上也非常讲究，必须使用传统的圆木桶进行烤制，才能保证烧饼的美味。那么黄桥烧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真的是酥而不腻，
2: 叫的烧饼它出来最有劲道。
1: 而且就是那种木炭的香味儿，就附着在这个烧饼上。其实石老师，我就在想啊，当年咱们黄桥战役的时候，战士们吃的烧饼肯定没有这么美味。
3: 所以在黄桥战役的时候，我们送到前线去的烧饼，就把这个老烧饼啊，放到这个烤炉里面，烤成两面啊。黄里面是没有什么馅的。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黄桥烧饼见证着军营鱼水情深，虽然从里到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一如既往地传播着黄桥战役的辉煌。
4: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烧饼啊，不仅是这个飞鱼食品，还是我们本地的三宝。你还知道其他两宝吗？
1: 我当然知道，第一个是银杏
3: 对，
1: 然后黄桥烧饼，还有就是那个皮儿都透明的宣报小馄饨。
4: 哎，对
1: 吧，
4: 搭着这个黄桥烧饼啊，两个非遗食品一起吃，延续风味。
1: 好啊，那我们再去尝一尝。
3: 可以去尝尝。
0: 在泰州泰兴，人们把最具代表性的三样美食称作泰兴三宝，除了黄桥烧饼，还有银杏和宣宝小馄饨。梁实秋曾在《煎馄饨》一文中这样说道，馄饨这个名称好古怪，宋程大昌《演繁露》，是言馄饨，是鲁中馄饨是为之，有此一说未必可信。不过我们知道馄饨历史相当悠久，无分南北，到处有之。馄饨是我国的一道传统小吃，不过在南北方却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北方馄饨大多皮儿厚馅儿大，像饺子，南方馄饨大多皮薄小巧。徐老师和领队将带我们品尝的宣宝小馄饨，就是以皮薄如宣纸著称的。那这馄饨皮儿真如传闻所言吗？
1: 哎呀，老板，老板娘，你们好啊。
4: 我们宣宝小馄饨最重要的特点啊，其实就体现了它这个制作的精良。体现的最重要的呢，又是这个师傅正在做的这个擀皮儿。我们有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先把小馄饨这个皮儿啊，就像宣纸一样，你见过吧？
1: 像宣纸一样薄。
4: 对。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把先把小馄饨这个皮儿啊，摊在报纸上，我们透过这个皮儿还能看的。
1: 是吗？
3: 对。
1: 那真的好神奇啊！
3: 还有一个最形象的
1: 最形象的是
4: 这个皮儿能点着。
1: 哎，这个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但是我觉得是传言。那到底能不能点着呢？我想问一问我们的老板，您这皮儿真的能用火机点着吗？
5: 能点着。
1: 老板娘，就用您现在在擀的这个皮儿啊，哇，真的是薄如宣纸啊，半透明的，太棒了。
3: 我再点一点。
1: 来，哇，真的着了，我第一次闻到这个皮儿烧焦的味道。但是我还想再验证一下您之前说的第二点，说能够在上面读书看报。您刚才看的那个随缘食单，随便翻一个章节，看我能不能读出来上面的字儿，真的看得很清楚。哎，做馄饨与脚同，
3: 对，
1: 连下面的译文，这个这么小的字都看得很清楚，看得清楚吧？在我这儿看得更清楚一点。那您这个馄饨皮儿怎么能擀到这么薄呢？
5: 我这个馄饨皮儿在和面的时候里面加了碱。
1: 加了水解，
5: 经过我的反复擀压，但是这个擀皮子的时候很讲究的，就是说，你这个用力一定要均匀，
1: 用力均匀，
5: 第二个呢就是每个地方都要能够擀到，面皮里面不是放碱吗？对碱的时候一定按照它一定的比例
1: 啊。我发现碱是一个灵魂，真的很重要。
5: 对的，
1: 它的量、它的时间都是很重要的。
0: 和面时放入碱，增加了面的延展性，再通过数个小时的擀、推、压、拍，才能得到薄而不烂的面皮儿。左手拿皮儿，右手挑馅儿，左手再一拢，一气呵成。

0: 手工熟练的师傅一分钟就可以包四五十个。梁实秋在《煎馄饨》一文中这样写的，那一锅汤是骨头煮的，煮得久，所以是浑浑的，浓浓的。馄饨的皮子薄，馅儿极少。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几斤透明的馄饨皮儿下锅后还不会破，一个个鼓鼓的漂浮在碗中，小巧精致。以稻米为主食的南方人在面食上并不追求果腹的作用，吃的就是入口即化的滋味，所以透明的馄饨皮儿就是南方馄饨最大的特点。这皮薄如宣纸的宣薄小馄饨味道究竟如何呢？
1: 哇，小馄饨来了。
2: 馄饨下去之后啊，起泡啊，是这个我们宣薄小馄饨啊的一个特点。你尝一下，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宣薄小馄饨啊皮薄馅嫩，第三个特点啊就是汤鲜，这个其实就是用猪油渣呀把它熬成了酱添在这个里面，才显得这么香美。
0: 黄桥烧饼、宣薄小馄饨传承至今，已成为人们生活中最普遍的美味，背后不仅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更有代代相承的匠心精神。大快朵颐之后，历久弥新的岁月滋味更值得人们用心咀嚼。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虞山七公祠题壁，郁达夫举世静闻不抵抗，书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灵骨变，而今麦饼上晨光。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军侵华战争时期，郁达夫痛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侵略，一味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从而联想的戚继光荡平倭寇而名扬天下，于是将光饼第一次引用到诗中。那么看似普通的光饼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2: 小叔啊，
3: 哎，
2: 你看，那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附近一个著名的跟戚继光有关系的美食。
3: 这就是一股芝麻的香味。
2: 对，看着、看着这个金黄的闻着很香。
3: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不知道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见过、咱们考考他们好不好？
2: 好的，
3: 来，让我们呼叫云中旅行团。
2: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3: 你们好。
4: 小叔老师好。
3: 哎，看看我手上这个美食，你们见过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咱们先猜名字好不好？
5: 既然它和戚继光有关，难道它叫七饼？
3: 七饼会有八饼和九饼吗？
2: 不对不对，再猜
3: 再猜，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5: 难道它叫光饼吗？
3: 光饼对不对？
2: 对，这个名字就叫光饼。哎，跟戚继光有关系的。清朝有一个福建幕僚叫做施洪宝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名札记》，里面有讲说光饼清南唐平倭时至贡行军入食，行人因他名叫继光，遂以命名。
1: 饼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将小麦面粉合并成的食物称为饼，后来饼泛化为稻、黍、麦、豆、磨粉合并制成的食物的统称，最终演变为面粉合并成扁而圆的食物名称。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食物，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的情感。福清人为了纪念戚继光，把戚家军作战时的干粮称为光饼。四百余年来，光饼不但成为福清人的美食，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光饼文化。
3: 大家觉得这个光饼眼不眼熟？因为各地应该都有类似的食物哈。
6: 我觉得挺眼熟的，它跟我们北方的烧饼很像，但是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3: 这个要不咱俩尝尝。这个不好掰耶。我给严老师再拿，我再买一个好吗？我们尝一尝啊。应该
2: 这个麻饼的有麻的地方朝下面，有麻这一面朝下面，
3: 有麻的朝下，这样咬，
2: 这样，然后这样啃着吃，啃着吃，不禁叫做啃光饼，
3: 很香，
2: 很香，
3: 对，
2: 外面很脆，
3: 里面是软的，
2: 里头很软的，很嫩，
3: 表面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
2: 要更酥
3: ，但是它的这个难嚼程度也是挺费牙口的。
2: 这个是有时间比较长的，如果刚出炉就比较好吃
3: 哦，
2: 也比这个脆比较好吃。
3: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顶饱。
2: 对对是。
6: 我知道现在很多饼都是用烤箱做出来的，那咱们的光饼也是用烤箱烤出来的吗？
2: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们有兴趣看着吗？
6: 有。
2: 烤这个光饼的炉很特殊
3: 哦。
2: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3: 好啊，好，咱们去看看。那咱们出发，
2: 我走，
3: 让导演买单，好吗？
2: 好，
3: 谢谢啊，大姐，走。
1: 尝过了街边卖的光饼，带着云中旅行团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跟着严老师去福清市东张镇，看一看这看似简单的光饼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2: 这就是福清光饼的一个家。

0: 停粥坊在这里啊，哎，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1: 哦，现在正在做呢。
0: 对，现在制作了。大哥大嫂你们好。
1: 你们好，打扰了。
0: 大哥贵姓？
2: 姓王。
0: 大嫂呢？
1: 大哥，
3: 我姓苏。
0: 哦，苏王大哥，苏大姐，对对对。
1: 现在正在制作哈。
3: 是。
1: 哦，我觉得大姐的这个手速很快啊。
0: 对。

0: 第二个方面什么东西，也有人尝试用烤箱烤的、
1: 哦、
0: 但是那烤出来的跟这样的制作出来的根本口味不一样，
1: 哎、
0: 口感不一样，
1: 口感不一样、
0: 哎、所以大家还是承认这个古法生产的手工制作的。
1: 嗯，
2: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很多美食都是机器批量生产，许多古法的传承制作技艺渐渐地退出我们的生活，只停留在了记忆里。坚持古法制作不仅仅是对传统制作技艺的坚守，更是为了留住光饼最初的味道。
1: 咱们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看做的多少啊？
0: 对，就是的，它速度很快、
1: 哇，就又拿一个新的，
0: 很熟练。这个不是，这个专门
1: 哦
0: 张麻的一个筛子、
1: 哦、不一样、
0: 对对，
1: 它这个底子不太一样，
0: 这个簸箕不一样，跟原来不一样。
1: 这个是用来粘芝麻的是吗？
0: 对对，
1: 哦，粘芝麻，
0: 你看看那个粘芝麻可有趣了，
1: 是吗、这么多芝麻呀？哦，芝麻是先用水过了一遍的，是吧？
0: 插在这里，对。
1: 哦，
0: 这可是技术活啊！
1: 王大哥，这个水还是油？
0: 是
1: 水，是水，
0: 是 水。
1: 哦。然后再把这芝麻也是过过水的，
0: 浸泡的，浸泡的。
1: 哦，先把它铺匀，
0: 对。
1: 然后技术活来了，
0: 来了，
1: 哇，太厉害了！
2: 当芝麻与饼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烤制环节了。但是在福清的光饼制作中，还有一道特殊工序。
0: 福清光饼还特别一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个孔。
1: 这是干嘛、
0: 这是以前方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
1: 军粮、是
0: 所以施洪宝的那个光饼介绍也讲中开小孔，就中间要开个小孔，
1: 所以这个孔是要穿透，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要进去烤了是吗？
0: 烤了进去，
1: 要拿饼吗？
3: 不要
1: 不用拿、
0: 还有其他工序。
1: 好的哇，
3: 太热了，
1: 热浪滚滚啊！哦，这就是那个炉子。
2: 世代相传的手艺，清晰地印在了王大哥的心里。烤光饼最重要的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仅影响着光饼的口感，还有它的卖相。烤光饼首先要用松脂把缸壁烧白，烧白之后需要洒水给缸壁降温，等缸底的柴火烧尽，温度适中时，就可以贴饼坯了。
1: 现在温度可以了吗，王大哥？
0: 可以了，
3: 可以。
0: 他们两个配合非常好的样、
1: 流水作业、
0: 对，一个一个整整齐齐，你看好像叠积木一样。
1: 对，
2: 贴饼坯的过程也非常讲究技巧，必须要有两人配合完成，一人递饼坯，一人往缸壁上贴饼坯，动作必须要快，过高的炉温时间长了会把手臂烫伤，所以看似简单的制作过程却对手艺人有着很高的要求。
1: 哇，速度很快、
0: 很快、你看他们这么熟练的、是几代人伸手相传的、
1: 对，世代传承、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们现在站到这儿啊，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对对，现在就是烤得到基本上半熟，还要再烧一下才会焦黄。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1: 哦，可以啊。
1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1: 你是来旅游的吗？
1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手机给你。
1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

0: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三份份黄村城的那个光饼已经出炉了。
12: 哇，看着好香啊！走，咱们尝尝去，杨老师。
11: 好，一起
12: 走。哦，这个好烫啊！
11: 刚出炉的肯定很烫。
12: 直接吃吗？
11: 你要翻过来
12: 啊！翻过，对，
11: 我们福建人吃光饼叫啃光饼，
12: 啃光饼
11: 啊，就啃，你大口的啃。
12: 好
11: 啊，怎么样？香不香？脆不脆？
12: 通过
11: 又香又脆，又香又脆。
12: 我觉得它的香是来自于这个芝麻的香味，
13: 是
11: 芝麻的香，这个烤熟的面的香，
12: 太香了，这个吃不够。
11: 这个是福建光饼，大部分是这样单吃，也叫果吃，但是福建光饼吃法还有很多
12: 哦，
11: 你有没有兴趣啊？
12: 好呀，
11: 那我带你去看看。
12: 好，
11: 那
12: 告辞了。这个送给我了，
13: 谢谢啊，
12: 谢谢大家。
14: 为感念戚继光的功劳，福清人一直保留着做光饼、吃光饼的习惯。每逢祖先忌日或清明扫墓，在众多贡品中少不了光饼，它成了人们怀亲念祖的一种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又表现了福清人重情感恩的优良传统。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福清人对光饼的吃法又有了一些改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花式吃法呢？
12: 哇，这是到海边了吗？
11: 对，就是海了啊，这是一个港口，这边停了很多小船嘛。
12: 咱们是要去这家吗？
11: 对，
12: 大家。他们家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你看到门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装饰，看这儿一个这么小的蓑衣，然后上面写了平安。
11: 小中医。
12: 对。
11: 这个渔网。
12: 渔网，就是每天出门必带的东西。
11: 对，是。
12: 咱们能进去看看？
11: 好，进。
12: 啊。 走。
13: 哎呀，小丸，
12: 你好，你好，
13: 这小丸父亲给我是想给我是至交啊，我们经常来这边的。哦，
15: 里面请，
13: 等你坐下坐。
12: 这不就是咱们主角吗？光饼。
13: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光饼的父亲光饼。
12: 旁边的是。

0: 这个是卤肉啊，红烧肉，这个是笋片，那个是炸鱼，那个豆炸的豆干，这个是海蛎饼啊，
1: 做起点来。
2: 哇，这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0: 我跟你说，这最常见的就是光饼加海蛎饼。它是这么加的，因为海蛎饼也很大，光饼加不下，它是这样重着。
2: 两种口味。
0: 然后呢加肉那可以加进去的。要这样子加。加一块肉。塞进来。
2: 肉夹馍。
0: 摁住就像你老家的肉夹馍一样的。除了加可以加这个海蛎饼加肉。加这个笋片，加这个炸豆干，加这个鱼以外，还可以加海苔，还可以加咸菜，还可以加虾皮，还可以加小鱼干，甚至还可以加生的花生米，
2: 光饼加万物。
0: 我们福清就你看你那个喜好什么的，我们福清有一句福清话讲。过面给烤过嫩过好，就是光饼可以加好多东西，看你的爱好怎么样子。说明说它可以包容万物。
2: 对，私人定制，喜欢什么加什么。
0: 很有包容性嘛。那这也可以体现着我们福清人为什么爱吃光饼。福清人爱吃光饼，第一个我们讲过的是纪念戚继光的。
2: 对。
0: 第二个也是这个光饼跟福清人的性格很契合。福清人很勤劳节俭，非常的朴素，非常的有包容性。这刚刚我光饼你看也是非常简单的，
2: 对，
0: 这个是很简单，而且包容性这么强，
2: 是，
1: 来，不要客气，
2: 好，
1: 你也来，一起来，
2: 我爱吃笋，
0: 想加什么加什么，
2: 好，
0: 我就加一块鱼吧。
3: 福清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包容的精神，都汇聚到福清人的文化基因里，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以及勤劳的品格。不管走到哪里，光饼都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的味道。而光饼的花式吃法也与福清这座城市一样，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包容多样文化。
2: 确实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种吃法，所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看看他们有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种吃法啊。来，再次请出我们的云中旅行团。
4: 小树老师好。
5: 小树老师好。
2: 你们好，怎么样？看着我们吃这样的大餐，有没有流口水？馋不馋？
6: 馋，看的我也很想吃。
2: 其实刚才咱们从制作到吃，我估计云中旅行团都等了很久，想要问问题问您了。我们来看看谁有问题啊？
6: 我之前去过西安，吃过肉夹馍，也去过天津，吃过煎饼果子。我看他们家的东西和咱们今天吃的光饼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因地取材的。我们福清在沿海，我们这个物产很丰富。
2: 对，
0: 有肉啊，有海蛎饼啊，有豆干啊，有鱼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加进来的。所以说很丰富的食材。
4: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早上咱们在吃光饼的时候它是没有夹任何东西的，但是现在吃的时候它是夹了很多的菜，那请问一下，这是当地特有的吃法吗？
0: 平常吃的多数是那个单吃光饼，很少这样子，因为这个准备这些食材也不容易。
2: 对，
0: 那就是说在比较休闲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来去制作这些食品，或者是有客人来了就这边。那现在又变成商品了，在街上就可以随便可以买到，也加好的现成的，你们要吃，可以来福清，来福清街上很多很多这样子夹把光饼夹，你可以随便吃哪一种都可以。
3: 虞山七公祠题壁，郁达夫，举世静闻不抵抗，书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灵古变，而今卖饼上晨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使福清当地的食材极具多样性，光饼的花式吃法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福清人依旧秉承着光饼最原始的吃法，对他们而言，光饼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对戚继光无限追思的载体。
2: 其实啊，我跟严老师没有办法把这个口感形容得特别专业，特别丰富，
0: 对，
2: 但是一定得要来当地吃到，你才能感受到我们俩说的这种感觉。
0: 对，欢迎你们到福清来亲身体验一下。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饮食男女在福州，节选郁达夫。福建全省东南滨海，西北多山，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因海心诚，因诚生人，与海打交道久了，渔民们总是更懂得接纳。南洋风情的老宅，红砖木窗的旧屋，灰墙白砖的新房，都聚集在这片小渔村。
6: 这里很有特色。
7: 这个村子是位于我们福清跟莆田交界的一个小渔村。
6: 杨老师，你看这个楼跟旁边的鲜明对比。
7: 对，
6: 这个楼房感觉年代久远一些，是吗？
7: 对，这两个不同年代的，你有兴趣吗？
6: 可以看看。
7: 有，继续吧。
6: 好呀，好呀。
7: 敲敲门啊。
6: 好。
7: 有人吗？
6: 有人，主人在家。
7: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8: 好，请。
6: 你好，叔叔好。
7: 你好。
6: 打扰了，打扰了。就看你们家的楼太漂亮了，想进来参观一下。
7: 这个房子你以前看过没有？这样的房子？
6: 没有。
7: 没有啊，你看，你看这房子很有特色。上面是大盖顶，柱子是砖的，红砖的。
6: 对。
7: 墙也是红砖的。
6: 对。
7: 下面地基是花岗岩的，你看啊，这个既像中式的，又像西式的。
6: 对，中西合璧嘛。
7: 那个这些
6: 花瓶，
7: 这个陶瓶，这个栏杆就是完全是西式的。
6: 这是我第一次见，用这种陶瓶做栏杆。
7: 在细节上面还有，你看，正中间那个麒麟啊，就还有很多对联呐，还有墙上有墙画啦，
6: 对，
7: 都是很有特色的。
5: 这栋建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老宅，既有中式建筑的素雅，又有西式建筑的精巧。中西合璧的背后，蕴含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对家的眷恋。在新厝镇大澳村，就有一项独特的民间文化遗产，它历经数百年的形成和发展，成为福清海洋文化的一颗明珠。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演绎的呢？
6: 哇，
7: 这就是海珠舞的表演啊！
6: 还有烟花。
7: 对对对，它。这个海珠舞的历史很悠久的，据说是南宋的时候，由闽西传到闽南，再传到我们福清来的。原来是叫做鲤鱼灯，只有一种鲤鱼，还有龙，现在已经有36种海产品的各种，比如说鱿鱼啊、鲅鱼啊、
6: 马鲛鱼、
7: 海豚啊、虾呀、什么都有，36种。那么参加这个演出的全村都动了，最大的年龄86岁，最小的15岁。
6: 86岁。
7: 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全村人都参加，是过街一样的特别是在休渔期或者年节时候，都要进行这样活动。就体现了我们福清的人这个非常非常的团结、和睦、包容，就这样子的一个品格。
5: 妙趣横生的海族舞，彰显着古人的审美情趣和民间智慧。每逢春节和元宵节，渔民们总要舞上一回，以此增添节日气氛。 祈求来年渔业丰收，河境平安。那么平日里渔民们究竟是如何与海打交道的？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我们将与海来一场更为亲密的接触，在实践中寻找答案。郁达夫曾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写道：福建全省东南滨海，西北多山，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那么今天的赶海之旅究竟能收获哪些海产品呢？
6: 今天呢，肖叔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我要去赶海了。但是我常年在内陆生活啊，赶海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还是个门外汉，所以我请来了一个帮手，林大哥。林大哥在这方面是专家啊，您天天出海对吗？
9: 对对。
6: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
6: 林大哥特别腼腆，今天跟您一块出海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网友们，咱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9: 好的好的。
6: 来，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6: 你们好，你们好。大家有没有参与过赶海啊？
12: 我听说过赶海，但是还从来没有体验过。我想知道赶海到底是做些什么呀？
6: 赶海究竟是什么意思？
9: 赶海要去捕鱼咯。
6: 哦。
9: 还有那个洗花蛤咯。
6: 哦。
9: 还有抓螃蟹咯。
6: 嗯。
9: 这个抓这个虾咯，还有这个环醋鱼咯。等等等等。
6: 大家有没有好奇我们身后现在这片海是什么海？大家知道吗？
11: 我觉得是东海。我猜的是对的吗？
6: 挺准的。
9: 是东海，是平南海呀，内海，属于东海。
6: 哦，这个，属于东海。那咱们就赶紧出发吧，今天中午能吃到什么就看咱俩的运气了。
9: 好的。
6: 走出发。林大哥是不是快到了？
9: 差不多到了啊。
6: 就在那边。
9: 就在那边。
6: 我觉得今天天有点阴。
9: 今天天
6: 会不会影响我们打？
9: 会啊，这个天气比较差一点，风大，会影响我们这个捕鱼。
6: 所以刚才咱们您下船的时候，您又跟我说，万一我们捕不到怎么办？所以我的心一下就凉了。真的有可能捕不到吗？
9: 有可能捕不到。这个因为今天的天气不好。
6: 是，今天是个大阴天儿。啊，祈祷我们有所收获。林大哥，您之前还说要捕这个黄醋鱼、章鱼、
9: 螃蟹，
6: 是用这个渔网吗？
9: 这个是三层的渔网。
6: 三层的渔网。我觉得比我平时见到的要细得多。
9: 对呀、这个外面一层，这边还有一层，这中间一层是很小的，这是三层的。但这个鱼串进去，这个给它倒在这里，它跳不出来。
6: 那这个撒渔网有什么技巧吗？
9: 这个要顺着顺风
6: 顺风撒，
9: 顺风撒，那个不会挥进来。
6: 咱们来吧，
9: 来撒一下。
6: 好，准备好了吗？
5: 拥有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知道，出海捕鱼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碰上阴天或许会一无所获，碰上雨天甚至更为恶劣的天气时，他们便会放弃出海。时间长了，鱼虾螃蟹似乎摸清了渔民们的套路，因此撒网之后总要等上一个小时才能收网。由此可见，出海捕鱼不仅考验着渔民们的技术，还考验着他们的耐心。
6: 可以捞了，
9: 快点上来，帮忙啦！
6: 帮忙啊！
9: 哎呀，
6: 打我们的收。

0: 树枝一根，树枝一根。哎呀，我们今天打捞出来上来是空网。
1: 出海捕捞的确需要运气，显然眼前这片海域的鱼虾螃蟹更为狡猾，这才逃脱了林大哥撒下的渔网。当他们正在为捕捞无获而怅然若失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达轰鸣的声音。抬眼望去，三三两两的渔民聚集在甲板上，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3: 看报，看报！
1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你们好，你们好。
21: 你好，
0: 你好。他们在干嘛呀？
21: 这是那个花哥准备打土土沙泥巴，先调一下。
0: 先调一下。
21: 调一下，等下花哥拿过来换进去，它会浮出来。
0: 会浮出来？为什么？
21: 会浮出来，但是因为有漏的花瓣会浮上来又捞出来打包，当然还有空壳要填下去。
0: 它模仿的就是水下海下的那个环境
21: 啊。对对对，
0: 对吧？
21: 对对，
0: 明白了。然后这边的筐子就是捞花瓣。
21: 捞花瓣上来的。
0: 捞上来之后放进这个大的铁的容器里面，让它浮出来，然后从这个铁丝网上漏下去，
21: 漏下去，
0: 然后大姐们打包，
21: 打包，
0: 这是一个流水线啊。
21: 流水线，
0: 明白了，明白了。
21: 那个就是水花的。
0: 我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打上来了？
21: 打上来的。
0: 啊、

0: 介绍一下，我怎么现在看着半自动化的状态？
1: 啊，这个机器人工洗花生。
0: 啊，机器是洗。
1: 啊，洗，那人工就
0: 人工是挖
1: 挖上来啊。
0: 哦，他们怎么挖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动作在水下？
1: 在水下那个里面有一个渔网，有一个渔网，它那个从山里面那个水泵水冲进去，它画个要浮起来，画个浮起来，那个画那个吹到那个渔网后面去，它用人工捞上来。
0: 大家能看到我们大丰收吗？现在已经好几筐了。
2: 海洋里丰富的物产，让常年驾驶着渔船奔波在海上的渔民有了奔头。勤劳的渔民们尽管不善言辞，却有着一身的本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恐怕也难以想象打捞花蛤的过程竟如此不一般。一个长方形的泡沫板上载着十来筐新鲜花蛤，渔民们推着它在海中行走，如履平地。
0: 这是已经捞上来了，对不对？
1: 已经捞上来了。
0: 他把它全部先倒到咱们刚才之前说的这种人造的沙滩上。
1: 对对对，
0: 应该不是沙滩，应该叫
1: 那泥土。
0: 泥土，然后把它混一混。
1: 混一混啊，对。
0: 让它完全感受，感觉好像这里还是跟在海底一样的环境。
1: 对。
0: 这是已经浮上来的活的花蛤。
1: 哎，已经浮上。
0: 有肉的，经过大姐的这个雨刷冲洗。
1: 这个季节回度也很好，比较回，花蛤
0: 比较肥，就是它的肉多。
1: 肉多啊，肉。
0: 咱们当地的花蛤，
1: 当地的
0: 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们当地的花蛤，这个吃的营养很好，
0: 营养更高。
1: 这个海水的什么，东海的海水比较好。
0: 哦，也就是说这片水域是最适合花蛤的。
1: 这是养花蛤的啊。那现在呢，等于它里面的花蛤拉的差不多了，数的那个空壳都捞上来。
0: 没错，现在捞上来的全是空壳。
1: 啊。
0: 之前浮起来的有肉的，
1: 有肉的打都在这里，
0: 哎，打下去了，然后要继续火杀，
1: 啊，就火杀，它那个温度不够，
0: 哦，
1: 不够那个这个活的花蛤浮不起来。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收获了，是吧？
1: 啊，对呀，啊，这个
0: 午饭有了，花蛤一袋一袋的花蛤，刚才大哥说了，这一袋大概多重？
1: 有70多斤。
0: 70多斤，
1: 啊，
0: 哦，大丰收了。
1: 这个刚才我潭地下来那个水都放好了，我里面那这个用我们的这个采好的花蛤，用我们家乡最特殊的办法做给你吃。
0: 哦，现在就可以做给我吃？
1: 可以。
0: 太好啦，我们尝尝。
1: 我们这个直接放进去的呀。
0: 好嘞，我帮您拿着。好嘞，就这么点水够吗？
1: 这个里面那个本身花蛤里面就有一点水分。
0: 哦。
1: 啊，它煮好了，它等一下给自己会开起。
0: 等它盖一开，啊，是吧？水就会多。
1: 开起来那个水分那个很浓黑，要像个米汤一样。
0: 不是吗？
1: 啊，这个树就是这个永生态的花蛤就是这样。
0: 好，那我就盖盖了。
1: 盖的。
0: 好，等一等。哎，我发现咱们身后是不是咱们早上出发的地儿？
1: 对呀，啊，是啊，早上出海的地方，但现在已经退干了。
0: 对呀，啊，海怎么不见了？早上出发的时候，这儿满满的都是大海啊！
1: 啊，对，现在干了那个退干了的，再过一会儿啊就涨潮了。
0: 让我再次叫出我的云中旅行团，看看他们还能不能认出这块地儿，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呼叫我的云中旅行团。
3: 老师好，
0: 你们好，看看我们的身后和早上是不是大不一样了？已经，
4: 我发现早晨出发的码头现在海水已经退掉了，这是退潮了吗？
0: 嗯，
1: 对呀，啊，退干了。
3: 那咱们这儿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退潮呀？
1: 早上我们下海的时候9点多就开始退潮，
0: 嗯，
1: 现在已经退干了。
0: 嗯，
1: 退干了大概4点左右涨潮就涨上来了。
0: 哦，
5: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退潮之后这里的渔民都会做些什么呢？
0: 嗯，
1: 那这边那个男女老少都可以下去那个抓螃蟹了，捡螺了。
6: 我看到远处有渔民在海滩上，他们在做什么呀？
0: 哦，他说的是那边有一位渔民正在铲那个泥。
1: 那个搞泥巴，这个泥，嗯，这个泥要做好了，明天那个拉到船上去去搞花，
0: 哎，
1: 做沙的跟做花蛤起来。
0: 也就是说，前一天退潮之后，渔民们在这边把沙子先准备好
1: 啊，对对对，
0: 明天再去打花蛤的时候，
1: 啊，
0: 把它带上，
1: 对对对 对，
0: 给明天用的
1: 啊，明天用的。
0: 嗯，我们的花蛤是不是快煮好了？
1: 应该可以了。
0: 可以了，我们开盖看看，啊，好不好？
1: 好，
0: 来
1: 看看啊。
0: 嗯，我都闻到香味了。
1: 开锅尝一下。
0: 好，哇，每个都开口笑了。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咱们这边的花蛤好像肉比较大
1: 啊，很肥，
0: 很肥。

0: 纯天然的这个。
1: 嗯，而且这是纯天然的做法。
0: 这个我们本地的那个做法就是这样
1: 的。就是这样的。啊，您再不给我拿一个，我眼珠子就要掉进去了。谢谢，您不请我，我也不好意思动手啊。林大哥，您也吃啊？这个吃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吃的，这个吃的这个肉又这样的。
1: 要这样的，然后。整个吃进去吗？没有需要剔除掉的地方。
0: 没有剔除掉。
1: 没有。
0: 就这样的吃。
1: 这样。啊。
2: 吃花蛤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地渔民将打捞上岸的新鲜花蛤直接放入锅中，倒上清水煮沸后就可以食用。这样煮出的花蛤肉味鲜美，营养丰富。
0: 嗯。很脆。
1: 很脆，很鲜，而且我们没有放任何的调味料。这个味道很足哎，
0: 这个很新鲜，
1: 鲜咸，是这样的味道，
0: 对，
1: 大海的味道。
0: 这个花蛤啊，嗯，这个永远都是这个味道。我们小时候到吃的也是这个味道。哦。这个到这时候又是这个味道。
1: 从小到大。
0: 从小到大几十年都是这个味道。
1: 而且您之前还提到说这个汤煮出来会
0: 像米汤一样，像个米汤一样，白色的。
1: 是，所以这个汤应该也很鲜，对吧？
0: 啊，对呀，哎。要不尝一下？
1: 好呀，就是这个意思。嗯，好鲜啊！但是可能因为咱们的花蛤放的实在有点多了，所以有点咸。
0: 对，花蛤本身天然的就有点
1: 咸味，
0: 咸味在里面。
1: 一个没吃够，打包带走。不知道有没有满足您对赶海的全部好奇心呢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整个寨子既有正厝又有横厝，并且正厝每进建筑又依山势而地势升高，这样寨子的空间格局显得十分丰富多彩。

0: 话好意望狗当三回。
1: 太棒了。
2: 你好、
1: 啊、我想问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你们听懂唱的是什么了？
3: 我没有听懂。
1: 没听懂，其实我也没听懂，但是我听起来像唱山歌。
2: 对、嗯、这就是流行在我们福清一都一带的山歌、哦他们都是在平常田间地头休息时候坐下来你唱我答他唱的都是身边的东西了、哦、生活的劳动的什么东西都会看到什么唱什么平常时候他们有空的时候休闲的时候也在那边唱，晚上的时候乘凉的什么都在那边唱后来慢慢发展成节日的时候大家群体的在唱比如说中秋节是最盛的，中秋节盘丝是他们这边一个非常中秋节非常有趣的一个结束
4: 盘丝是福清传统的用福清方言进行对唱的民间文娱活动，由于伊都镇地处山区，古深岭峻，交通不便，山民便有以歌代语传递信息的习惯，这就是盘丝的雏形。盘丝大多是即兴发挥，曲调高昂，旋律明快，唱的都是山民们劳动的场景，歌词通俗易懂。
1: 我想要云中旅行团团友们观察一下我们身后的环境，大家肯定会觉得很优美，但又很特别。身后有个大榕树，大家看到了吗？
5: 看到了，那现在这棵榕树好像应该年纪很大了吧？它现在多少岁了呀？
1: 哈哈，它多大了？
2: 大家都知道，榕树是我们云中地区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树种，到处都有榕树了，那这一棵榕树是就长在伊都这个地方的，它是叫做高山小叶红榕，它的树龄大概有600多年了。
6: 哇，600多岁！
2: 这个高，你们可能发现。这个榕树跟你们平常在平地看的榕树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2: 哎，你看它有没有胡须啊？
1: 没有。
2: 没有哎，平常那个在平地的水榕它有气根。
1: 是的。
2: 水榕有气根，这个高山红榕没有气根。嗯。

0: 你们再看地下啊，这
1: 根
0: 这很多树枝掉下来了，哦，它会掉很多树枝。
1: 哦，是这个吗？
0: 对的，嗯，对，
1: 就是这个是吧？啊，
0: 对，你看很多很多都是的。啊，
1: 哦，这个就是榕树的树
0: 枝。榕树的树枝，对，
1: 嗯，而且它的根系很发达。
0: 对，榕树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的。榕树特点就是这样子的，根深叶茂。嗯，就像我们福清人一样。啊，还原了几千年，现在根深叶茂到全世界各地区都有我们福清人了。嗯，哎，这就是榕树的精神了。
1: 嗯，今天有惊喜带给大家。
0: 就在这附近有一个几百年的古寨，哎，哦，最近刚刚修缮完毕，嗯，很漂亮。哇，你们期待不期待啊？
1: 期待，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0: 好，那就跟我来。
1: 好，我们出发，
0: 出发，走。
1: 谢谢你们，啊，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1: 再见。啊，
3: 东南并海，金乡带湖。岁月还为福清留下了许多底蕴厚重的古厝，一栋栋老房子记录着往昔，承载着乡愁，更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东关寨地处岱云山脉最东边，有着东方第一寨的美誉。依都是山区，出门的路要经过山岭，古时山岭上的路口称为关，深山里的村子称为寨，这就是东关寨名字的由来，意为东边山口上的村子。
1: 到了，啊，
0: 这就是东关寨了。嗯，啊，你看这个墙，你看有多高？哎
1: 呦，这个我可估计不来，光这个石头这节就
0: 十几米
1: 了，哎，
0: 上面还有4米。哦，总共加起来有20米高。那么这栋建筑呢，是建在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嗯，花30多年时间的建好的。
1: 它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普通的古厝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它这种城堡式的感觉。
0: 对，它就是城堡式的，这个是我们闽中地区特有的一种寨堡式的建筑。
1: 寨堡，
0: 所以叫东关寨，嗯，寨堡式的建筑，它类似功能类似跟土楼差不多啊，但是里头结构不一样。土楼是一圈一圈的房子，
1: 对，
0: 它这不是，90几间房间，哇，住着一个大家族的人。
1: 应该很热闹，
0: 是。
1: 所以您这么一说，我就更想进去看看了。
0: 我还给你找了一个这个从小住在这里的小姑娘啊，小丽，
1: 好，
0: 请她陪我们一起去参观
1: 城堡里的公主，
0: 一起去认识一下。
1: 走。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哎呀，
5: 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 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1: 衬衫你说说。
1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1: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7: 轻松拿捏。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沿海一带的居民普遍存在防御心理，纷纷筑堡自卫。生活在伊都镇东山村的何氏家族为防倭患，联合同姓强宗大族筹集资金，请来木石工匠兴建东关寨，以土堡的形式建成一个具有半军事性质的家族组织，共同抵御倭寇的侵扰。
20: 你好，小青姐姐。
21: 这就是小丽。
20: 你好，你好，严老师。
22: 好漂亮呀！
20: 谢谢。我们往里面走。
22: 好，
20: 小丽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22: 我5岁之前都住这。哦。
0: 这个是整个寨子的前门。
22: 这门怎么这么厚啊？
0: 啊，这个墙体宽2米多了，这么厚。
22: 对呀、啊，一人都抱不住。
0: 对，有2米多厚了。这就是它的这个寨子的防御功能的第一道后墙。你再来看看这3个小孔干什么用的？
22: 哦，这有3个半圆的小孔。
0: 对对对对。
22: 这是干嘛用的呢？这空调？
13: 进门送风？
0: 不是，都不是，风是从前面进来的。
22: 对。
0: 这三个小孔上面接着一个大水箱。
22: 干嘛用的？水帘洞。
0: 对，是一个水帘洞，防御的水帘洞。它预防什么？外面的人用火攻。它水淋下来了，灭火用。
22: 直接在大门口把这个火源就给截断
0: 了。就是灭火用的。
22: 而且它这个洞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估计下来不会是水柱。
0: 对。
22: 可能真的是像那种稀稀拉拉的水帘。
0: 对，是灭火的。
22: 哇，这个设计太棒了。
13: 是。
0: 我再问问你看。
22: 啊。
0: 这是什么？
22: 哎呦，严老师考我了。
0: 对。
22: 这就是门轴。
0: 对。
22: 对不对？
0: 门轴，也叫什么？
22: 也叫什么？这我还。
0: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成语叫流水不腐，
22: 户枢不蠹。
0: 哎，这就是户枢、因为它经常转动，对，它就不会生蛀虫。
22: 啊，
0: 户枢不蠹。
22: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哎，对，
22: 是。
0: 小丽啊，这个门还有什么秘密啊？
20: 还有我们这个门，它是重阳木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神奇的地方。
22: 哦，有机关。
20: 是，你看我们的小机关。
1: 在这儿。

0: 在门的防御功能的一个部分。
1: 哇，处处是机关啊！所以我在想，这个一个门的机关都这么多，里面会不会惊喜更多？
0: 那你等小丽带我们去看看。
2: 我们一起进去再看。
0: 好，走走
2: 走，杨老师，
0: 你带路。
3: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出入的要道，贫富的象征，文化的载体，门早已突破了仅仅作为开合建筑的狭义范围。东关寨的门在选材上极为讲究，采用重阳木制作而成，这样的门既坚硬又防火耐火，为东关寨的安全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
2: 那我们现在往里面走。
1: 好啊，这就是第一个院子。哎，
0: 这沿着中轴线走，这个是前厅。
1: 哇，这个前厅的挑高，
0: 哎，可高啊，
1: 好高啊。
0: 对，
1: 有7米吗？
0: 七八米的高了，七八米高。
1: 怎么会这么高啊？
0: 宽敞啊，这整个这个规模很大。前面那个是2层的，这个单层的，
1: 感觉特别有气势哈，小丽。
2: 对，而且它高的话就是通透，风的话就直接吹进来就很凉快。
1: 哦，是，包括这个门的形状哈，都是长条形的，非常高。
2: 对，
1: 其实这个在北方还挺少见的。
0: 啊，你看这那个木雕很精致。
1: 是是是，
0: 这木雕很精致啊，这个斗拱阙梯什么都是很精致的
2: 啊。然后我们小时候住在这里面，然后一般就是以这个上面的雕刻来数数，可以看到它每一格都有雕刻嘛，
1: 而且都不一样。
2: 对，然后像这个门梁，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我们就是这样子1、2、3、4数完。
1: 而且你看它的一个雕刻啊，跟咱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咱们平时见到都是浮雕哈，都算比较好的。这个是透雕，
0: 立体感特别强，
1: 非常立体，
0: 对，
1: 太漂亮了。走，我们进去看看。
0: 好，再走。小丽带着大家走。
2: 哎，笑叔姐姐，你看我们这个门还有一个讲究的。
1: 什么讲究啊？
2: 您可以猜猜看。
1: 我看这是关着的，是不是要到重大时刻才能开啊？婚丧嫁娶什么的，
0: 对
1: 是吧？
0: 这就叫仪门。书上讲的仪门就是这个重大仪式。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儿，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0: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6: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7: 他就是个败类。
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7: 哎，你们是谁呀？
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8: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6: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8: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5: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2026年的中高考啊，马上就要打响了。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的考生呢，拼的不仅仅是刷题的数量啊，更是身体的续航能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根据权威媒体的调查呢，今年5月下旬以来，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家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的咨询量，比平时是增长了近40%。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会集中在3句话：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2个小时？那么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呢？孩子压力大，失眠焦虑，到底该怎么来调？您看啊，家长的焦虑一点都不比这个孩子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请来了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蔡华教授。蔡教授，来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蔡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中南大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营养学会康复营养分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专业委员会体重管理学组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食品协会配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委兼秘书，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营养健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发表论文30多篇，课题9项，著作4部，获湖南省医学会科技奖2项，湖南省中医药科技奖1项，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2项等。蔡主任也是我们营养学界的大咖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蔡主任从吃、睡、动和应急等等4个维度哈，帮大家来把考前的这一周给稳住。蔡主任您好，也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知道您非常的忙哈，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最近找您来把把关孩子的饮食啊、情绪啊，最近。
4: 会有。现在的门诊的话，其实会有很多人会关注吃什么呀，有什么更好更补的呀，或者说吃了之后睡眠会不会更好一些，或者说能不能让他熬。

0: 熬得更长一点，等等，这些都会来的门诊，甚至也会打电话说情绪啊，怎么让他压力会更小一点啊，会有。
1: 今天把蔡主任请到直播间哈，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网络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哈，或者有这方面的疑惑，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50分钟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我们首先来聊聊在考前的饮食。最近网上很多的朋友们提到哈，比较流行的就是高考的开挂饮食，什么补脑液呀、DHA 呀，就在这两天相关的媒体也都发文提到了，提醒家长要警惕这些所谓的带引号的哈开挂饮食的陷阱。那也请蔡教授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那么这些所谓的开挂饮食，这些补剂它到底管不管用？
0: 其实我们会讲的是比较多的一些补品的话 ，DHA 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脑白金啊之类的，这些大家都问的比较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说是正常饮食的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补充的。例如我们讲的 DHA， 它主要来自于深海鱼。那么我们每周2到3次的例如鲈鱼啊、带鱼啊、三文鱼啊，其实它都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 DHA。那么也就是说，你平时没有补的，这个时候一下子来补，我觉得也比较难。那么如果说吃了之后，这个东西对人体，它主要是对大脑皮层，它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元素，它并不是说非得是超越发挥，而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营养素啊，这个是我们人体可以通过食物进行一个补充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觉得吃一点 DHA 之类的自己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你靠着这个东西变得一下聪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1: 说白了就是不能临阵磨枪哈，就是平时如果吃的话没什么问题，你要临时为了提高这个成绩啊，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就没有必要哈。那如果抛开这些补品，我们回归到一日三餐，很多家长就会比较纠结，那我们这孩子早上吃什么呢？抗饿啊，吃什么提神啊？是不是喝这个粥配咸菜就行了，不能吃得太重油重辣太营养啊？
0: 我们其实在吃的上面的话，我们会讲究清淡，但是不是说过度清淡，会根据孩子们的每个人的习惯。那么刚刚讲的，我们说粥配咸菜，那么粥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汤水，然后喝粥之后呢，它会很快的这个血糖控制啊忽上忽下，其实它也容易饿，所以它只是提供了汤水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对于咸菜来讲，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咸，含盐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容易口渴，所以为了更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说如果说你稀饭里面配点肉啊，可以加点叶子菜起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例如我们吃一份全麦面包里面可以加点鸡胸肉，或者说一个鸡蛋，或者说是再加点蔬菜，这个时候再加杯牛奶，甚至在加餐的过程中可以加一把坚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并且营养比较权衡的一份早餐。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碳水哈，有一个词叫做晕碳，比如说中饭如果吃的大鱼大肉或者是吃的太多，就可能会导致犯困，可能会在考场打瞌睡。那么中午这顿饭是不是大家建议就别吃米饭了，大鱼大肉多吃点蛋白质？
0: 这个也是不提倡的，因为我们说的晕碳并不是说不让你吃碳，吃碳水，大量碳水造成的，而是说你吃了大量的大鱼大肉啊，或者说量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大量的这个需要消化系统需要消耗的时候，会需要这个血供啊大量聚集在胃部，那么大脑这个时候缺氧啊，这个时候供血的是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容易犯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吃到7-8分饱，第二个呢就是清淡为主，然后呢选择是蒸煮为主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均衡讲到蛋白质啊汤水啊蔬菜啊，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这个每一餐都需要。
1: 蔡教授想请您哈，为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您是营养学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在考生前这一周怎么吃早中晚搭配，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食谱建议呢？
0: 其实我们在讲究所有人就不一定是争高考的孩子们，其实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我们会讲究均衡，这是原则。第二个就会保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宝塔的要求，其实包括我们的蛋白质碳。

0: 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其实包括脂肪，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的。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来搭配一下早中晚，也根据自己情况来。那有些的吃面的，其实可以搞点纯瘦肉啊，或者是搞点这个荷包蛋啊，再加点青菜，加一点面，这个是比较合理，大家都有了。然后放一点点我们讲到的，自己根据一些喜欢的油可以放一点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没有时间吃面条，那么我们喜欢吃一些鸡蛋或者牛奶，可以说鸡蛋啊、牛奶啊，还有搞有主食啊，这个也是可以再加一碗坚果啊，甚至还可以在加餐的过程中间，我们上午的话可以加点坚果啊，或者说加个点水果香蕉啊之类的，它因为含有镁嘛，会让情绪更好。那到了中午的话，我们会提上一小碗饭呐，包括一两掌的这个肉啊，还有我们讲的蔬菜啊，把它搭配好，其实都是可以的。晚餐也是一样的，就是七八分饱，不要吃得太饱了，然后容易的这个量太多的时候呢，再加上油特别多的时候，也会容易犯困。所以油的话我们选择的话，油控制要有油，但是你不能说到油我们就完全不放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人每天的话是25克，然后糖盐的话也是会有要求，5到6克的样子。那么最新的指南也是说每天5克盐的样子来搭配。
1: 我们的微信后台哈，有这个晴天网友提问，他说："蔡教授好，我的孩子现在学习压力非常大，用眼非常多，眼睛干涩疲劳。那么，蔡主任有没有什么护眼餐，或者是能够缓解视疲劳的用餐建议呢？"
0: 我们会提到的话，实际上就叶黄素类似的这些含有这些维生素的这花青素这样的维生素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胡萝卜呀。对吧？但是胡萝卜它要炒肉啊，或者说见油，它才会吸收维生素 A。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炒胡萝卜炒肉，或者胡萝卜用油炒，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的一些坚果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过程中间，但是饮食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让眼睛休息会儿，因为我们45分之后学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5分钟远处去看，看完之后对，可以做一些热敷。让眼睛放松，然后去做一些眼保健操，来让眼睛更放松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用眼部适当有放松的时间，那么远看远处的这个绿色植物啊，让眼处于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现在市面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敷眼的热敷的呀，包括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叶黄素，刚刚讲的叶黄素相关的一些食物啊，都是可以的。
1: 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考试那几天，蔡教授能不能喝红牛、咖啡？茶，说了吃，咱再说说喝。
0: 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从来都不喝这些东西，你没有必要特别的说为了说让孩子保持清醒状态，我要去喝。因为在考试中如果吃了他有点不适应的话，实际上对孩子而言，他可能会增加他的胃肠道的不适感，或者说产气啊之类的，那么他会影响他的正常的发挥。第二个呢，会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前面他就喝了，感觉还行，那你在这个考试之间的话，你要喝，特别是考试中间，你就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喝了大量的，然后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说，例如讲到咖啡，我们尽量在早餐喝，由于有孩子有些的他有习惯吃咖啡，那么尽量去选择那种这个黑咖或者说含糖量少的这个咖啡，然后在上午喝。早上喝，不要到晚上喝，因为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和影响到第二天的学习的效率。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6月份哈，天气也是非常炎热，怕孩子吃坏肚子，比如说凉拌菜呀、海鲜呐、剩饭剩菜这些高风险的食物，是不是这考试的前一周就应该彻底的给禁掉了？
0: 其实基本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中高考，家长们也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去做一些剩饭剩菜给孩子们吃了。那么也不是不太提倡的，因为特别是蔬菜，如果说隔夜吃的话，产亚硝酸盐，对吧？然后肉的话，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也会产生一些细菌，沙门氏菌啊之类的，我们是不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如果你想吃凉拌菜，其实是凉拌黄瓜、凉拌海带，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尽量在家里做，或者说在有些的条件，高考的时候。或者征考的时候，他有条件，你没有条件，他有些东西可以家做，但是住得远的话，他可能只能点外卖。那么点的过程中间，你尽量选择这种好一点的店子，它的这个卫生把关的这样子避免孩子在这个考试中间或者考试之前出现急性胃肠道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天气热，它细菌这食物啊变质的可能性啊就更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所需要的饮食的安全是非常关注的。
1: 还有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比如说考前要不要额外的去补一些维生素 D 呀、钙呀、铁啊？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孩子碰到了生理期，是不是要提前的

0: 铁。
1: 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的饮食达到了均衡，特别是我们这种中高考的孩子来讲，他们吸收能力是比较好的，胃肠道功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均衡饮食，它是可以刚刚提到的钙也好，铁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平时。

0: 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的。但如果确实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月经量非常大，他又出现了什么面色苍白、一些缺铁的一些情况，查了一个血常规哦，里面又出现血色素很低，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医院的干预，第二个是每周多吃一些摄入红肉的同时，可以吃一些猪肝啊、鸭肝啊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但于我们对于菠菜这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过水，因为去这个草酸之后，避免这个钙的一个不吸收。
1: 感谢蔡主任啊，听完这一轮我的心里也是有数了哈，平时该吃啥就吃啥，别搞这个突然袭击，也不要整太多的花样，稳住就是胜利哈。海滨在这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餐桌不是第二考场，别把多吃点变成孩子的压力源。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我们随时为您解疑答惑。近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那么在节目的前小段呢，跟大家是聊了关于中高考前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睡啊。有的考生或者家长朋友们都可能会睡不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失眠呐、焦虑呀、肩颈僵硬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蔡主任，说到睡觉，很多家长反馈孩子最近的压力比较大，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甚至要吃这个褪黑素了。那么褪黑素能够乱吃吗？有没有更加安全的食疗的方法？
0: 我们讲到褪黑素，其实是我们人体本身可以产生分泌褪黑素的，就是我们晚上深睡眠的情况下面。但是也在市面上我们也会有一个药物叫褪黑素。那往往我们中高考的孩子们，在包括家长在高考期间或正考期间，其实大家都比较紧张，然后总是会想着各种，然后睡不着，翻来覆去。那在这个过程，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焦虑引起的，而并不是说你睡眠质量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说你完

0: 劝补褪黑素，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确实现在的话，临近高中高考了这段时间的话，他如果睡眠不太好，也会影响到第二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呢？例如，我们可以吃一些香蕉是含有镁比较多的，它可以让人的肌肉放松。我们也可以喝一些牛奶，因为里面含有一些色氨素啊之类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啊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对他而言，它也会让他有一个促眠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方法中间，我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放完去接到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提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路上走着回来不太远的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就是我们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适当的做一些可以抗阻力运动啊，或者一些有氧运动，原地走啊之类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眼敷。你刚刚我们提的是眼睛如何来抗疲劳，其实我们也是晚上睡眠也是的。如果让做一些热敷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眼部放松的时候，眼周肌肉放松，其实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会还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晚上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让他觉得这个老担心考试啊，或者说心里面老是记得这个事情，其实他睡眠质量也会比较差。
1: 有的孩子可能是睡不着，但也有的孩子可能是舍不得睡，比如说他觉得得再多背几个单词儿啊才安心。那您觉得考前的一周熬夜刷题和保障这个睡眠时间，哪个的性价比更高？您作为专家来看，几点上床睡觉，保证多长的睡眠会比较合适？
0: 其实我们会更加的提倡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时间的话，7个小时之后，其实是对我们正高考学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整个的学生生涯。那么这种睡眠质量的话，你做的睡眠比较好的时候，你第二天在学习上面的话，你的功课就是你的状态会更好，那么你的记忆力也会很好。当你整夜刷题的时候，其实你的专注力啊这个东西会下降，那么有些数据达到了就是下降30%。所以我们会说提高，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养生角度来讲，我们会提到7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其实是根据每个孩子的习惯来有些的话就是说10点睡觉你7个小时，那么6点钟起来，7到8个小时，6点钟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也说11点睡觉，你或者自己去算，算完之后就是不要特意的去按照你尽量按照适合自己的时间来，但也不能说为了这个7个小时或8个小时你睡不着，你强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觉得这也不合适。所以最重要是适合孩子们的，然后睡眠尽量的保持7个小时，然后呢，你这个刷题也好或怎么样的，集中制的去做，不要说为了这个心里舒服去刷题，然后得不偿失。
1: 还有一个困扰很多考生的问题，除了晚上睡觉，中午大家也得睡一下午睡。那么中午不睡，下午可能就崩溃了。但是睡久了呢，又会导致头昏脑胀啊。如果大家这个考生他这考场离家远，中午又不能回去，那么最佳的午睡的时长是什么呢？
0: 午睡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个习惯，中午会小歇一下。特别是刚刚讲到了有条件的，就在家里休息那么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那么没有条件的，就是这个家里比较远的其实可以一个就是可以开个钟点房，或者说是趴在一个区域有空调的地方，因为大家到6月份天气确实很热，长沙。那么我们可以小歇一下，或者是3、4分钟、20分钟之类的，也不要太长了，因为太长了，你起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所以在20分钟之内，哪怕你睡不着你就趴在那里闭目养神，把脑袋放空。不要想着上堂课没有考好啊，下堂课情绪很低了，这个都不要想，因为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是保持最好的一个状态，迎接下一场考场。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冷水让洗个脸，然后的话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可以喝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吃一点像这个无糖的薄荷糖或者说爸爸妈妈泡一杯水，里面有一些柠檬这种都是可以的，让自己的状态是比较好。但是中午还是建议休息那么20、30分钟但是呢，就算你睡不着，你也得闭目养神的在里养着会更好一些，更有利于下午的考试。
1: 蔡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过程当中您有没有觉得给大家推荐一种快速入睡的这样的小窍门或小方法，有吗？
0: 快速入睡，其实我们讲到的，有些的你说很累的情况下面，他就睡。但是在这某种程度，我们会建议还是会， 一般情况下，像高考期间，大家可能中高考期间，大家可能都会焦虑。其实这种焦虑不光是来自于孩子，父母。

0: 也会，一个是高考争考本身的压力啊，想着这大家的观念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搏的感觉，好像这就是为了这一天，啊，这是一个家长其实也会焦虑，所以这种焦虑会让孩子们还在睡眠方面，啊，还是会不会太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是保持把它当成正常的考试来面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让家长与孩子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不就把它当成一次。平常的一次考试，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睡觉的时候呢，前面的话你可以第一个七八分饱，不要吃的太多了。第二一个呢，晚上如果饿的情况下，可以吃一些简单的一些稀饭啊，熬的一些肉末稀饭啊，平和一点，不然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太大。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热敷，甚至可以喝点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适合孩子们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睡眠的一些方法。
1: 好，感谢蔡主任哈，听下来，睡眠它是精力的充电器哈，勉强不来也透支不起。蔡教授建议呢，这个七小时的睡眠它并不是口号，是实打实的战斗力啊，睡好了，第二天脑子才转得快，这才是真正的开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28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宣传，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教授。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我们聊了关于中高考前到底该怎么吃啊，怎么休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三板块就是心理与情绪，如何稳住心态啊。说好了这个吃，但是如果心里过不去，那么一切都是白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板块的心理调节。蔡主任，所谓的考孩子哈，更是考家长。最近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焦虑，不停地反复问孩子，哎呀，复习的怎么样了呀？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呢？家长的这样的焦虑会通过这个家庭的氛围，比如说吃饭的这个餐桌传递给孩子吗？
12: 在前面的话，我们其实做过一次连线，就是对于中高考的孩子的家长会进行一些营养啊、心理的24小时连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也接到了一个家长的一个电话，说他就问，他说我的孩子在长沙某高校这个高中学习，但是呢因为是外地的，所以他就想，那我要不要到这里来租个房子陪他这几天？但孩子呢他拒绝，孩子就非常肯定的说拒绝，要我也在学校里面待着。还这个家长就觉得顾虑了啊，在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陪着呢？怎么怎么就这个电话的求助就是我到底陪还是不陪？但是我其实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已经非常，我觉得应该很庆幸的，孩子非常就是能够正确的把它当成了一次，我就是一个平常的考试，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高考，我觉得孩子非常非常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因为他拒绝你来，其实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在关键的时候陪着，但是他非常肯定的在你不陪着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态就是一个稳的状态，然后你反过头来去过来一个星期，然后打扰他整个的生物钟，包括他的习惯啊，包括他学习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步骤，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孩子就是尽量的，我们所有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外地的家长，这个时候孩子们在长沙或者什么读书的时候，如果你去咨询孩子，你不要尽量的去问你觉得孩子，不要说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面，孩子和亲子关系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很微妙，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很对抗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们我是80

0: 年代的人，然后70年代的人的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是你，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问孩子，孩子你觉得选择他适合的方式，如果他愿意陪着，啊，你就陪着他啊，但是陪着他的时候呢，尽量的只做好后勤服务，就问他喜欢吃什么呀，做一下他想吃的，不要在学习上面问他，你复习好了没有啊？你还有几个题不会呀？你多刷题呀？这些东西你不要说了，为什么？学校的气氛已经让他感觉有压力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说就那么考试那么几天了，你靠这几个做最后的冲刺，当然有必要，但是也并不说靠着你这最后的冲刺，然后让他一下子前进多少？我觉得这个时候稳是最关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的心态，就是我们家长的过程中间，只做好我们的刚刚讲到的粮草，只要问他他喜欢吃什么，主打一个陪着他，让他快乐。如果你在这里陪着的过程中间，你不要给他施压，就是问他，只问他孩子，哎，今天你有什么想吃的？说，哎，还如果说他传递一些负的东西给你，接住他，哎，妈妈可以理解你非常不容易了，或者说，哎，你看，要是我就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就不管怎么样，不要发表评论，这个时候是接住他所有的情绪，因为你说的所有的道理，其实孩子们都非常的聪明，因为他们可以，你像这个时候来搞高考的孩子的家长，基本上就是80年代的人，那么80年代的家长们，孩子们一定是智商。因为互联网时代，他一定会比我们强，所以你讲说的大道理也好，他都懂。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会让他很反感、很烦躁，反过头来会制造他一种焦虑。所以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做好保健工作、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现在家长要做的首要任务。
1: 其实，每年到这中考考的时候啊，说到家长一定要有平常心，但是如果真正自己是考生家长呢，又不太容易做到。蔡教授也提醒各位家长哈，要克制。我也想到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平时我都在学校食堂吃饭，就是考前那一周吧，我妈就是从家里坐着公交车很远到学校来给我送饭。哎，这其实可能反倒会给我心里的一种压力，是不是？哎呀，这个万一发挥不好，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家长？
0: 会，真会有，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给了压力，就是如果你平时都这样做，可能我还觉得还正常。突然他的高考，你所有的有点像这种爱全部给了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有不是说了吗？在考试那几天，我可以过着皇帝的生活，对吧？高考完之后，我就打回了打下基础，父母就基本上不管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刻意问孩子，如果孩子这个时候需要。哎，他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这个守护，这个是按照他的性格来。但是确实，他如果不需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说我一定要陪着你。我
1: 尊
0: 觉
1: 重
0: 得，
1: 孩子的意愿哈。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考生啊，一到模考或者重大的考试，就会肚子疼，想上厕所。那么医学上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听说这也是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那蔡教授，这个症状能不能通过一些饮食来进行调理呢？就是一紧张就拉肚子，肚子疼啊。
0: 会，其实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它主要是跟我们情绪有关，然后出现在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反应。那么有些孩子是压力越大，肚子疼得越厉害啊，不管是拉肚子，有时候腹部痛痛的比较厉害。如果对于非常明显的，我们可能要到医院提前去进行干预，因为你一路走过来这种大型的考试，它应该有一些症状了。因为对于高考而言，一般这种情况下面前面已经有发生的，那说明这个孩子本身的心态可能不是属于那种很强大的，那么前面有的症状，提前在考试前一个星期，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理了啊，包括益生菌啊，包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药物啊，复位的呀，这些都是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对于那种轻微的一些这样的症状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提前吃点酸奶啊，这些胃肠道的这些食物不要太就清淡为主啊，蒸煮为主啊，不要去增加胃肠道的一些负担了，因为本来情绪的问题就会让所有的毛细血管这个肠道里面的就会胃肠道都会扩张，所以它的负担已经很大了。所以从饮食来讲，我们不要吃得太这个重油重盐，清淡为主。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尽量的让他包括睡眠啊、情绪的时候啊，进行一个调理，就看我们叫接住孩子。第三个呢，如果你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面，第一个是消化科去就诊，第二个呢就可以做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来进行调理。但这些调理的话，如果是真的重的话， 都要提前去看，你不要等到考试，因为确实有些的这个症状，残疾人综合症比较明显的。

0: 情况下面，如果在考试中间出现腹痛的厉害的话，实际上是会严重的影响到的考试的发挥的。所以包括有些的还有拉肚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会有焦虑，就是我考试会不会上厕所？那我要上厕所会耽误我写的这个速度怎么办？所以他会有各种，我们也可以提前进行一个模拟啊，就是提前的一个模拟，让他慢慢的习惯。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在高考哦，高考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哎，他有这个心理准备。其实我们人往往害怕或者恐惧是什么？就来自于未知，但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哎，有可能在这过程中我们出现肚子痛啊，小痛怎么样？大痛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止痛药？只是肚子痛的话，或者在这过程中情绪紧张，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催眠，或者可以做一些冥想？这些都可以提前干预。所以他有这个心理准备哦，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对，要碰到过哈，然后而且去解决它。还有一种考生啊，他不是肚子疼，他就是一紧张，可能就脑子一片空白，手心冒汗呢，内心发慌。那么除了深呼吸啊，您觉得还有什么更快速的物理疗法吗？比如说一些穴位啊、坐姿啊，能不能调整他的情绪？
0: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个虎口这里有个穴位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就自己可以紧张的时候可以按下去啊，用我们的拇指的这个肉。指腹去按我们的虎口这个地方，按完之后呢，你可能持续按啊，两边你也可以按，你不要用指甲去按，因为你会觉得痛。然后用指腹去按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感觉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可以搞点风油精之类的，不要搞到眼睛上面了，搞到鼻子这个地方闻一闻，或者说是薄荷的那种气味的去闻一下，你会感觉清醒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坐姿，你可以啊深吸气啊吸气呼吸交替，速度慢一点，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没那么紧张，然后把头抬一下，然后再低下来，让整个人的状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形式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在考试中间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包括我有时候考试紧张的时候，我也会准备一些风油精啊、薄荷啊这些东西来调整自己，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心理性厌食，比如说孩子压力大，他就吃不下饭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有没有一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减压的食物，大家可以在这期间多吃一点，能调节我的情绪？
0: 会，我们有时候说肥胖的患者就是暴饮暴食来调整情绪，那么也有讲到我们厌食的一些患者，那么这种情况吃不下的情况下，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学习任务，对吧？没考试之前，然后在考试中间，那就更加，因为你这个少了之后，包括低血糖啊，包括整个人的犯困啊，这些都会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一些像吃不下的话，可以搞一些肉末稀饭，或者说是一些小米稀饭。或者说是一些清淡的这些什么山药，这个肉末汤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清淡的。然后呢，它甚至如果口感不好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醋啊，或者是放点点生姜啊，让它感觉会更好一点，或者放点香菇末都是可以的，让它调整一下，既没有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又感觉这个刺激胃酸之后，它感觉会舒服一点，那么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最后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哈，我们请教一下蔡教授。有孩子越是临近考试，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不想考了，我觉得我肯定考不好。那么这种考前的比较绝望的这样的情绪哈，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来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0: 如果当你的孩子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首先不是不去发表评论，不要听到孩子说不去学校你就急了，你就开始各种跟他讲道理，不需要。因为他其实说这些东西，他只是一种发泄，这个时候你接纳他，陪着他。如果你不善于说话，那你就不说话，然后跟他摸摸他的头啊，拉拉他的手啊，你可以接受，你说啊，是的，你看你已经比别的孩子你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因为你想他不去考试，肯定不是成绩特别好，他不想去考试，而是因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做题目，哎，你看对吧？你能够进到考场，爸爸妈妈就觉得你已经成功了啊！你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学习，爸爸妈妈觉得成功了。因为成绩好的孩子，他每天去学校是很快乐的；但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坐在里面，然后不打瞌睡，甚至打瞌睡不影响别人，他能完成这么多年的学业，他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接住孩子，让孩子觉得 啊，他会觉得我是有靠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什么评估啊，你他只是发泄一下，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反过头来让他很不爽，说不定啊，你再怼他几句，然后你再怎么样，他干脆真的就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

0: 鼓励孩子，但鼓励的过程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了，你就肯定他真的就很不错了，对吧？你就刚刚讲到的，成绩不好能够完成这个几年的义务教育，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其实大家都有感触，成绩好的孩子在学校是很快乐的，那成绩不好的孩子，他能够在学校里面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钟，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网友们是多么爱学习的，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成绩一般的孩子，所以我完全是理解这部分的孩子。所以你让他发泄，接住他，然后就问他，跟他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像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对吧？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就避开学习不讲了。啊，这是当然，如果确实有些孩子出现了有些心理问题，有些抑郁啊或怎么样，已经严重的，确实他严重了，他不是跟你抱怨了，他可能确实呈上症状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提前去心理科看一下，啊，进行一下是合适的调理。
1: 感谢蔡主任的解答哈，也是把心理和情绪。该家长该怎么做？哪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避免？包括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解决？哈，给大家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绩往往可能会更好哈。家长的情绪也就是孩子最好的稳压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湖南电台《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节目，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
6: 完
5: 了。我的
6: 水下笔在哪里
5: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
6: 妈
5: 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观点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海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蔡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吃出稳状态，赢在

0: 新起点。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关于中高考前的非常多的，比如说吃啊、休息啊、情绪啊。最后这一小节想请教一下蔡教授哈、啊，如果在考场上碰到了一些比如说应急的情况啊，啊特殊的一些情况该怎么办？比如说啊，女生妈妈就会担心，万一高考撞上了生理期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一块的话，如果说是孩子本人在生理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或者他没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其实我就觉得尽量的让他平衡的度过，去准备一些，就是包括就尽量的这几天的话，一个是不要喝冷水啊、冷饮啊这些东西啊，尽量的避开一些有可能引起一些腹部不舒服的一些反应。然后在这个过程间，腹部的话可以进行一些保暖，甚至可以妈妈可以准备一些红糖水啊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确实对于这种痛经非常厉害的孩子，确实就是甚至有时候痛得厉害的时候面色苍白，那这一步的孩子的话，可以去在医院里面使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推迟避开高考的这个时间段，也是可以的。这个是需要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症状来进行调理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痛得非常厉害，或者说有轻微的痛，你也可以使用一些止痛药。但止痛药的话，尽量不要有一些撕碎的一些紧急的一些药物，然后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人状态，不然你睡觉迷迷糊糊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面，我们就正常的让它度过一个生理期，因为毕竟吃药对人体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的话，如果有症状，我们及时处理；症状严重的，我们可以推迟。
0: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因为六月份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那么如何避免？那么如果发生了，如何解决啊？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实，在每次高考点，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全程的陪伴。这是一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可以有紧急的一些预案啊，包括一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高中，因为长沙天气太热了，中高考的房间一般是有空调的，所以空调房的话情况下面，可能来回的这个路上是比较热的，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在选择过程这个高考的过程中间，第一个是尽量的是打伞，对吧？太阳伞啊，如果在路上需要走的话，然后的话可以喝一些温度稍微凉一点的温水，就是这个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但不要是太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过程中间，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靠一些那些比较凉的一些贴，我们讲的以前是说这个暖宝宝是治疗痛经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非常市场非常好的，就是那种凉快的贴在额头上啊，或者是一些凉快的贴啊贴在身上，都是可以降一些温度。然后甚至在高考前或者正考前，在你进考场之前，可以爸爸妈妈可以待在那个车里面啊，先吹一下之后再下去，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面，我们都会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包括我们衣服尽量穿棉质的衣服呀，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身上的一些衣服的这个厚度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需要考虑的。
0: 最后问一个很多人会容易忽略的问题，比如说考前要不要做一次体检，比如说量量血压呀、测测血糖啊，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他们考前是不是要做一些类似的准备？
1: 其实刚刚讲到的，一般情况下其实没有谁会特别的去那个，但是我倒是见过我门诊来过就是阑尾炎的患者，他会前面的话，因为他发作了阑尾炎，在考试前第一个月的话，其实我也会建议他去看一下这个医生，也因为怕他这个紧张啊，阑尾炎发作啊会影响到他。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特意的去，你本身青春期的孩子，争高考的孩子都属于身体的比较好的青春期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一般身体是正常的。如果是对于这部分孩子，他没有特意的去做这个生命体征啊，包括我们疾病的一些观察啊，去做体检。但对于如果他有基础疾病的一些，例如刚刚讲到的哮喘，那么我们在吃上面就会比较讲究，反正是有可能引起一些过敏啊或者哮喘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尽量避开吃。例如我们讲的一些海鲜，你没有吃过的啊，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啊，因为糖吃，我这个时候试一下，这个可能不行，你尽量的避开正刚好这几天。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因为心脏不舒服的呀，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情况，然后评估一下他最近有没有心悸啊、心梦啊，还有心跳过快啊之类的一些不舒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其他的孩子，我就觉得一般情况下孩子有慢性疾病的还是不太多。
0: 好， 我们也是再次感谢蔡华。

0: 巴教授今天对我们详细耐心的解答哈。各位听众朋友，其实高考考到最后呢，拼的就是一个字哈，我们要稳住哈，稳到这个考试的最后一刻。那么节目最后也是请我们的蔡教授给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后叮嘱几句好吗？
1: 其实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的均衡，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第一句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清淡为主，然后就是说以孩子平时的习惯为重点。第二个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多问孩子，你觉得，第二一个就是让孩子对自己把控，我们只给予后勤的保障，和他需要的陪伴。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在高考的时候，让孩子觉得这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不要过度的去夸大这个高，就过度的说这个高考如何如何重要，跟孩子制造焦虑感。主要一个就是刚刚海滨讲的稳，还有就是对心态要平衡。
0: 感谢蔡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的门诊时间是？
1: 我的门诊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上午。
0: 好，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预祝咱们湖南的各位学子以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的考生朋友们，2026年高考大捷稳定发挥。我是主持人海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当作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壶山河醋，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壶山河醋，百鸟来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

0: 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

0: 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

0: 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林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

0: 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

0: 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经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0: 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2: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我是文员，
2: 我是秘书，
3: 也是伐木工人。
4: 我是客户的伙伴，
2: 我是同事的搭档，
3: 也是树木的敌人。
5: 我是老板的助手，
6: 我是业务的能手，
7: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8: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9: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赴永州市调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6: 王伟明在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会上强调，引金融活水，强产业动能，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
5: 湖南财政红包来了，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单个项目最高奖励2000万元。
6: 2035年，湖南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将全面巩固。
5: 精准打非治围，邵阳县端掉2处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窝点。
6: 贵阳县矿山设备生产忙，企业服务年行动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5: 长沙县桑植县打造反向飞地升级版，携手共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大家好，我是易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号，省委书记陈晓明在永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继恒报道。
6: 在祁阳市旭源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仓库、工坊等，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针对此前排查的问题清单和现场发现的风险隐患，逐项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家等专业力量作用，指导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切实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加快推进烟花爆竹生产机械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危险岗位人要分离、人机分离，全面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5: 来到位于祁阳市潘市镇龙溪村的一处滑坡地质灾害点，沈晓明

0: 查看位移基准站、雨量计、应急广播等设备运行状态，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和治理、防灾减灾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加强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631预警教育机制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1: 在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企业研发中心、生产车间，了解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进一步提升企业服务效能，更好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0: 调研中，沈晓明来到冷水滩区梧桐街道信访群众家中，现场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督导当地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了解到因安置小区建设滞后，导致部分征拆群众长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沈晓明现场查看安置小区项目建设进展，与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征拆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推进问题解决，让征拆群众早日住进新房。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提升信访问题化解的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沈晓明还来到邵勇铁路项目施工现场，听取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项目质量和安全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省领导王一欧参加。2号上午，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金融委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金融系统防风险、优服务、拓改革、强监管，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记者刘畅报道。
0: 在听取金融工作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十四五期间，湖南金融实力不断壮大，金融支撑持续夯实，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突破11万亿元，全省存贷比为88.6%，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3.1万亿元，增长14.2%。毛伟明强调，要牢牢把握金融工作重点任务，汇聚金融强省建设强大合力，确保“十五五”期间主要金融指标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相适应。具体来说，要着力优化提升金融服务，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职责，推动金融资源向三个高地等领域集聚，实施新一轮企业上市金扶融跃升行动，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着力深化拓展金融改革，推进农信社和村镇银行改革、连环债清偿机制改革、投融资领域改革，着力加强改进金融监管，强化全覆盖监测预警、全过程监管执法、全方位规范整治，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盯防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全力防控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协同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高度重视重点企业风险。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十五五”金融业发展规划送审稿、湖南省深入推进金扶融跃升行动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等文件。副省长王俊寿、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近日，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湖南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若干财政支持政策》，围绕技术创新、企业培育、产业转型、生态优化四大方向，推出10条举措，以精准、合规、高效的财政工具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大力支持技术创新， 对承担制造业领域国家关键攻关任务的企业及省先进制造业接

0: 榜挂帅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投入的3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对成功接榜且技术成果实现行业应用的技术供给主体，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培优育强与绿色转型并重，对培育壮大小微工业企业成效突出的市州，择优分档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全省排名前40的县市区可获最高100万元奖励。对节能降碳工作表现突出的市州和县市区同样给予最高300万元和100万元奖励，资金用于工业节能降碳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产业集群和县域试点同步发力，对2024年以来获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所在地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500万元支持。每年遴选若干县市区开展省级新型工业化试点，每个入选县市区最高奖励1000万元，用于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及重点产业培育。政策进一步强化财政金融联动，通过金扶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制造业优质项目，对省级制造业创新平台依据服务成效择优支持，新获评国家级的再给予综合支持，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对省级服务平台择优奖励最高50万元，新获评国家级示范平台最高奖励100万元，支持产教融合项目和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对新获评的国家级、省级中心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
1: 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到2035年全省城乡综合防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系统部署未来一段时期防震减灾救灾重点任务。
0: 意见提出着力提升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地震灾害应对能力及基层基础能力，优化地震监测站网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观测网络，拓展地震预警服务，推动预警信息在交通运输、水利、教育、旅游等重点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广泛应用。在风险防治方面，重点探查常德、益阳、长沙等主要区域性断裂，全面查明重点城市活动断层分布，严格落实抗震设防要求，推进城乡老旧房屋和基础设施加固改造，提升地震安全韧性。意见明确，完善地震应急指挥管理机制，建强综合性消防救援及专业救援队伍，加强省市县乡四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和应急演练，同时面向学校、社区、等级旅游景区等广泛开展防震避险科普实训，推动防震减灾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打通防震减灾救灾最后一公里。在科技创新方面，支持光纤传感、量子测量等新技术在震动和安全监测、健康诊断和灾变预警中的应用，加快推进常德深井观测站、长株潭地震安全韧性城市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意见强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健全完善防震减灾标准体系，加强防震减灾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为扎实推进烟花爆竹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查各类非法涉爆行为，消除安全隐患。近日，邵阳县应急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联合县公安局、塘渡口镇人民政府、七里山园艺场开展联合执法，查处三轮车流动售炮、民房囤炮两处非法点位，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来听邵阳县台记者刘

0: 何亮、刘志浩发来的报道。
1: 执法人员接到举报线索后，迅速部署开展突击检查。在邵阳县唐渡口镇丁冲街，执法人员当场从涉事三轮车内查获烟花爆竹71件。经查，当事人没有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资质，利用密闭三轮车流动储存售卖烟花爆竹。车辆密闭狭小，无防火防爆设施，移动经营风险极高，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0: 本次执法同步排查出隐藏在七里山场全民社区水口坝的非法储存窝点，涉事房屋为木质板式结构，通风条件差，屋内违规堆放了烟花爆竹13件，木质结构易燃，烟花爆竹集中存放极易因为受热磕碰发生爆燃，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邵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唐立军：
2: 我们将保持烟花爆竹打飞至为高压态势，依托群众举报渠道，紧盯街边散户、车辆流动存储、售卖等隐蔽性违法行为，联合公安、乡镇等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查、突击排查，从严查处非法生产、存储、运输、销售烟花爆竹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清零一起，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打击了非法储存售卖烟花爆竹的隐蔽违法行为，有效震慑了辖区设烟花爆竹非法违规乱象。下一步，邵阳县将持续织密全域安全防控网络，常态化开展烟花爆竹隐患排查整治，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举报，全民共治源头防控，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0: 永州台记者李颖报道。为全面落实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连日来永州市冷水滩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各街道社区深入辖区开展电动车非线充电、各类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专项行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凤凰街道，工作人员先后走进绿洲花园和凤凰家园小区，联合物业主动排查，对正在非线充电的车辆，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要求当场撤除非线。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现场劝离车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同时，工作人员在小区各楼栋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单，集中讲解近期因为非线充电引发的火灾案例，引导居民将电动车停放到集中充电桩安全充电。永州市冷水滩区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员邓林初：
3: 我们将持续联合街道、社区和物业，通过围堵看防止围潮，并推动各小区增设集中充电设施，从源头上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位于郴州贵阳县工业园的湖南利昂机械有限公司迎来了夏季订单生产交付的高峰。作为贵阳县重点招商引资落地的装备制造项目，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2个月。企业强劲生产势头的背后，正是贵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的生动缩影。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李维坤的报道。
0: 走进湖南利昂机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开展配件焊接、组装等采矿机械设备的生产。这批采矿设备完成检验后，即将交付发往广东、江西等矿区。利昂机械主要以生产井下矿山采矿设备、辅助车辆为主。2025年10月，企业经招商引资在贵阳投资兴业，12月底正式投产。当前一条生产线3天可以完成一台采矿设备生产。湖南利昂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胡山林：
4: 之前我们在贵阳洽谈业务的时候，感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待。去年10月份，公司从贸易转型到生产，选址选在贵阳落地生产。目前我们生产订单排到9月份，近期会有30台到50台的一个设备交付。
1: 企业的信心源自贵阳县坚定不移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扎实举措。 近年来，贵阳县坚持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主动对接优质企业资源，先后引进

方雨虹、上海玉虹等项目，构建起有色金属为主导、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低空经济和家居制造、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七大培育产业的1+4+3现代化产业格局。同时，贵阳高新区

0: 我们将运好招商推荐会、老乡恳谈会等平台，积极招商引资，同时全力做好五道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优质企业入驻贵阳，推动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1: 6月2号，长沙县桑植县打造反向飞地升级版签约仪式暨合作招商推介会在长沙县举行。作为全省首个革命老区反向飞地，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成立4年来，累计吸引178家企业入驻，实现全口径税收超8200万元。此次反向飞地升级版新增腾飞区，覆盖长沙县产业腹地，将瞄准实体制造项目，探索桑植牵线招商、新沙承接落地、税收协商共享的合作模式。记者冉自春报道。
2: 启动仪式上，桑植县人民政府、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与长沙学院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人才储备、成果转化等支持。湖南俊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态泥巴改性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入驻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已有2年。在桑植县和长沙县的共同支持下，企业与长沙高校达成校企合作，推动产品迭代更新。湖南俊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前香：
3: 我们企业与长沙大学进行一个双向的这个产研学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优势上面的一些互补，共同研发和生产了新的一些材料，对于产品的这个更新迭代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
1: 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自2022年7月在长沙县开园，已构建重飞区楼宇经济和同飞区外贸经济两大板块，并建成了产品展示推介、企业创业孵化、劳务协作交流6大功能中心。截至2025年底，园区累计入驻企业178家，实现全口径税收超8200万元。以飞地园区为桥梁，带动桑植茶叶、粽叶、中药材等3叶2材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200万元，为1381名桑植籍劳动力在长沙找到稳定工作。此次升级版的新增的腾飞区将重点承接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优质实体制造项目，由桑植县牵头招商引资，长沙县负责承接落地，让落地项目能进一步享受到双线叠加优势。桑植县飞地办主任苏静：
4: 桑植叠加了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定点帮扶，以及我们西部大开发、革命老区振兴等多重的这个国家战略支持，入驻我们飞地的企业呢，既能够坐拥长沙县全国百强县的完善产业配套，同时呢，又能够享受桑植县的这个最优政策。
2: 本月起，长沙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当前降雨增多，洪涝风险加剧，防汛形势严峻。长沙水利部门全面压实防范举措，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雨情水情监测，提前排查整治隐患，全力迎战多轮强降雨。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望城区白沙洲街道，同福堤委会工作人员一早便来到了潇湘大道景观道开展巡堤查险。该院负责管护湘江8公里堤防，目前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到位，辖区排涝泵站全部完成检修，运行状态良好。随着潇湘南路景观道建成通车，堤防整体防洪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望城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陈志业：
5: 望城区是整个长沙地区禁雨汛期最早、退取汛期最晚的一个区，我区有1江7河、2湖库、25座水库、8个万亩堤院。6月1日进入主汛期，我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完成排涝泵站检修试机，抓实防汛物资储备，扎实筑牢了防汛安全防线。
2: 数据显示，入汛以来，长沙降雨量较常年偏多51.4%，全市水利系统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建立4级责任体系，实现519座水库、78处堤院、176个山洪灾害易发村管护责任人全覆盖。目前已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59处，并完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179名水利专家连点值守，各岗位24小时在岗在位，依托精准预报和快速响应，已妥善处置多起险情。

0: 长沙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冯欢。
1: 下一步，长沙水利系统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提升监测预警、隐患整治、应急处置能力，紧盯主汛期，以务实举措守牢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二号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启动。
0: 高考期间，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静音护考，落实一校一策，全方位保障考点周边秩序。同时，长沙交管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发放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持证送考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高考期间，考生和送考车辆如果遇到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或向路面交警求助，交管部门将快速响应，全程保驾护航。
2: 公共出行方面，高考期间，长沙地铁、公交、出租车及网约车悉数加入爱心送考服务联盟，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以及张贴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22条考区道路划定专属爱心车位，贴有爱心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可免费停放。
0: 本次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打破传统服务边界，打通护考、送考、志愿填报全链条公益服务体系，在做好考前、考中保障的基础之上，聚焦考后志愿填报关键环节，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精准的指导服务。
2: 再来链接一组高考资讯。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临近，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已全面启动三考护航模式，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秩序、涉考广告等重点领域，以四个最严筑牢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
0: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2号到3号、6号到9号有两次较强降雨过程。
2: 2026年高考6月7号将开考。日前，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出炉。对比去年，今年招生政策上，本科批志愿有个明显调整，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移至普通志愿栏，进入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的队伍。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 在浏阳大围山，夕阳浮沉洗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我的笔在哪里、啊、
1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6: 妈妈，
17: 等一下。
18: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5: 哎呀，我的鞋子！
20: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21: 喂，妈，今天干啥了？
2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2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2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22: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3: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2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13: 因为路变了。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24: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喇叭。
2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新闻综合频道、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25: 高考在即，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1号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26: 据详细气象预报显示，2日至3日，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6日，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7日，高考，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8日，高考，中到大雨，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9日，高考，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湘南局地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杭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 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

0: 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统筹做好高考期间安全保障，抓好考务安全、考场安全和考生安全，及时排查考点及周边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进行。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入夏以来，湖南迎来演出旺季，很多观众除了观看演出，也被当地文旅所吸引。演出票根逐渐从单一观演票证升级为畅游本地的引导卡。上个周末，2026长沙草莓音乐节火热上演，连唱了两天，设置草莓舞台与爱舞台，双舞台上23组歌手轮番上阵，吸引了超50,000人观看。音乐节同步联动城市消费，推出烟火长沙票根优享活动，乐迷凭音乐节门票可以免费兑换三张专属消费券，覆盖吃喝玩购、住宿出行等领域。很多人除了来看音乐节，还计划在长沙再玩两天。江西游客黄女士：
3: 来参加这个长沙的这个草莓音乐节，然后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想在长沙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还有这些特色风景之类的。
2: 现场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还有来自各行业的商户，他们看中音乐会众多人流，在规定区域摆摊，收入也不错。广东商户郑建安：
4: 因为音乐节的客流也比较多嘛，收入挺可观的，就我们一天就做了15,000左右。
2: 每个周末，衡阳市推出惠民剧场，编排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节目，齐剧、衡阳花鼓戏、湘剧轮番上演，游客现场领略传统戏曲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株洲游客王女士：
5: 衡阳的戏曲非常的有特色，好看又好听。
2: 场外非遗集市同步热闹开始，石鼓、苏薄月、衡阳鱼丸、祁东黄花菜等衡阳本土特色好物集中展销，实现观演加体验加消费一体衔接，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湖湘文化的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消费活力。祁东县花仙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肖双明：
6: 借助咱们周末惠民剧场这个优质平台，能够集中介绍咱们衡阳本地的各类特色农产、非遗好物，以文化引流，带动特产推广。
2: 在岳阳烧烤学院，烧烤不再是师徒口传心授的老手艺，而是有系统教学标准流程的专业技能，学成后既能就业上班，也能自主创业。学院从食材精准配比、烧烤技法到开店运营、线上引流全都教，首期30名学员大多顺利就业，还有学员瞄准海外市场筹划出海创业。首期毕业学员刘毅、彭涛打算把岳阳烧烤店开到越南胡志明市，为适配海外市场，两人一边苦练烧烤技艺，还专门研究当地口味，对调料进行改良，保留岳阳烧烤特色的同时，贴合东南亚人的饮食喜好。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彭涛：
7: 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们比较适合干烧烤，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2: 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刘毅：
8: 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我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1、2、3出来。
2: 跟过去凭感觉靠手感烤串不一样，现在学烧烤讲究专业和标准。岳阳烧烤学院请来17位从业多年的资深烧烤师傅、老店老板当讲师，把多年积累的独门经验、隐性技巧整理成标准化可复制的系统课程。以前烧烤下料都是少许适量，现在全部按克数精准配比，以前只可意会的火候手法，现在都有固定的操作规范，好学又好上手。岳阳烧烤学院老师、朱火火烤铺负责人朱志龙：
9: 通过试验计算出了这一套公式，这样口味就比较统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师傅他们烤出来的东西不会说一天一个味道。
2: 学院不只是教烧烤技术，更侧重传授经营思路和开店本领。目前的课程包含了27个烧烤品类做法，同时还教门店管理、成本核算、顾客消费心理等实用干货。首期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走进了烧烤店、餐饮店上班，还有

0: 部分学员留校担任助教。烧烤学院副院长乔彬彬：
1: 这个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除了已经开班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800人吧。
0: 小小烧烤撑起地方大产业，眼下岳阳烧烤学院还在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和创业帮扶服务模式，让更多普通人靠一门烧烤手艺稳定增收，踏实立业。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岳阳烧烤学院创始人江宗福：
2: 3到5年内，我们要培养10000个烧烤料理师，让他们到全国去开店，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材料就到哪里，打响这个岳阳烧烤的品牌，让它出乡出海。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近日，湖南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宣布，已于今年5月完成2026年度1000吨省级冻猪肉临时收储计划。今年3月以来，生猪产业一直保持低价态势，为了拯救猪价，从地方到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措施。仅在今年3月，国家层面就进行了2次冻猪肉收储工作。此次湖南省级冻猪肉临时收储，也是国家与地方联动调控组合拳的一部分。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家层面储备冻猪肉已累计超9万吨。2026年高考6月7号即将开考。日前，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新鲜出炉。今年招生政策有啥新变化呢？与2025年相比，2026年本科批志愿设置中出现一处调整，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栏设一个院校志愿，调整到普通志愿栏，纳入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这意味着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专项计划的机会大幅增加，填报志愿数从一个增加到最多45个，投档方式从顺序志愿改为平行志愿，同时还可以与本科批特殊类型志愿其他项目兼报。1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湖南省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公告显示，此次公开招聘共发布招聘岗位147个，计划招聘307名工作人员，其中专业技术岗位计划招聘271名，管理岗位计划招聘36名。根据公告，应聘人员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网上报名服务平台进行注册报名，报名时间从今天9点起到6月9号17点。今年6一儿童节连上周末，亲子出游热情集中释放。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61亲子游洞察报告显示，5月29号到6月1号期间，湖南省亲子游整体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58%，其中长沙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以来，亲子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大幅提升131%，跻身全国亲子游增幅最快目的地第4位，成为驱动湖南亲子游市场的核心增长极。
6: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2号，2026年第14届靖州杨梅节举行杨梅工业加工果收购集中签约仪式。 现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九林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旗下靖州瑞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贵州成友王记善源食品有限公司、湖南益品东方

0: 务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成功锁定2000多吨杨梅加工果收购订单，全方位保障梅农稳产增收，为靖州杨梅精深加工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供销根基。贵州成友王继善园食品有限公司王成友：
1: 我们去年就在靖州收购杨梅加工果，对这里的果品品质和营商环境十分认可，今年借着杨梅节的签约，和本地国企敲定合作，锁定当季原料杨梅，集中上市、集中收购，保障工厂的旺季生产，还能稳住果农的收入，实现双方共赢。
0: 湖南益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慧：
2: 我们是靖州本土杨梅加工企业，扎根本地多年，这次签约大批量收购加工果，消化富余鲜果，深加工做成杨梅汁、果干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果品附加值，实现杨梅颗粒不浪费，全年有收益。
0: 为确保今年杨梅收购工作平稳有序，靖州提前谋划，主动对接市场资源，外引省外优质加工企业，内联本土龙头企业，提前锁定足量加工果收购订单。针对杨梅错峰成熟分批上市的特性，靖州推行分批次灵活收购模式，统一设立每公斤3元保底收购价，实行随熟随收、应收尽收，有效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稳定果农收入。靖州九龄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开斌：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做好果品分拣、质量管控、溯源管理和收购衔接工作，严把果品质量按照企业需求随熟随收，确保收购顺畅、供需平衡，做好保底收购，稳住果品收储。
0: 靖州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栽培历史悠久，是该县富民新村的支柱特色产业。作为中国杨梅之乡，靖州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模式，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格局，构建鲜果外销加精深加工双轨发展模式，依托杨梅节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由县属国企统筹整合果品资源，对接市场渠道，落地保底收购分批收储机制，持续补齐杨梅全产业链发展短板。靖州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宇毅：
4: 本次2000余吨加工果的签约落地，增强杨梅产销链条，助推杨梅从季节性鲜果转型为全年发、品牌化产业，持续擦亮中国杨梅之乡特色名片。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啊，
9: 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7: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8: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9: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尝试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殆。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势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